0: 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八点养生活，
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4: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前一阵子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呢，其实是我真正第一次去日本旅行。之前呢，也去过很多次日本，但是都是在各个城市的这个机场转机。但是我记得第一次踏上日本土地的时候，当然当时是在 Osaka 的机场啊，就被一样东西给惊住了，就是他们的公厕都是智能公厕啊，智能厕所。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好奢侈啊，居然连公厕都是智能厕所，真的是不愧是这个电子大国。后来呢，我就想了一下子，诶，其实是整个城市的公共厕所都是智能马桶吗？那这一次今年我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就发现是在各种各样的酒店啊、温泉，还有一些这个博物馆，都是采用的是智能马桶。但是智能马桶到底有没有前身呢？还是它崩一下子就是横空出世的呢？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如果你去欧洲啊，或者是在美国一些地方旅行的时候，你去到它的厕所里面，酒店的厕所里面，它会有一个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厕所，一个 toilet， 然后 toilet 旁边呢会有一个类似于 toilet 的一个净身盆。典型的净身盆呢，就像一个微型的浴缸啊，在马桶旁边，在它的一端呢有一个水龙头，盆中呢可以盛水，使用者呢跨坐在这个微型浴缸之上，冲洗自己的私处。净身盆呢，其实花了几个世纪才演变成这个样子的。诞生于17世纪的法国，净身盆呢是一个人们用来清洗私处的一个盆子。一般人们会在使用完夜壶之后使用坐浴盆，这两样东西呢通常都放在卧室或者是更衣室中。一些早期版本的净身盆看起来像一个装饰性的矮的凳子，盆子呢嵌入在短腿木质家具中，用木头还有柳条或者是皮革制成的盖子常常盖住人坐着的地方。那这些盖子呢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的功能。法语当中的小马一词代指净身盆，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暗示，即使用净身盆时应该跨坐，就像是骑马一样啊。但是净身盆呢和小马一词的关系不止于此，因为皇室他们在骑马之后呢也会用净身盆清洗身体。在那个时候呢，打水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情，但用净身盆洗浴对于贵族和上层阶级来说是再日常不过的享受了。这个小洗浴工具是上流社会的标配。艺术家 Louis Lippon Pauli 擅长绘制法国中上层阶级的生活场景。他在画作中就曾描绘过一位年轻的女子，她身着裙装跨坐在净身盆上。艺术家 Degas 也曾描绘出类似的生动场景，一位女子正准备要使用浴盆。那这些盆子呢已经成为了文明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是被囚禁的玛丽王后也在等待上断头台之前也被允许在监狱中用一只装饰有红边的浴盆子来沐浴。尽管

皇后的牢房里可能阴暗潮湿，时不时还穿着一两只老鼠啊，但是她的洗浴的权利却从未被剥夺。18世纪版本的净身盆呢，有时还会配有一个这个把手啊，按压把手时呢，水会从可重复蓄水的水箱中向上喷射。随着19世纪室内管道工程的发展，净身盆的位置呢，从卧室移到了浴室，也开始有了标准化的模样。一个小盆子，其中一端装有水龙头。第一代立式坐浴盆在上流社会中最为常见，但使用它的风潮很快就蔓延至法国其他阶层以及西欧其他国家。而在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净身盆也逐渐流行开来。但这股净身盆热潮啊，却并未席卷美国。这可能是因为美国对净身盆的第一印象并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军部队扎在这个欧洲的时候，美国人开始接触到净身盆，那些到妓院风流的美国大兵们经常在浴室见到净身盆，所以他们开始认为净身盆与性工作有某种联系。因为美国人的这个清教徒传统啊，他们产生这种联想似乎情有可原。那回国之后呢，这个美国军人便不想在自己的祖国看到净身盆，因为这个让他们联想到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画面啊。但即使在战争之前，人们也会把净身盆与性和丑闻联系起来。而在美国和英国，当时各种形式的冲洗法被当作是预防妊娠的有效方法，所以净身盆在当时被当作一种节育工具。作为控制生育的先驱人物，诺曼海尔在1936年时说道啊，那时净身盆的存在几乎被认为是罪恶的象征。在美国呢，净身盆似乎集中突出了女性的各种缺陷啊，随意的性行为、意外怀孕、生理结构的不同等等等等，所以人们对这个装置避而远之。与此同时啊，其他国家则继续沉浸在使用净身盆的潮流之中。当净身盆传播到北欧和南亚地区时，它的设计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盆上有一个连接到马桶的迷你淋浴器，设计成为了新风潮。这种设计呢，类似于John Harvey Kellogg 于1928年获得专利的喷嘴。那些喷嘴原本是为他管理的疗养院病人设计的，当然他的设计的喷嘴远不如他的早餐玉米片那么为人熟知啊。1964年美国坐便器公司为了让人们接受净身盆，再一次的进行了尝试。他们将净身盆和马桶坐圈相结合，还带有喷水功能。这个公司的创始人阿诺德·科恩为他生病的父亲创造了这个装置。研究表明呢，使用净身盆有助于治疗皮疹啊，还有这个其他一些皮肤性的刺激性的症状。但科恩也意识到啊，他的使命绝非一般，而是要改变一个国家的习惯，让大家不再使用卫生纸。可惜的是啊，之前是一名广告人的科恩还是没能实现他的目标。他努力推崇公司的一款净身盆产品，但是还是差强人意。虽然美国人对科恩的广告充耳不闻了，但另一个国家却在仔细聆听，那就是日本。同年呢，科恩会见了一家名为 Nichimen 的日本贸易公司代表。该公司呢，最终在这个这一个刚刚我们提到科恩所推崇的这个净身盆产品的基础上开模完成了自己的设计。1980年时呢，另一家日本公司 TOTO 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卫浴品牌将率先推出产品卫洗力。这是一款多功能控制面板操作的净身盆马桶混合装置，这款产品走进了日本的千家万户。TOTO 卫浴产品研究总经理所表示他们说我们做了别人不愿意尝试的产品，我们把电子产品带入了洗手间。这一款卫洗力将技术、科技、卫生结合在一起的产品，究竟还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呢？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2: 把握最后机会，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port Honda、
3: 信捷冷暖；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舟记名卢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0: The Break
1: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到家
1: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0: Brimley Toyota
1: 龙舟记名卢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节目里面3:00的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起 Live 你的音乐世界。
3: 八点养生活，
4: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5: 欢迎回来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之前我们谈到了日本的公司 TOTO 啊，卫浴公司最后啊率先推出了产品卫洗力，一款多功能控制面板操作的净身盆。那卫洗力这一款将科技和卫生结合在一起的产品呢，将净身盆这个装置带向了新的未来。科恩呢、当时推出之前这一款净身盆呢，也因此被视为当今智能马桶的雏形啊。现在的智能马桶普遍具有控制面板，对吧？用户能够通过这个控制水压和这个水流喷射方向，个别面板还具备有其他功能啊，可以实现像是电圈加热、除臭，我记得还有的是有这个背景音乐等等啊，各种很 fancy 的功能。那这些卫浴装置呢，也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样诞生于那个时期的其他日本产品，比方说有这个任天堂游戏啊，当时在美国掀起热潮，但是 TOTO 的那些超级宝座，对于那时的美国人来说呢，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卫洗力没有流行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昂贵的价格。TOTO 公司基本款的卫洗力垫圈售价为499美元，在当时啊，如此高的价格，难免让人们把它当作一个奢华小家电。那当位于加利福尼亚山景城的谷歌总部安装 TOTO 产品时呢，这个 TechCrunch 啊，因此把那个厕所称为太空洗手间，认为这样子的厕所呢，就像是发给员工的这个巨大的福利一样啊，被视为是在这个公司过度发放津贴的象征，因为这个员工们可以舒服地坐在马桶上查看他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股票期权等等等等啊。那美国人呢，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净身盆及其附属产品，但是他们却对另外一种产品产生了极大的热情，那就是可冲湿纸巾。哎，这些湿纸巾呢，成为了净身盆的廉价替代品，功能呢其实与净身盆相差无几，但是使用这些可冲的湿纸巾的代价呢，对于全社会而言，实际成本十分的高昂。湿纸巾是本世纪中叶的一项发明，它的使用范围之广，从帮小孩换尿布到人头攒动的烧烤野餐，都会用到湿纸巾啊。但其实这个产品呢，直到21世纪初啊，才被宝洁这样子的大公司成功推向市场。而作为卫生纸的代替品，或者是说后续产品，时至今日啊，湿纸巾产业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价值高达22亿美元的产业，巨大的市场还催生了三款针对男性使用者的湿纸巾啊 ，Bro Wipes、Do Wipes， 还有 One Wipe Charlie's， 这些湿巾厂家把自己的产品定为和女性用的净身盆、卫生用品相似的产品，还能激发所以一些男性的一些荷尔蒙之类的。那这些产品还出现在音乐当中啊，你像是这个一些hip hop 的 rapper 还居然在 rap 里面 rap 到这个湿纸巾等等等等哈。湿纸巾呢，它的用户数量其实远比卫洗力来得多，而且价格呢也是这个卫洗力的一个零头啊，但是他们却对下水道系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害。你一旦被冲掉，湿纸巾容易与食物垃圾中的脂肪粘在一起，形成油脂块， 而这些油脂块呢就像冰山一样巨大，有可能阻塞整个下水道的系统。那要想疏通一个油脂块呢，将费

0: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萬錦是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越南紅肉物油3.98一個，
2: 陳太油菜1.88一磅，
1: 去皮鐵乾淮山2.99一磅，
2: 油水桂花魚12.88一磅，
1: 有機金沙排骨8.99一磅，
2: 泰高白蝦仁7.99一盒，
1: 日本 SMB 咖喱塊7元兩盒。
3: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選。
4: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0: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中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就到了，
2: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3: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0: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4: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5: 冇啊 ，Sir。
4: 咩名啊你哋？
6: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7: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8: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9: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e。
4: 咁你呢？
5: 我揸车㗎咋，我係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4: 去边啊？
5: 我哋赶住去
10: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11: 八点样生活，
0: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澳大利亚有一位大爷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罹患癌症晚期，癌细胞多处扩散，用药都完全没有效果了，可是却因为生了另一场病，因祸得福，把癌症给治好了。这是之前不久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个非常神奇的病例。60多岁的澳大利亚大爷 A 是个农民，某一天查出胸部长了黑色素瘤，这是一种皮肤癌变，医生给他做手术切掉了，还检测了很多遍，确保癌细胞都清理干净了。然而8个月后， A 大爷心脏有点问题，去检查的时候却发现癌症复发，并且已经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到了淋巴结、肝脏，甚至是大腿骨。对此医生也是无能为力，悲观地告诉大爷活5年都够呛。当然医生也没有放弃治疗，给 A 大爷开了靶向药，吃了2个月，结果不但完全没有办法压制癌细胞，还严重损伤了大爷的肝脏，无奈之下只好停药。癌细胞持续扩散，吃药没效果，大爷除了等死似乎没啥指望了。然而祸不单行，大爷在癌症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心脏问题也越发严重，主动脉狭窄已经到了不得不手术的地步。虽然大爷身体状况很差，不适宜做手术，可无奈血管就要堵上了，只能说硬着头皮上。果然这一场开胸大手术给大爷折腾得够呛，又是瓣膜又是搭桥，好不容易心脏的毛病修复了，术后却发生了细菌感染。 A 大爷足足治疗了2个月才逐渐完成术后康复。之后他去医院复查，医生按照惯例扫描监测他的癌细胞扩散情况，却惊讶地发现他的癌细胞肿瘤已经完全消失，淋巴结里的没了，肝脏里的没了，骨头里的也没了，干干净净。医生再三确认后向 A 大爷通报了这条好消息，大爷激动到情绪难以平复。当被告知癌症已完全消失时，我感到惊讶、震惊和如释重负，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医学专家们对这样的奇迹也惊叹不已，他们对 A 大爷癌症意外痊愈的原因

做出了推测，心脏手术造成的组织损伤加上感染，可能促使心脏周围的细胞释放促炎分子，比如细胞因子。这些分子可能意外激活了抗癌免疫细胞，例如 T 细胞。换句话说， A 大爷体内负责抗癌的 T 细胞原本一直躺平，没有对癌细胞做出应有的反应，但是大爷的心脏手术和感染意外激活了他们，让他们仿佛被打了鸡血一般的活跃起来，在清除感染细菌的同时，也将癌细胞识别出来一并杀死。而 A 大爷两年后的一场经历也证实了医学专家们的猜想。 A 大爷在一次干农活后被蜜蜂蛰出了过敏性休克，而他在心脏手术前的几十年间被蜜蜂蛰过很多次，都没有出现过过敏反应。这说明心脏手术之后， A 大爷的免疫系统不仅被激活，还进行了永久重置，多了点原本没有的小毛病。如今 A 大爷康复已经超过6年，癌症一直都没有再复发。这事儿听起来真的仿佛天方夜谭啊，但却并非毫无根据。这种因其他事件激活免疫系统顺便让癌症消退的现象，医学上称为自发消退。虽说是很罕见，但医学史上时不时还真的会出现。说到底还是要归因于癌症的机制。要知道癌细胞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杀不死，而是他们常常装得像好人。癌细胞会通过好几种方式让人体免疫系统的 T 细胞无法识别自己，所以很多时候癌症患者体内的 T 细胞往往处于全副武装却发现不了敌人的窘境。然而总会有一些意外情况让 T 细胞被激活并杀死了潜伏癌细胞。这些意外情况包括手术创伤、严重感染、疫苗甚至活检等。这些病症和方式让免疫系统被意外强行拉高了警戒级别，那些本来伪装得很好的癌细胞就这样被重新识别并清理掉。今年4月份，美国也发现了一起类似的病例。威斯康星州一位59岁的女性右前臂长了一个快速长大的肿块，被确诊为结缔组织癌，扩散得非常快。医生为他做了核心针活检，就是用细针取一块组织化验，并在肿块位置做了纹身标记。结果活检后3-4天肿块就开始缩小，2周后他按照计划回来做手术切除的时候，医生发现肿瘤已经完全消失。后续病理检查确认周围组织也没有存活的癌细胞，达到完全自愈。医生推测活检造成的组织损伤触发了免疫反应，唤醒了抗肿瘤免疫细胞，从而识别并杀死了癌细胞。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英国康奥尔郡一位61岁的男性患有霍奇金淋巴瘤，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癌细胞扩散很快。他后来又感染了新冠，因为呼吸系统症状住院了11天才得以康复。没想到出院4个月后，他的淋巴结肿大广泛消退，癌细胞也大量消失，医生判断为完全缓解。医生就断定新冠感染居然引发了男子体内的强烈免疫反应，包括细胞因子风暴和 T 细胞激活，顺便攻击了癌细胞，意外治愈了淋巴瘤。当然，这些自发消退的案例还是非常罕见的。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手术反而会暂时的抑制免疫，细菌或病毒感染对癌症患者更加危险。所以通过感染来治愈癌症绝不能也没有办法当做一种常规的治疗手段。不过不管怎么样吧，人体的免疫系统还是很神奇的，利用好了确实能够收到意外的效果。但愿未来的抗癌研究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努努力，或许啊，咱们人类最终战胜癌症的那天真的是不远了。

基南·阿克顿，来自英国威尔士雷克瑟姆县的罗塞特村，是一家健身房的老板，同时也是一位健身狂人。2024年10月，当时26岁的基南参加了一场健身比赛，突然间晕倒，还出现癫痫症状。他被送进伯明翰的哈特兰兹医院，被确诊患上横纹肌溶解症，这是一种有可能危及生命的急症，剧烈运动就是病因之一，会造成骨骼肌细胞急性损伤破裂，导致肌红蛋白、肌酶及电解质进入血液，引发急性肾损伤、高钾血症等临床综合症。当时基南大脑肿胀，多器官衰竭，情况非常的严重。在治疗期间，医生对他进行了药物诱导昏迷，避免大脑受到损失。就这样，他先是昏迷了3周，之后苏醒过来，但他刚醒来4天就突发心脏骤停，经过抢救捡回一条命，之后又昏迷了8天。这8天里，基南的病情很不稳定，医生曾给他的妻子打预防针，说最坏的情况，基南可能随时丧命。有一次医生甚至通知他，基南只剩下24小时了。基南在比赛时晕倒之后的一个月，几乎一直都在昏迷当中，现实中发生了什么，都是等他清醒之后才慢慢了解的。不过，昏迷期间，基南的脑子可没闲着。他进入了一种无比真实的梦境中，一切都像真实发生过一样。基南回忆，在梦里，他的太太在度假期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夫妻俩一共有4个孩子。一家人还搬到了湖边，住进一栋又大又漂亮，有玻璃幕墙可以俯瞰湖面的房子里。如此完美的生活，让他觉得自己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除了好的，梦境里也有坏的。基南回忆，他也经历了不少黑暗和可怕的事，包括被逼做一些不太好的事儿，比如他被带到荒郊野外，被安置在一个小房子里，只有不停地使用健身器材健身才能活命。哇，健身人听了都得哭啊。当时呢，在昏迷中的他还带了一块健康追踪手表，从8天开始倒计时。清醒后，他才知道自己第二次昏迷持续了正好8天。这种巧合真的让人头皮一麻。用基南自己的话说，这不像梦，我不像是在旁观，我是在亲身经历，过着另一种生活。前后经历了一个月的昏迷，基南终于彻底清醒过来。这时他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是，双胞胎怎么样了？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前后经历了一个月的昏迷，纪南终于彻底清醒过来。这时他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是：双胞胎怎么样了？他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妻子都给弄懵了。当时他们夫妻俩确实已经有两个儿子，不过一个3岁一个4岁，根本没有生过双胞胎，所以妻子问他是不是想问两个儿子的情况。可是基南接下来的反应让妻子更加摸不着头脑，他当时很生气，让妻子打开社媒账号，因为他在记忆之中已经将生下双胞胎这件事儿向所有人都宣告了。经过家人的解释，基南才明白双胞胎和大房子都是梦。实际上他和妻子并没有双胞胎，也没搬家。一时间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本来应该庆祝的基南觉得非常的失落和难过，就感觉自己像是缺失了一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修养，2024

年12月，基南终于痊愈出院，几周之后就重回健身房。八个月后，他和妻子举行婚礼，正式结婚。婚后，他和妻子想再要一个女儿，不久之后，妻子如愿第三次怀孕。有一次，妻子在医院做 B 超，医生突然就告诉他们，妻子这次怀的是一对双胞胎。基南昏迷时就曾经梦见过他们夫妻俩喜得双胞胎，结果现实生活中妻子就真的怀了双胞胎，而且他们夫妻俩的家族从来都没有双胞胎的家族史，妻子这次怀孕也是自然受孕，并没有借助试管婴儿技术或任何其他人工手段。这样的巧合让基南自己都觉得无法解释，这也太巧了，我不得不相信我昏迷时好像能预见即将发生的事。如今距离基南痊愈已经一年半了，梦境中发生的种种仍然让他既好奇又困惑。其实不光是他，一些重症监护的患者都曾表示，他们在昏迷期间都经历过十分真实生动的梦境。希腊和澳大利亚的学者也研究过这种现象，比如曾经主持过英国汽车节目 Top Gear 的主持人理查德·哈蒙德，他在2006年遭遇一场车祸后陷入昏迷，清醒之后他回忆在昏迷期间做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梦，梦见自己去湖边最喜欢的地方探望一棵树。基南也找过一位临床的心理学家咨询，之后心理学家就告诉他，当人处于人工诱导昏迷状态时，大脑并没有停止工作，不会像突然被人按下开关键一样一下子就断片了，而是会继续运转。至于基南为啥会梦到双胞胎和搬家这两件事儿，而不是其他的事情，心理学家解释说，人的思维总是在构建叙事、故事和整体，人们在昏迷期间梦到，尤其是之后还能记得的那件事儿，是对他们来说格外重要的事情。至于基南梦到的黑暗经历，就是被关进小黑屋，被迫不停使用健身器材。心理学家则表示，他的大脑可能是把住院的经历转化为了被孤立、为生存而战以及濒死等相关场景，这才出现种种痛苦的梦境。经历了重病和昏迷，基南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他说自己觉得最难的不是他经历了那些事儿，而是亲人们不得不经历这些，特别是妻子不得不承受这一切。现在他卖掉了一部分健身房的股份，开始将陪伴家人放在首位。他表示，对他个人和家人来说，生活都比以前更好了，他不用再忙得焦头烂额，能够每天看着孩子们吃早饭，给他们读睡前故事，陪他们洗澡。他承认，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以前能做的一些事儿，现在确实是做不了了，但是这也让他意识到生活中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基南开玩笑说，他现在就盼着能有一座有漂亮大玻璃窗的湖景房呢。说起来呢，世界卫生组织确实曾经明确地指出，合理运动是最具性价比的健康投资之一，能够有效预防多种疾病，但是也确实有不少人在运动健身的路上走了歧路，走了弯路，常常陷入一个致命误区，把练到位等同于练到累。事实上，过度运动或者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强行锻炼，可不是养生啊，那是消耗。练得越狠，未必效果越好。那些凭感觉上强度没有节制的行为，其实正在悄无声息地损害着全身健康。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过度运动还可能让人变笨。国际权威期刊《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 31.6 万人近14年的时间，发现适度运动有益大脑健康，但是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认知损害风险便开始攀升。研究提示，
这一临界点大致相当于

于每周4到5次，每次30分钟的高强度跑步。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过度运动时，肌肉会释放一类微型囊泡，它们携带特殊信号，能穿越血脑屏障，直奔海马体。这里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关键区域。进入海马区后，这些囊泡会干扰神经元能量供应，破坏神经细胞间的连接，从而损害认知功能，具体表现为脑子反应变慢，记忆力和学习效率也会变差。不仅是大脑，心脏、肾脏和骨骼等多个系统也都会为过度运动买单。心脏负担大，对于存在隐匿性心脏病的人来说，过度运动还可能会引发意外。累坏肾脏，运动过头可能导致像刚才咱们讲的肌腩一样的横纹肌溶解，释放的大量肌红蛋白等物质可阻塞肾小管，引发少尿、无尿，甚至是急性肾衰竭。还有就是加速关节磨损，足底筋膜炎、膝盖磨损、应力性骨折等等，往往都是硬撑的代价。所以运动还是要讲究适度和可持续，而非盲目比拼量。那么怎么把握适度的边界呢？首先要记住一个安全量，根据世卫组织建议，每周进行约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是75到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对维持机体健康具有积极意义。第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过度疲劳、长期睡眠不足、大量饮酒之后感冒生病期间，身体状况本来就欠佳，所以不宜大量运动。还有就是要警惕运动过度的信号，如果说在运动中或结束之后出现了以下情况，就要警惕运动过头了。首先是运动时心率长时间超过最大心率220减年龄的 60% 到 80%， 这就是最大心率的计算方法。还有就是运动中感觉难以坚持，呼吸窘迫，头晕胸闷，而体能恢复期较之前变长，锻炼后情绪低迷烦躁等等，也都是运动过度的信号，一定要注意调节，注意休息。总的来说，我们运动的目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身体健康，是为了体魄强健，而不是消耗身体、损伤身体。所以即使是锻炼，即使是运动，也要有节制，有底线。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陪你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如果你在等置业，真的要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4: 只要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急停四辆车车位，
3: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5: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5: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5: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作，
5: 清新滋味，
3: 新滋味月饼。
6: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Low Sport Honda
0: 性节冷暖。
9: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这一周的星期五。那么而且星期五啊，这一周你知道经过了一个多伦多呢惊天动地的一周啊，这一天呢天色特别的这个清爽，也带给我们大家长周末前呢非常愉悦的这个心情啊。如果在周末，那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各种的视频啊，或者是电影电视

是哈，以前呢，在这个网上的资源不够多的时候哈，当然你说这网上的很多资源，其实它也是因为版权的问题哈。但现在呢，版权的问题呢，逐渐的回归比较正常。那么像腾讯的视频啊，现在马上我要讲到的人人影视的回归哈，它都有了这个正版的一个途径，然后大家去这个购买会员费啊，看的是正版哈。那有网友晒出了人影视这个曾经呢以国外影视作品啊，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很多影视作品的这个平台呢是回归了，向老用户发出了欢迎老用户回归的邮件，邮件中说我们终于可以在 APP 见面了。目前人人影视更名为人人影视分享精彩，相关的 APP 可以在这些手机上的应用商店安卓或者是 iOS 系统呢渠道下载，这个标注的适用年龄是16岁以上哈，那这个16岁以上的用户呢就可以下载，下载之后呢页面上显示了赠送7天会员，之后的月度会费费用是25块钱一个月。同时呢，在我的页面还专门设有老用户回归福利，在上面填写邮箱发送的激活码，可以领取老用户的回归礼包。那人人影视以前就是在上面看电影、看美剧、看英剧、韩剧、日剧，什么剧都有，真的是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多的这个资源哈。现在仍然是以国外影视作品为主，仍然是分成了美剧、英剧、韩剧和日剧几种的这些的类型。目前呢，因为刚刚上线嘛，有用户留言就说呢，人人影视正版终于来了，那我会带着情怀下载的。所以大部分的人呢，对人人影视的回归表示了欢迎。是的，以前在海外我们其实也很少看到国内的电视剧哈。我记得我工作的新时代电视，我们在播国内电视剧的时候其实都有些滞后，就国内可能一年前播完了《甄嬛传》，我们这才开始有啊。但那个时候要看这些的时候，就是要通过最早的时候是录像带去这个龙城商场文华中心去租带子哈。后来开始有互联网上的一些各种的网站，但那个时候呢，好多的这些都是盗版的这个资源，人人影视那个时候就是还挺占据很重要的这个地位，现在人人影视呢，可能版权的问题哈解决了之后呢，他们的片源都是这个正版购买。作为国内互联网影视内容领域极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平台，人人影视的前身是民间字幕组，早年凭借及时的海外剧集的翻译、清晰的资源分类，积累了大量的忠实用户，也因为版权问题长期处于行业争议的这个中心。最早呢03年的时候，那一批的喜欢做翻译的字幕组呢，他们搭建了这个网站，然后主要提供海外影视作品的字幕免费下载服务。然后后来呢，这个用户数越来越多，浏览量也急速增加，那就是逐渐成为国内呢知名的字幕组这个网站。当然了，就是里面那有很多的这些的片源，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正版的这些片源的，然后可能就是惹上了一些的这个官非吧。2020年，上海市公安机关对人人影视字幕组侵犯著作权，就立案了侦查，然后这个事情呢，又可以说是人们字幕组呢里面也有一些的坏蛋，他们在未经著作权的这个授权的情况之下呢，通过境外盗版的论坛网站下载片源或直接录制哈，然后反正就是在片源上这个 copyright 中国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之下呢，就在风口浪尖上哈，这个案子成为国内版权保护领域的标志性的这个事件，直接推动了整个民间字幕组行业进入全面的合规调整的阶段。然后后来2024年呢，人人影视的创始人呢，他从监狱放出来之后呢，就道了歉之后，他说人人影视他一手做起来的，也是他一手毁掉的，他自己透露呢，会整理好以前的东西呢，然后会进行一些的这个数据的恢复哈，
然后进行好了数据恢复之后呢，把版权的事情搞定之后呢，肯定他还会做一些事情。所以

此后的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等人人影视呢以正规的身份重回这个公众的视野，哎，这下呢算是这个等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在海外的网站看一些资源的时候，上面都还有很大的 logo， 上面写着人人影视，可能也就是那个时候呢人人影视的这个片源呢流出来的哈。好的，这个听众朋友哈，这个人人影视的回归的确也是勾起我们一些的这个回忆吧哈。那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现在的人呢对这个奢侈品啊，特别是对像 LV 以前我们对它的老花新花啊这些哈，这些都有很多的喜欢，包括我自己包包也背了一些，也买了一些啊，这个以前的品牌也买的挺多的哈。那实际上现在的人呢就是对奢侈品呢他有了一些更清醒的认识哈。这个 LVMH 的股价呢在这个股价上跌回了5年前，回来之后呢我跟大家分享。今天礼拜五呢同样会听到来自这个出门博神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带来的地产的一周的信息。然后今天呢有一篇的文章我想给大家分享，就是有记者呢到这个纽约发现监控摄像头的数量远远超过想象哈。现在北美的很多城市，欧洲很多城市实际上可能安全性还是不如以前了，所以摄像头是不是就是因为不太安全了就越来越多起来呢？今天文化智库栏目我们继续来讲讲哈这个地铁里的一些故事。之前我讲过地铁里在伦敦呢他们是写了很多的这些诗在地铁里面刊登出来，然后你看到地铁里的那些每个站有些一首诗的时候呢可能会勾起你的一些很熟悉的感觉哈。今天我们来讲讲地铁里有人专门给地铁的乘客呢拍照，拍些什么样的照呢？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分享。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我也买过很多的 LV 哈，从钱包到这个衣履到包包啊等等。其实啊，现在我认为说呢，是时候我把这些拿出去卖了变现的时候哈，这个能否变到以前买的时候，比如说4-5千的包包能变到4-500吗？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哈。那我为什么今天突然讲这个呢？这个 LV 的这个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的集团呢，它正在经历资本市场罕见的低谷。这个在9月3号在欧洲的市场呢，它创下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呢2023年4月那个时候它是904块欧元的历史高点，现在股价已经下跌超过一半。三年前就他那个首富啊，就是世界首富还是 LVMH 集团的老板那个 Bernard Arnault 哈，曾凭借超过5000亿美元的市值成为欧洲首家达到这个规模的上市公司。那股价快速回落的背后是市场对于奢侈品复苏越来越谨慎的态度。就是你不管怎么样的复苏啊，你说在中国亚洲市场实现强劲的增长啊，或者说在哪儿实现了什么样的增长，这些变化啊都没有啊让资本市场满意啊。过去几年 LVMH 的经营规模已经从高点持续回落，然后就是它各种各样的收入呢，不管它是鞋履这边还是皮具这边还是衍生品，它就周边的什么围巾啊、服饰啊、包包哈，就是这些，它还有不同的这些东西哈，都并不是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长点和收入点。LVMH 呢没有披露呢路易威登和 Dior 各自的完整收入，所以你很难简单的判断说给他们带来最重要收入的或者是亏的最多的是在 Louis Vuitton 呢还是在 Dior 啊。但是这两个大的品牌，就这两棵大树是支撑起他们整个集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品牌根基哈。那这两个部门的连续承压，就是买 Louis Vuitton LV 的人也不多了，买 Dior 的人呢也不多了。不管你在小红书也好或者在别的平台也好，你看到哎呀这个 Dior 好多明星穿，好多富人啊全身都是 Dior， 好多人全身都是 LV 等等哈。那就人嘛，就是总会看到一些全身穿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就像我前两天讲在中国的这个男装的这个鞋的市场呢也没那么活跃，因为穿休闲的人多了，没那么多人去追求西装革履哈。我还

为这个事儿问过身边办公室周围的这些男士朋友们，他们都有这样的这个看法哈。所以这些核心的品牌呢没有表现出更明确的这个增长的动力。从中国市场奢侈品消费变化你也可以看见呢，像这种大的一个集团难以转身的这个困境。中国市场的奢侈品的消费没有消失，就是喜欢的还是会喜欢，只是说呢可能中国消费者呢他更理性了，如何分配手里的钱和几年前呢就不同了。黄金就是一个例子，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金价波动导致今年上半年中国金质需求同比下降 30%， 但按金额计算的消费支出还是保持这个增长。还有户外和运动品牌也在持续分流高消费人群的这个预算，就新的品牌不断进入的同时，始祖鸟啊、猛犸象等高端户外品牌都在加速的扩张，就是他觉得可能不想全身都是 logo， 他反而就要一个小小的甚至没有 logo 的这衣服，但是这个衣服实际上是很贵哈，可能还是 LV 的个两倍三倍呢哈。所以这一些的需求呢放大了中高端消费者的这个吸引力。还有旅行和体验消费也正在争夺原本可能用于购买手袋、成衣和珠宝的这个预算。 McKinsey 在今年针对中美超过2000名奢侈品消费者的调查显示，如果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旅行已经成为两个市场消费者最优先考虑的支出方向，高于任何一种奢侈品的商品。这有点像日本呢，以前在这个最辉煌的时候，日本的人从一开始买这个奢侈品，现在去看中古日本的二手奢侈品，中古多少多少的这些中古的包包衣服流出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日本人多疯狂，对吧？然后日本人飞到世界各地去买，到欧洲全是日本人。到后来日本人他们不买，可能钱包里的钱缩水之后，连旅行也不太，你现在去外面你也不太看到日本人去旅行，因为的确那经济就是这样的一个，他们的日元的吸引力啊等等，反而是海外的人去日本旅游哈。就中国市场的转变呢它是比较慢的，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转变，但是你会看到这个风向开始在转，可能不是消费者突然失去了能力或者彻底抛弃奢侈品，而是他们拥有了更多表达身份和生活方式的方法。一件始祖鸟的硬壳，一件黄金的首饰，一次长途的旅行，都可能和一只 Louis Vuitton 的手袋来竞争同一笔的预算。

0: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1: 拣 Musa 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2: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6: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7: 阳光早安多伦多，
5: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6: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5: AM1430 周一至周五
6: 早晨6:30到7:30，
5: 一民
7: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

0: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1: 好，听众朋友，那么在星期五啊，请到来自博成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啊、这一周呢地产的一些信息。出门你好，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2: 周五好，大家又是一周啊。
1: 对啊，又是一周哈、
2: 啊，
1: 就是你来的时候，对对对，长周末快乐。你来的时候，我都想呢，听到呢，就是半个同行啊，咱们，这个也听到一些好消息。但我呢，就是根据我自己前沿的这个，我也有些前沿的信息。我觉得，就是找我卖房的人，好像就是公寓类哈，好像就是有点这几天陆续收到几个咨询，然后还有让我也在看，就是 Marken 的 Townhouse 的人也多了一些。您觉得呢？
2: 这个肯定的，因为马上夏天过了嘛，八月是传统的看房的淡季，那么你现在大家放假，
1: 春天来了吗？

比如说去年的8月份，我们是上市了14000多套，但是9月份就是19000套，啊，它这个就是你每年在8月和9月之间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jump。那比如说24年啊，这个8月是12000套，那么到了9月份啊，就是18000多套啊，它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跳跃式。那今年我们8月份啊是12000套，就跟24年是类似的。那9月份估计，按照过去几个月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估计可能在17000-18000左右。就是今年的趋势是每个月我们上市量都比去年大概少，差不多10%几这个样子。那买家的情况呢？实际上今年的买家相对于去年来讲是更少的。我们从7月8月的数据是能看到，你比如说昨天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Trab 的8月的月报现在已经出来了嘛？那就跟我们上前几周在直播里讲的，我说我预计8月份又延续了7月份的情况，就是销量同比低于前一年啊。那你看最后的数量数字，我们是同比低了去年2.1%啊，就是我们的销量。那7月份也是一样，7月份当时我们也是同比销量是减少了0.9%。啊，之前在节目间里我也跟大家讲过，我说我预计8月份的销量下降比去年、比7月份的这个下降还要再多一些嘛。但是，就是前景也是不一样的。你如果你看6月份，我们销量是上升9.4%的，啊，5月份是上升6.3%，啊，然后这个4月是上升7.0%，然后3月份上升1.7%。哎，可以看到，就是我之前不讲过嘛，我说三四五六很好，是因为我们一方面销量是上升的，一方面呢，我们新上市房源又减少的很多啊，10%几。那你市场整个的这个 sale to newness ratio 就比较舒服嘛。到了7月8月，坏消息是我们的销量同比是下降的，好在我们的新上市房源仍然是同比大幅下降10%几。你比如说，我们刚刚的8月份，我们虽然下降了2.1%的销量，但是我们下降了14%的这个新上市房源嘛，所以比例上来看呢，还是比去年稍微好那么一些，好那么一些。但对于我们地产经济，比如说对于卖家来讲，那毕竟销量是少了，那大家会看到好像卖房子是比较困难的。当然，这种变化我觉得就是任何市场下你还是有买家的。你像销量，我们也是比去年只是少了2.1%，也不是说大幅的减少。那我的感受是，今年7月、8月，我们的难点就在于很多房子成交了以后不 firm 啊。7月份当时出现这个情况，8月份还好在恢复了一点。到8月份最后，你像我大概过去的一周，我大概有5个房子啊成交。那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我这5套。都 firm 了，哈，都 firm 了。今天可能是最后2个房子会收到这个文件，但经纪跟我说了一下，说他估计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就还好。所以8月份最后呢，还算交了一个满意的答卷，没有像7月份那么惨啊。但是呢，仍然这个市场上，我觉得像有一些还是比较惊险的。8月份，毕竟8月份上半月我们还是有一些单子，这个买家买了跑了嘛，只是下半月我觉得还好。那现在马上9月份。我估计今年9月份不会跟去年或者前年的9月份有太大差别。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在讲说市场回暖，我反复强调就是回暖是2个方面的回暖，一方面我们讲的是供求关系的回暖，也就是房子好不好卖的一个回暖；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讲价格回暖，我价格可不可以反弹了？哈，那现在我们所有谈到的回暖，你在新闻媒体上，你平时听经济讲，我们都在讲的是供求关系的一个回暖。今年确实从供求关系啊，从我们的卖掉的房子和新上市房子比例，我们确实是回暖，但是价格离回暖是非常遥远的。我们目前这个比例，我在节目里之前就一直在给大家强调这个概念嘛，就是说我们的比例的回暖。啊，你就想想，假如说我们从30%回到35%，但是你要到50%才能保证价格不跌，那我们的路还很长啊。那你今年35%，而且8月份还下来了一些，你后哪怕后面几个月上来，然后明年继续好转，明年冲到了这个

0: 40%，那你离50%还是有距离。我发现现在我们的今年的新上市量，如果你去跟历史水平去比，啊，就是我们如果拉一条历史的线啊，从过去的这个这种几十年的这个情况来看，那我这边有的记录是从96年开始的，那基本上从96年到差不多我觉得2005、06年左右吧，啊之后它的整个的这个新上市房源的数量相对比较平稳啊，相对比较平稳。那25年、26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这个新上市房源数量在什么程度？今年其实是偏低的一年啊，当然有更低的年，但是就是跟正常年份去比，跟正常年份去比，我们今年已经是偏低了。所以我们在期待明年这个新上市房源会不会像今年和去年一样一下子再下了10%几？这个就有点难了，因为如果明年我们就今年跟去年比下降10%几很容易，因为去年它相对是一个历史比较高的水平，新上市房源。那今年呢，就是已经是偏少了。那我估计明年如果再能够每个月下降个10%，就已经比较极限了啊，比较极限。如果再能下降10%，我们基本上跟2011年和2009年的这个新上市房源数量应该有平，因为之前2009年是，可能是算是2005年以后最低的一年嘛。那我们如果说再跌20%，举个例子，那真的就回到09年的水平了。我觉得比较难啊，在现在这个市场下，卖家还是有不少，因为还是很多人，他不像09年的时候大家惜售哈，那时候会有惜售的这种感觉啊，一看价格低了就不想卖了。现在的人是他价格低了，他肯定还是有一些人要出售，而且我们的人口，你相对于09年你也大很多，整个总的房源的这个 supply 供给你也是大很多的啊，所以今年我们市场的回暖得益于一个10%几的新上市房源的大幅下跌，但是 going forward 我觉得会比较困难。那宏观这边实际上我觉得好坏消息参半，是同一个消息，但是好坏消息参半，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加拿大的这个非农数据。那我们看到，跟美国这次又是分道扬镳。美国那边就很好，超预期啊，我们是大幅低于预期。我们原来认为还能增加一点人，这个15,000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就业，结果是负的，哈哈，我们是负的，而美国是大幅超过预期的。所以现在我们看下一步，美国今天这个消息出来，9月份加息概率直接飙到了60%了。就是9月16号，那我们刚刚说不动
1: 没
0: 嘛，
1: 有动，
0: 我们刚刚这周那样算说不动，那我们现在到年底前加息的概率现在是不到一半的，就是到年底前我们加息概率是不到一半的，啊，这个对于稳定市场还是我觉得比较好的。美国那边现在年底前至少加一次息的概率现在已经冲到了90%将近，也就是美国这边加息感觉就是快板上钉钉了。啊，我们可能还好，就是不用加息。这个我就说这是好消息的部分啊，就是我们至少现在还不用太担心加息的问题。但是坏消息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这样的经济环境太差，那么最新的一个报道，我们看到说到这个加拿大现在的这个屋主痛不痛苦？屋主很痛苦，这个 mortgage debt 的这个 delinquency，就是我们还不起房贷这种房贷跳票的这个已经开始就是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个人认为说，没有那么夸张，是它这个整体的水平还是属于高的，现在已经开始回到历史高点了，但还没有说是，这种完全没见过的这种高点啊，还不是，我们其实还没到最高，但现在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说，那现在我们说那不买房的人怎么样？那是不是不买房的人就好受了？发现不买房的人更惨，不买房的人因为他没有 mortgage 嘛，但是他们的消费的债务现在水平特别高，而且呢，就是消费债务的这个就是还不起钱，消费债务的跳票现在在租客里面是大幅提高，也就是说什么？那这些人他也买不起房子呀，他不买房子的人他想买房他也困难啊，因为他们连自己生活上的这个钱都不够用啊，所以我就说现在这一次的我们这次的回调，真的你要想让它市场恢复，还是后面还有很
1: 对，时
0: 长的
1: 间也
0: 路。
1: 蛮长的了，对吧？好几年了，对吧？
0: 对
1: 该
0: 对
1: 花的
0: 对，
1: 钱，该就存款啊，各方面的都差不多了。
0: 对，而且你现在也存不出钱嘛，因为你如
1: 对
0: 果你
1: 啊。
0: 通胀高，大家的这个都是紧巴巴。虽然这几年其实我们的收入。

0: 入一直是在有上升的，但是
1: 嗯嗯嗯。
0: 你扛不住这个通胀高，它你跟不上，你工资涨的速度跟不上这个吃饭、加油、买车、买房的这种感觉嘛，啊，租房的这种涨的感觉嘛，所以
1: 嗯，
0: 那大家就要通过。好在加拿大，我说了这个，就至少多伦多的买房、租房下来了很多，但这不是加拿大整个的情况。那你像其他的很多城市，它买房和租房可一直没往下走嘛。那这些地方的人都是相对来说会现在会比较难受嘛啊，那 going forward，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灰心，至少你看我们今年，至少从我个人这块来讲的话，我觉得只要卖家 doing the right thing 啊，你还是能卖掉。我在节目里也讲了嘛，现在我们前面8个月，我们这两天正好在做总结嘛，已经马上过这个 Labor Day，我前8个月今年的成交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而且今年我觉得仍然是卖房非常不错，我们现在大概卖了大概46套房子，今年那没卖掉就最后我上市以后最后没有卖掉的房子一共几套？5套，就是等于说我你再想想，就51套房子上市里面有46套都卖掉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并不是说，那你看整体市场大概是一半，就是整体市场现在如果说你一个上市房子为基础，6个月内最后没卖掉的比例大概是多高？啊，就要么撤掉了，要么就6月还没卖掉，这个比例现在是一半左右，50%啊。但为什么我们能做到90%？实际上就是说，不管市场差不差，我们控制不了市场，你能控制的是房子里面的状态。我们每上一个房子，都是跟屋主花大量的时间把房子里面收拾呀、修补啊、简单的轻装修啊。清洁要做到位啊，staging 要做到位啊，你把这些东西都做好了，那么即使是再差的市场，你仍然是可以成交的。大部分的为什么呢？50%它不成交，不光是市场是一方面原因，但另外更大的一方面原因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还在用原来卖房的方法去卖，有很多比如说那种小区的那种大牌经济啊，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广告来的客户啊，我不管房子能不能卖掉，我先给他签下来。只要签一个房子，我就是一个广告。那
1: 这
0: 管
1: 其
0: 他
1: 实
0: 最
1: 不一
0: 后，
1: 定能卖得掉，
0: 他不一定
1: 他
0: 卖
1: 那个
0: 掉，但
1: 标
0: 他
1: 准
0: 愿意，
1: 上，
0: 为了
1: 对，
0: 签，他就会说得非常高，他会把价
1: 不
0: 格
1: 行。
0: 给屋主画饼。你这个房子很漂亮，什么都不用做啊，然后你这个房子我给你说的价钱很高。那以前你可以这么做，是以前房价在往上涨，即使我说高了，我卖，只要我签的时间久一点，签个1年，签个6个月，3、4个月以后房价一涨，这房子就顺利卖掉了。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房价在往下跌呀。那你一开始说高了，后面屋主他错过了。其实你一开始本来屋主是有机会卖掉，市场价160，你非得告诉屋主我能卖175，明明一上市就有人过来160要买，但是屋主没卖。等到后面你市场跌到155，跌到150的时候，屋主意识到啊，那我160现在可以卖了，但是人家市场价已经150了嘛，所以
1: 现
0: 他这
1: 在
0: 种
1: 不太适合画饼的时代了，
0: 不非常差。为什么我说我们能做到90%的销量？能卖掉
1: 好
0: 大部
1: 的，
0: 分的这个经济，它就50%嘛，on average，
1: 是，
0: 就是说你不能去画饼，大家
1: 对，
0: 现在一定要
1: 实
0: 提
1: 事求
0: 前，
1: 是，
0: 实事求是。这样的话呢，双方是一个，大家是一个在一条战线，是一个
1: 对
0: team，
1: 对对，
0: 你才能够
1: 对对
0: 把
1: 对，
0: 这个房子卖掉嘛。
1: 是的，好，谢谢出门，周末愉快哈，长周末愉快，好好休息一下，因为这个金九银十也在等着我们，我们下周星期五继续空中相会，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今天呢有一篇的文章哈，来自 BBC 的记者啊，是挺有趣的。他们这个记者呢，Thompson German 呢，他就写篇文章啊，这个行走在纽约，他发现监控摄像头的数量远超想象哈。他说，在这个隐私和安全之间的权衡中呢，了解你所在社区的监控基础设施究竟有多少会有帮助。然后他就自己慢慢的就是在纽约这个漫步哈，然后他发现呢，纽约的这个。监控远超这个想象，而且他们是纽约警察局庞大人工智能监控平台的这个一部分，这个叫做Domain Awareness System 啊，DAS 哈。然后这个 system 呢，在纽约的 NYPD 的系统里面呢，每一名的警察可以用手机登入这个系统，调出基本上任何一个在街上行走的人的资料档案。这个平台把超过80000个摄像机与无人机社交媒体数据，甚至是一些可以追踪汽车，包括当你驾车前往另外一个州的时候所使用的系统连接。 所以呢，其实你的整个生活都被追踪，它可以揭示你过去

举一个星期见过谁，以及你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其实在美国各地，记者写道，每天你的生活同样正被一套不断扩大的大规模监控系统记录，而它的这个深入的程度可能远超许多人的这个想象。近几个月呢，有一家名为 Flock Safety 的美国监控公司引发巨大的争议，但它只是这个庞大行业里面的其中一个参与。就是这个系统呢，美国监控公司说呢，需要在私隐和安全之间取得这个妥协，就是这样的交换值得吗？要自己做出判断。可能你有很多人说，我不做坏事儿，我无所谓啊，你放再多的这个监控对我来讲我也不做坏事儿，对吧？有些人认为我不做坏事儿，但我不希望我的生活被你监控哈。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西方的这个像纽约这个现在系统有引起这样的争议。那中国其实有些人去旅行啊，西方的人他也觉得有这样的争议哈。就是记者本身来自 BBC 的这个记者，他就一直在纽约呢观察啊，他说我越是留意啊这个摄像头，我越会看到了很多。他是专门呢报道隐私议题已经有十年，但是他认为这套跟踪着我们普通市民一举一动的纽约的基础设施还是呢敢让他大吃一惊。他只走了几步停下来环顾四周呢，就数到大概在那个街角就有16个不同的这个摄影机哈。那这个更安全还是只是受到更多的监控，每个人呢想法呢是不一样的。记者也没有列出他的这个想法，我也是分享一下呢，你也可以想想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愿意被监控呢，你还愿意呢在监控之下你感到更安全呢？以上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歌曲一会儿在我大智库栏目再会。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0: The Break。
2: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绪。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又位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3: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0: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的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分享一下在地铁里的故事哈。之前我有分享过伦敦地铁呢，不是有蛮多的这些诗歌哈，包括中国的这个诗词歌赋都被贴在伦敦地铁的车厢里的那一个 display 的一个地方哈，让大家偶尔你在坐地铁的时候。哎，你到一个站的时候，你看到那一段的文字，你突然间的打动了你自己啊。坐在地铁里面，有时候我们也很难不去观察别人，我们也看到很多八卦在地铁里面打架的啊，吵嘴的，然后我们都拍下来哈。有一位摄影师呢，他叫 Hannah Ryan 呢，他和绝大多数摄影师不一样，他就在地铁里面观察别人，封闭拥挤的空间里面，眼神所及之处皆是他人，让地铁成了许多艺术家和摄影师的灵感来源。那 Hannah 这位摄影师，他的镜头里面几乎没有脸，没错，你在这个比较封闭的空间怼脸拍呢，是不是不太好嘛？他对陌生人的手啊，有一种特别的痴迷，地铁上通勤的人们脸上往往缺乏表情，比起观察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有时候手传递的内容会更加的丰富。所以说呢，这个Hannah 她专门呢有一个账号叫 Subway Hands 地铁里的手，然后她就通过不同的手，他们可能拿着这个雨伞，拿着这个饮料杯，戴着这个手套啊，拎着塑料袋等等，就每个人的手啊，在她的眼前呢，呈现在镜头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些故事哈。2015年大学毕业之后 ，Hannah 搬到纽约，找到一份保姆的工作，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乘地铁通勤在 Brooklyn 和曼哈顿之间。初到纽约呢，一切都充满新奇。他说：“我看着地铁上的其他人，对他特别好奇。我观察的人们，注意到地铁上人们的手有如此多的动作，他们的手是如此具有表现力。”你可以从中看到很多情趣，所以呢，就这样在每天的通勤路上，用手机记录了上千张地铁乘客的手，捕捉

和记录下许多有趣的瞬间。这个手啊，是人们身上最诚实的部位啊。其实是的，你的年龄呢，你有时候脸上拉个皮你不太显，说实话看手就能看得出来你的年龄。当然其实无所谓，我就这个年龄了，我的手呢是皱皮的，那又怎么样，对吧？只是这个手呢就是你身上最诚实的部分，就是人们能看到的哈。你当然还有其他的被衣服包裹着的其他的诚实的部分，但是人们能看到的最诚实的部分就是你的这个手。地铁上引起他 Hannah 最关注的第一只手是一只看起来有些紧张的手，他紧紧地捏着地铁栏杆，一个指节上还贴着绷带。他开始非常好奇，意识到这只手的背后可能有一个故事哈。于是呢，他就拍下了这个手，然后他慢慢地去寻找呢其他的这个手的一些的这个故事。反正我眼前还蛮多呢 Hannah 所拍下的，甚至还有人呢就是缠着绷带的一个手，肯定那个手是折了的哈。然后这是每只手在他的照片里面都能展现出戏剧性和表现力，仿佛呢从这个手里面感受到悲伤、压力、疲惫或是爱。然后呢高峰时期的地铁车厢，人们的手呢挤在一起，但是比如说都在抓着这个杆的同时呢，你抓最上面的那个根据你的身高，你可能抓这个中间的，你比较矮一点，你抓下面的，对吧？就是人们的手是挤在一块的，如果你坐过这个最繁忙时候的地铁你就知道，但是又要彼此的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洁癖的人呢只用手的一部分或隔着东西触摸把手，我也遇到过这样子的，我有留意过这些。还有爱人的手之间会更加亲密，他们总是交叠在一起。我看过一个电影啊，这个电影挺有意思的，剧情是什么我其实我忘了，我只是对这个电影里面有这么一个情节来表达呢，这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时候他们的用手在调情，就是一个有艺术家风格的一个很有气质的男子，他就是他的手呢在那个把手上拿着，他比较高。另外有个小女生啊，这个女生啊就是忘了是谁演的中国的电影，她长得比较娇小，她就这个手呢她拿起来肯定就在这个把手的中间还是往下一点，然后呢她可以垫高一点呢，她那个手指呢就一步步的可以向那个男生的那个手呢靠近哈。那个男生刚开始没有留意到她，但是她看到有个手呢感觉在下面的慢慢的这个缓缓的向上，他就瞥了一眼那个女生，然后他的手呢看了之后可能他也是对那个女生有这个比较好的一面之缘，他的手就稍微的往下了一点，为了让那个女生可以缓缓的手指向上的触摸到他。好了，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导演的这个他在捕捉人物的这种情绪表达的时候呢他观察到了这一点，所以爱人的手呢会更加亲密，他们可能就是交对吧。这个手呢很奇怪，手的动作通常是下意识本能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任由他们自己摆动，我们认为他们可以说是我们身体里面最诚实的部分。在 Hannah 小的时候他总是握着祖父的手，当你看到一个老人的手你会看到经历和生活的回忆，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慢慢意识到人们的手啊，其实揭示了他们所经历的这个生活。由于工作性质他每天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在不同的线路上通勤，也给他呢更多观察的这个机会哈。很多纽约客都会戴上面具行走于这座城市，沉浸在自己的空间里面，但当你坐上地铁，你的手就像是任由他摆布一样，他们最终所做之事往往可以非常真实的反映你的感受。那些被人们试图在脸上掩盖的情绪哈，其实很多时候无意识的被手啊暴露了出来。地铁上每天呢都有新的事情发生，那这个 Hannah 她也观察到哈，比如说有地铁上的人在剪指甲，她说她以为这个做剪指甲这么隐私的隐秘的自己的行为哈，不可能在公共的这个空间里面做，但是其实不然。他说地铁上比他想象中更多的人在地铁上剪指甲，还有比他想象中更多的人在地铁上抠子很多人在摆弄手机，
一些人在

读书啊，人们也会触摸自己，握住自己的手，把手交叠在一起，仿佛呢在沉思啊。一些手无声地表现着焦虑啊，一些手是生活里面的浪漫的片刻，比如说拿着一束花回家，匆匆回家，对吧？所以地铁是人类怪异行为的诺亚方舟，那些碎片从各种不同的切面里展现着人们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而地铁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公共的和私人领域交融的奇妙空间，就是亲密和疏离都在这里发生。地铁上也没那么多干扰，没有风景，好多城市的地铁，像纽约可能不像国内地铁有信号，多伦多地铁也是有些段有信号，有些段没有。我上次坐地铁的时候，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突然间有信号了，好多的这个路段有信号了，我就特别的这个新奇哈。然后我跟别人讲，别人都一脸鄙视，你是什么时候没有坐过地铁了？很早就有了呀哈。没错，这个其实地铁的信号也不太稳定啊。所以你每天坐地铁的时候，你可能很舒服，你可能很放松，但是你也可能保持警惕，因为你周围呢也是陌生人。正是这种熟悉和意外的结合，让地铁呢成为一个如故的这个主题那 Hannah 就说呢，地铁是个非常生动的空间，他认为这正是我的照片呢所要捕捉的。在地铁的车厢里，所有人都处于悬空的状态，人们往往会更多的退回自己的头脑中，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人们放空自己，不再想自己的手，他们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无意识的这个肢体的语言会暗示出情绪和人们的内心的这个体验哈。所以这个城市里的地铁是一些的摄影师们观察人类生活集体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侧面。但是他说呢，每个城市的地铁氛围也不一样。他以前乘坐过呢柏林的地铁，是平静的，人们很少走动。纽约的地铁呢更为混乱，也让他呢混入其中。还有街头摄影常常有许多关于隐私的争议那 Hannah 的摄影因为不涉及到人的脸部，用微小的这个细节表现微妙的情绪，而被更多的人接受和喜欢。其实最开始呢他会征求意见，说哎，我能帮你的手拍个照片吗？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拍个手有什么呢，对吧？所以后来他就没有征求意见，而且他认为呢就如果说有人摆拍那个手的话呢，照片的自然性呢就消失了。所以说呢他后来就没有去问这个我能不能拍你的手啊，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呢这个抓拍下来。但是他也遇到过呢有人生气的跟他说你不能拍我的任何一个部位啊。但他说大多数的人呢都接受，只是感到很困惑，诶，你为什么呢拍手，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内容，你拿我的手啊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含义吗哈。Hannah 就说，其实我希望用自己拍到的一双双饱含情绪的手拼凑出城市生活的真实样貌，就是试图用一个画面捕捉纽约市，就像试图用手啊握住水一样，它会从你的手指间流走。也许有一天可以把我的照片做成马赛克的形式，得到一个更大更完整的纽约的形象。他很喜欢这个想法。如果说你在这个地铁上，你用心观察一下别人的除了手，或者说还观察一下别人的衣着，观察一下他们的这个表情，你也可以呢，当然你不是去拍照哈，你想一想哈，就是人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到底每个人每天的生活，我们到底在追求些什么？我们的梦想实现了吗？我们是不是必须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梦想？每天我们这么忙碌到底是为什么？我能不能够不要这么忙碌，我也不要什么任何的财富，但是我又能为这个社会做出什么呢？你可以发散思维的去想一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回来了，准备了大量特价货品、清货货品，还有过量库存，最高减至原价四折，还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的限时抢购优惠，令你省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做一般信用消费，还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的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优惠火热，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3: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2: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3: 清新之作，
2: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4: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楼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ford Honda、
5: 性节冷暖
1: 音乐家李兰。

黑洞 Blues。这首作品来自 Mojo Hand， 这是中国的一支唱蓝调的乐队。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来到并且收听，我是您的朋友李兰。如果说中国蓝调圈有一支绕不开的队伍，我觉得就是 Mojo Hand。这支乐队是2014年在北京成立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乐队的贝斯手王征和吉他手魏威曾经呢亲自去到美国芝加哥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沿岸，是沿着蓝调音乐的根去寻访去寻源。你看，这不是光嘴上说喜欢啊，是实打实的去朝圣了。那他们的履历也相当的硬核，他们合作过的都是谁呢？中国蓝调摇滚的传奇歌手航天，还有美国格莱美奖三次提名的蓝调口琴大师 Billy Branch， 亚洲顶级的蓝调吉他手菊田俊介，芝加哥日裔蓝调钢琴大师吉须美人等等，都跟他们有过深度合作。那能跟这些名字站在一块儿，没点真功夫是不行的。那成立12年以来， Mojo Hand 发过四张专辑，2018年的黑蓝作坊是向经典 Blues 致敬的翻唱专辑，2020年的同名专辑 Mojo Hand， 他们开始用中文写原创蓝调。

2023年的 Mojo Working 蓝调进行时，他们继续翻唱经典，每一张都挺扎实的。那这10年里面呢，他们跑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完成了跨越全国60城的巡演，连拉萨和乌鲁木齐都去了。2024年呢，做完了10周年巡演，2026年又推出了第4张全新原创专辑，叫做《Jump the Blue》。我们就选来这张全新专辑的当中这一首《蓝在囧途》。

很多人说 Motorhead 是目前中国演奏布鲁斯音乐的先锋乐队代表，我觉得这个评价也是挺中肯的。他们的蓝调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带着自己的理解和东方式的表达。如果您对蓝调感兴趣，想感受一下中国乐队做出来的纯正味道，我觉得 Motorhead 是值得听的。而且他们还说啊，他们说最对味儿的蓝调永远只在现场发生。要是哪天有机会去看他们的巡演，哎，真的别犹豫，到现场去晃一晃，那种自由、松弛、浪漫，跟听录音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好了，再来听他们的这一支黑蓝作坊。

0: 房。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3: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2: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音乐家李兰，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李兰。今天呢，我们用一些时间来聊一种特别经得起听的音乐，那就是蓝调。不用翻什么厚重的音乐史料，你也不用去追究一段旋律最早是从哪片土地上长出来的。很多人第一次和蓝调打照面，往往都是在一个特别普通的累了一天的晚上。你说流行歌曲吧，喜欢把爱恨唱到极致，摇滚呢就是冲着外边喊，把情绪呢一股脑的都发泄出来。但蓝调不一样，他不着急给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也不催着你立刻振作起来，他就是铺开那一层沙哑的厚厚的声音，在你旁边留出一个角落，你可以窝进去，不用说话，什么都不用解释，因为这儿容纳所有难以言说的情绪。

您听到了 Junior Wells 他的声音，他是芝加哥蓝调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演唱和口琴演奏兼具激情和感染力。

这首作品展现了这种充满活力的表演，还有深厚的蓝调功底。当你看着窗外的灯，一盏盏亮着的灯，每一扇窗里面都藏着属于别人的故事，有人被爱着，有人被惦记着，有人正等着某一个消息，而你我坐在夜色里数来数去，能陪自己的只有布鲁斯。成年人的难处呀，其实挺细碎的啊，就是那种说不出口的细碎。日复一日的工作，怎么也看不到头的期待，那些走着走着就散了的朋友，还有怎么努力都还是普通的日子。这些委屈吧，你没法跟谁摊开了聊，也没法找个人你全都倒出来。更多的时候就是绷着，告诉自己别想太多了，把情绪往下压一压，继续该干嘛干嘛。所以有时候当你打开一首蓝调，那种紧绷的东西就会慢慢的松下来。歌手的嗓子粗粒粒的，低沉的，像是在哪儿喝过酒，也像是走过一段挺远的路，低声诉说，半声颠簸。他不会讲空洞的鸡汤，也不会催促你要尽快走出低谷，更不会告诉你苦难终将消散。我觉得蓝调最难得的坦诚，就是他承认这份失落是真的，疲惫是真的，孤独也是真的。

而且它允许你短暂的沉一下，允许你此刻不用那么坚强，你不用逼着自己乐观向上，也不用非得摆出一个我很好的样子。那些闷了很久的情绪，那些没有地方放的遗憾，就跟着那个回旋的调子一点一点的自己往外走了。接下来听听这首 B.B. King 和 Buddy Guy 的 Stay Around A Little Longer。

0: when I'm pushing up daisies, don't forget, you're still my buddy.
1: 我听完之后心里是暖暖的，你呢？这是一首写给生活的蓝调。那些走散的人我们还记得，还在身边的人我们更加珍惜。故事还没完，酒也还没有完。听蓝调吧，不是沉在悲伤里，更像是你终于找到一块地儿，你不用化妆也不用撑场面，可以跟自己心底那些乱糟糟的东西好好待一会儿。现在好多音乐啊，都在追求那种一下子上头的嗨劲儿，帮你把情绪躲过去。但是蓝调呢，却是反着来的，它盯着生活那些粗粝的磨人的东西看，但是呢，你在它的旋律当中可以听到挣扎，也能看到跟你一样的人背着一些负重一步一步的往前挪，然后你就会发现了，哦，原来大家都不容易，我不是一个人在扛呢。那最大的包容或许不是说了什么，而是什么都没说但却一直往前走。那这首歌就是送给那个无声无息但却从来不会缺席的人， Ray Charles Gladys Knight 一起合唱的 You Were There。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舟记明炉商会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2: The Break，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世语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聊天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5: 音乐家李兰
6: ，I'll be the one。

世间的温柔和坚守都藏在这首歌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 Song for V。 他不会要求你变得更好，也不会批判你的狼狈，他只是选择在你最混乱最沉默的时候仍然站在你这一边。现实的世界总是教人要学会抽离，但也是总会有人偏偏选择留下。演唱的呢是叫做 Doctor Project Point Blank， 他们是1983年成立于南斯拉夫的布鲁斯乐队，前南斯拉夫的啊。那他们被视为这个地区最早真正深耕布鲁斯音乐的先锋乐队之一。乐队呢是由主唱兼吉他手，他的名字我不会念，翻译过来中文大概就是德拉格柳布巴基，是由他创立的。他们这阵容呢也历经多次调整，至今还是仍然活跃着的。那他们的音乐根植于芝加哥、底特律传统的布鲁斯，也融合了摇滚和东欧民谣的特点，这就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巴尔干布鲁斯风格。长期呢是致力于推动布鲁斯音乐在东欧的发展和传播。好，你说布鲁斯吧，那一首曲子吧，就那么12小节翻来覆去的走，中间有很多留白。这留白有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妙啊，就像我们生活本身一样，就像过日子一样，本身没有什么突然的反转，就是一天天的。然后等曲子放完，心底积压的重量就被轻轻的给卸下去了。短暂和情绪和解之后，那我们收拾好心情，重新走进琐碎的日常，然后呢关掉音乐，站起来该干嘛干嘛去。这大概就是蓝调给我们的，它不是来救赎你的，它就是陪着你在这个什么都快的时代，它慢下来等你。那本质上呢是寻找一份情绪共鸣。今天晚上我们听的蓝调说到底就是找那一份有人懂的感觉。在喧嚣浮躁的时代，很难拥有一段允许情绪缓慢流淌的时间，而蓝调它永远都在那儿等着每一个走累了的人。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由 Chris Rea 带来的 Looking for the Summer。Chris Rea 是英国著名音乐人，以沙哑深情的嗓音和充满蓝调色彩的创作风格闻名。他出生于1951年，是一位全才艺术家，既是出色的吉他手，也是屡获白金销量的唱作人。

looking for the summer.听着这首歌，和20岁的自己干一杯吧。20岁是夏天，足够炙热，足够明亮的盛夏，能为所有激情找到去处。曾经年轻的我们告别了春日的青涩，走向更深的季节，热烈而莽撞，带着成长的痛楚，互相碰撞，互相伤害，而且呢，不知疲倦地拼命地向前奔跑。最后我在想说， Chris Rea 他的音乐呢是带有公路电影一样的好像叙事感，歌词呢也是充满了人生哲思。他在2000年呢遭遇严重的健康危机，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炎，一度危及生命。最严重的时候，医生呢为他进行了临终祷告。那这场病痛迫使他暂停音乐事业，接受了很多次的手术，然后彻底戒了酒。康复之后啊，他把这一段经历呢融入到创作，用更深刻的蓝调旋律探讨着生死和救赎。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病痛让我重新理解了布鲁斯音乐的本质，它不仅是痛苦的声音，更是生存的见证。但遗憾的是，他于2025年12月22日去世了，享年74岁。好了，希望布鲁斯能够带给你一段很特别的时光。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感谢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下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嚟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羊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揀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能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 Sports Honda、
5: 迅捷冷暖。
8: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0: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新的一辑岁月流星就即将开始了。今集是第221集，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就是要衷心地多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支持。由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10周年隆重呈现的北美电讯罗渣士之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门票在公开推出发售之后，不到2个多星期已经全部售罄，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支持。好了，今天的节目上半部我们仍有欧瑞强访问的片段，而在 Disco 狂热的环节，听众 Francis and Rosa 两位听众是点了 Silver Convention 的 Fly Robin Fly， 而听众 Tony 就点了首 I Was Made for Dancing。演唱这首歌的就是 Leif Garrett， 年份是1979年的。至于在上半部的金曲大搜集，听众 Jerry Kwok， 这位听众呢在早排一个 party 里面见到他，他就点了很多首歌，而其中这一首呢就是年份相当之久远的 Rose Marie， 这首歌很多个版本的，而 Jerry 呢就希望是听到 Howard Keel 的版本，今天呢就会为你送上了。而上半部最后一首歌，温哥华的听众 Benny Kwan 你点的 Dave Clark 5 的 Because， 今天亦都会为你播出，年份是1964年的。香港民谣和欧瑞强是画上等号的，这位民歌王子将会在3月18号来到多伦多和大家见面。究竟这位民歌王子的眼中，民歌的定义是什么呢？又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听民歌和唱民歌，甚至乎是推动歌曲的民歌化呢？不如我哋听下佢点样同大家讲。
12: 首先咧就唔系因为我唱民歌，我要咁讲啦。咁我真系想问你一个问题，或者你将呢个问题都问下好多即系所有嘅朋友。你有冇听过即系有人讲话？我好憎民歌嘅咁啊？
13: 冇啊，

0: 这个我即刻可以答到你，真的完全我没有听过有任何身边的朋友或者听众说我不喜欢听文歌的，为什么那么怪呢？
1: 虽然未必是即狂热，或者未必一定要是说要很喜欢，但是很少人会即厌恶或者会憎的。
0: 相反呢，有些他就会说、我不是很喜欢听 classic， 我不好识，哎呀我不喜欢听 rap， 我不知道他讲什么，就会有了，很多时候都会有。但是文歌真的比较少，为什么呢？
1: 因为文其实个原因就是简单，因为文歌呢亦都是他的本质，即是他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个本质，就是他很平易近人。
0: 嗯。
1: 其实所谓平易近人，我即是很多人都成日问我，他说文歌究竟的定义是什么呢？咁以前嚟讲就好易嘅啫，因为文歌都讲到明㗎啦，就係、是、一个特定嘅地方，一个特定嘅民族，民即係人民嗰样民㗎嘛，
0: 冇错，
1: 嗰个福㗎嘛，福即係嗰个本地人啦，
0: 係
1: 啦，咁即我哋叫土佬吓，或者係本地人吓，乡下人，咁嗰个地方呢梗会有一啲特定嘅歌谣嘅，而嗰啲歌谣呢係佢世世代代呢喺嗰度产生出嚟，佢哋嘅创作，比如哦，佢嗰个地方牧羊咁咪牧羊歌咯，讲牛仔嗰只牛仔歌啦，我哋中国都有噶，
0: 系啊系啊，
1: 每个地方
0: 每个地方都有吓，
1: 咁所以咧民歌就好简单啫，咁但系到咗我哋嘅香港式嘅民歌就是、我而家唱呢啲咧，即系由我由细唱到大呢啲，因为我哋香港咧有一个比较独特嘅地方，我哋唔会有跑马流流的山上啊，赶牛啊，咩看羊啊呢啲咁样，
0: 系唔同啦，
1: 咁所以变咗咧，我哋喺个城市度长大，于是乎我哋嘅民歌咧就系由西方、欧美嘅民歌咧，因为我哋最初咧，我哋个个都读英文啦，唱英文嘅民歌啦，即
0: 系
1: 大家都记得啦吓，即系未移民之前或者系喺香港，我哋大家都系咁样长大嘅，
0: 冇错，
1: 系啦。咁但系洋化得嚟咧，我又唔系纯粹系西人，又唔会话即系西化到咧唔讲中文，因为我自己本身嚟计咧，我系一个传统嘅中国人。
0: 冇错，
1: 家庭长大噶嘛，
0: 咁、
1: 我哋嘅上一代即系我爸爸妈妈咧，其实喺中国嚟噶嘛，
0: 系，
1: 咁于是乎咧，我由细到大咧，亦都系听中文歌大嘅，甚至听粤曲啊，咁所以变咗亦都听咗好多广东嘅民歌，广东嘅民谣，譬如月光光啊呢啲啊，全部咧即系都系我哋由细喺血液里边已经有噶啦，
0: 冇错，
1: 与生俱来已经听到大，咁于是乎咧。我哋呢一代嘅民歌，所謂民歌咧，尤其我哋開始唱中文之後咧，我哋就用咗英，即係歐美嘅西方嘅民歌嘅曲調，
0: 係，
1: 然後加上我哋中華，即係廣東人，甚至即係中國嗰種文化，大家混為一體，形成咗咧，即係香港嘅一種獨特嘅民歌，
0: 係
1: 好簡單嘅，即係如果人哋嗰啲喺大陸唱嗰啲民歌同我哋係好唔同嘅。就算西人唱嗰啲，其實都有啲唔同嘅，因為我哋唱中文。咁好多時候咧，我哋甚至乎啲民歌咧，我哋用廣東嘅五音階去作嘅。
0: 係啊係啊，
1: 譬如我作嘅我自己作嘅《鼓浪嶼》，
0: 係
1: 其實用五音階，即係用廣東小調嘅曲式，去寫嘅西方歌，今日變成一啲好獨特嘅，
0: 有另外一個情懷咧，完全唔同聽法啦。
1: 係啦，咁所以咧，頭先講翻再講翻轉頭，點解民歌唔好聽？就是、因為我嘅定義咧，就係、是。民歌咧，第一就系、是、嗰个旋律咧比较注重嘅，
0: 系
1: 即系旋律会优美啦。歌词咧就多数都系一种言之有物嘅情怀，多数讲感情嘅嘢，我讲周围我哋嘅我哋居住嘅生活嘅话题。
0: 系咪咁先叫城市民歌咧？可以
1: 又未必一定嘅。我譬如系啦，城市民歌，譬如我哋
0: 呢首
1: 歌，我哋都可以系譬如话卢国坚、郑国光填嘅歌词，佢哋。从来冇提过城市噶，
0: 系啊冇啊。
1: 佢哋讲青葱，佢哋讲
0: 大自然啦，
1: 田园山水都得嘅。
0: 犀利，
1: 大自然其实香港有大自然噶嘛，同埋我哋都可以去中国嘅大自然噶嘛。
0: 有。
1: 即系香港系唔系一个困兽斗嚟噶嘛？
0: 你自己系发掘噶嘛？
1: 我哋系一个地球人嚟噶嘛？咁所以变咗我哋嘅视野或者我哋嘅联想起嘅范畴咧系好广阔嘅。
0: 哦。
1: 咁所以变咗咧，我哋冇规定。其实城市民歌是再后期咧就产生了一个专有的名词嚟噶啦。
0: 系啊，你都有一首城市民歌吓。
1: 都好适合香港嘅，都好适合嘅，因为香港始终一谂起咧都是以城市为主嘅。虽然我哋都有一个好特别嘅郊野。
2: 嗱，讲到呢度咧，不如我哋听翻首歌先。呢首当然是由欧瑞强演唱啦，歌名就是《城市民歌》，作曲嘅就是我个好朋友 Ricky 峰。嗱，佢嘅笔名叫做力峰，几有诗意啊，力尽风霜。填词嘅咧就系郑国光，嚟自1981年飞利浦一只集锦碟，呢碟嘅 title 咧亦都叫做城市民歌噃，请大家细心欣赏啦。

0: 嗱，啱啱听过呢一首咧，就系《城市民歌》，由 Albert 欧瑞强演唱，一首好舒服、好有民歌 feel 嘅歌曲。好啦，我哋再听下 Albert 解释一下点解民歌咁流行，同埋咁被喜爱呢？咁仲有讲下 Albert 点样推动歌曲嘅民歌化呢？
1: 我哋嗰啲民歌咧，个曲式咧，除咗旋律同埋歌词咧，系容易感动人之外咧，咁嗰个配乐咧，我哋通常都会用啲简单嘅乐器，而且引起共鸣嘅乐器，譬如吉他啊，可能吹笛啊，可能口琴啊，可能系打下邦鼓啊，即系呢啲咁样嘅简单而即系有共鸣嘅乐器咧，我哋就好似比较少用电子，其实都有好多电子，但系咧电子得嚟都好温柔嘅，又唔会系，总之唱，仲有咧就系演绎嘅方法好好重要，好重要，所以好多人都觉得我唱咩歌都好似系民歌嘅。因为
0: 个 style 嘅问题咧，
1: 系个风格已经系定咗，即系我一开声就系咁噶啦。你俾只咩歌我咧，我都可以变成民歌嘅。咁所以我成日都提就系话，其实好多歌咧，我近年做好多嘅，本身佢唔系一定系民歌嚟，但系我唱咗之后咧，同埋我用唔同嘅配乐咧，出嚟嘅效果咧，好多人都话啊，好似民歌
0: feel，
1: 我哋叫佢做民歌化啦。
0: 嗱，我知道你最近咧又听翻多啲系国语喺五六十年代嗰啲歌曲，又将佢民歌化，咁好似
1: 冇错啦，冇错。嗰啲先至精彩，因为五六十年嗰啲国语歌咧，真系写得真系
0: 歌词好犀利啊！好似咩《南屏晚钟》啊嗰啲吓，
1: 《南屏晚钟》啊，你甚至乎再耐啲，譬如话忘不了
0: 的你
1: 啊
0: 嗰啲吓，
1: 定只我用吉他弹出嚟，用钢琴伴奏已经系成只民歌噶啦。于是乎我就将佢咧。好多呢啲五六十年代嘅國語歌咧，用民歌用自彈自唱嘅形式，用吉他演奏去唱翻出嚟，咁所以變咗我。

0: 讲嘅，我好希望喺嗰个怀旧歌嘅宝库里面呢、就係将一啲精品呢係介绍出嚟之后呢，然后将佢民歌化。
1: 冇错啦，其实好多歌曲呢都可以民歌化嘅，主要你用唔同嘅編曲嘅方法呢，听出嚟就有唔同嘅感受。Albert 对于推动本地歌曲嘅民歌化真係不遗余力。好啦，我哋休息阵间，转头返嚟呢仍然係有同 Albert 嘅对话嘅。
2: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4: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 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 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5: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6: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点40分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0: 岁月流星，卢永亨。
11: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 好啦，我哋又翻返嚟《岁月流星》咧，第221集，我哋仍然系有同 Albert 嘅对话。大家都知道 Albert 欧瑞强出道已经30周年，无论喺歌唱方面咧，同埋喺电台做 DJ， 30年嘅时间可以讲系经验丰富。啊，佢而家咧仍然喺香港电台仲主持紧节目喎。好似我一样，每个礼拜呢是做一个音乐性的节目，不过他的节目呢就是3个钟头的，原来已经做了成7-8年的了。那我们又听一下 Albert 怎样在他的节目里面推动民歌化，还有为大家带来这么多经典的金曲。
12: 你一路近年推动这个民歌化呢，到现在都没有停止。我知道你每个礼拜在香港电台有一个几多个钟头啊？3个钟头、4个钟头啊？
0: 3个小时直播的。
12: 直播的叫做2000靓歌再重聚。刚才你讲话点做咗成7-8年啦，眨下眼啦。
0: 因为喺2000年开始嘅。
12: 嗰阵时就唔系2000靓歌再重聚，那个名字好似都有少少分别，系咪？
0: 唔系嘅，以前一开始就叫2000靓歌再重聚，因为点解咧？我其实就喺2000年之前嗰3个月开始，1999年。
12: 嗯。
0: 开始做呢个节目，谂住做3个月嘅啫，因为我当其时已经离开咗电台好耐噶啦，咁啊全职又唔系做电台嘅，咁客串啦咁样，咁啊做咗之后咧，发觉继续百不能啦，咁啊即系得到大家嘅支持啦，即系不断嘅

0: 应啦，咁啊一定希望我继续主持落去，于是乎咧就变咗一种人，做咗一做做咗七年。
1: 呢、這个节目咧有个好特别嘅情况，即系除咗我刚才讲，你不停咁喺任何嘅媒介、任何嘅情况之下推动啲歌曲嘅民歌化，但系喺呢个节目里面咧，你更加系用一种新嘅手法，即系唔同我哋喺个电台啊播歌介绍下算数，而系你咧系一种现场演唱。除了你自己演唱你自己的歌曲，任何的歌曲之外，全世界呢，我记得有一段时期都可以打电话入来唱的、哦、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不是这样的？
0: 是的，那是的，因为现在就近这几年呢就嘉宾越来越多，那有嘉宾我就不好意思接太多电话啦，因为会阻住嘉宾唱那么多歌，那你嘉宾呢大家都认识的了、差不多唱得的资深的
1: 嗯哼，
0: 啊，中意唱歌唱得好嘅，全部都嚟过晒我嘅节目噶啦，基本上。
1: 除咗我，
0: 咁啊，所以变咗，诶、你未嚟啊嘛，你一翻到嚟啊嘛，我就请你上嚟噶。
1: 多谢多谢，好多嚟过咧 ，Joe Junior 啊 ，Chris Sexton，
0: 咁啊，最重要咧就系啲嘉宾唱歌，大家听过，不过从来都冇听过佢哋咧用三个小时唱咁多，佢哋从来冇唱过嘅歌，
1: 而且好开心噶，
0: 因为佢而家上新电视做新演唱会咧，都系唱嗰几只噶啫。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咧。唱到兴起的时候咧，佢就乜嘢歌攞出嚟唱咧，我哋就现场即兴咧为佢伴奏。咁我有个系 unplugged 有钢琴同埋 synthesizer 同埋吉他三几样乐器嘅啫。
1: 以前就好少喎，冇 synthesizer， 而家越整越多嘢喎吓，啲声越嚟越丰富，越嚟越靓。
0: 唔系 synthesizer 其实就维护嘅，即系等佢冇咁即系单调啦。咁啊，即系你话如果三个小时都系净一个钢琴咧，就好听，但系好听得嚟都会。太多啦，咁所以变咗咧，如果有个声声有啲弦乐啊，咁啊有唔同嘅风格啊，我哋两个琴手咧都可以互相对调位啊，咁啊即系所以弹出嚟嘅感觉咧都好唔同，所以中英文咧都差唔多可以，大部分我哋都弹得到。
1: 嗯，
0: 不过最重要嗰个风格咧，就好似我唱歌喺 concert 都系一样，好多即系即时嘅感情。即兴嘅，
1: 即兴，即
0: 所谓即时感情咧，就唔系话求其乱唱，而系咧，即你唱嗰只歌嘅时候咧，就随住嗰个感情，你喺演唱会，喺个节目，喺任何嘅情况咧，我都有一个比较即系突然嘅发挥。我觉得音乐咧系应该要咁样咧，先至有个灵魂咧，同埋有更大嘅生命喺度。
1: 冇错。咁啊，讲翻啦，阿 Lawrence 就好犀利喎，呢个御用钢琴师啊，真系乜歌都要弹噶，好劲喎，真系。
0: 系系，咁啊，佢就一个奇才嚟嘅，我认为。虽然佢年纪唔系好大，但系咧，佢第一个演奏，佢就唔系话嗰种我弹咗几多十年古典钢琴，然后咧就攞只咩演奏奖啊，就唔需要咁样。佢系先弹古典，弹咗基本嘅八级之后咧，佢就。转弹呢个流行曲啦，
1: 流行曲
0: 即系呢个系佢自己的兴趣，咁啊弹好多中文嘢啦，即系中文歌啦，咁所以变咗佢，但系佢最拿手嘅就系佢个 touch 好好啦，个弹钢琴嘅 touch， 同埋佢最厉害咧就系佢如果知道个旋律系点咧，佢就可以即刻咧就好似经过咗好耐嘅编排一样咧，即时弹出嚟。
1: 系啊，我都听
0: 过，你唔觉得佢即刻学嘅喎？佢系即刻弹到嘅，
1: 咁有
0: 点解？但
1: 系咧，
0: 好
1: 犀利，
0: 技性，
1: 好技性，最紧要好技性，
0: 好做，
1: 系
0: 个音乐感好犀利，即系话佢听过嗰只歌咧，佢就弹得翻嘅。
1: 咁啊，
0: 间中都会有错嘅，即系三五七个礼拜个错一两个音咁啦，
1: 好少啦。好啦，今日同阿 Albert 嘅对话咧就到此为止。不过我哋下个礼拜咧仍然系继续嘅噃，咁大家到时记得留意收听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再听多首 Albert 嘅歌曲。我揀咗首《爱在阳光空气中》，其实呢首歌原本就是轮唱的，不过呢首歌真是一首好歌，充满爱，充满阳光，难怪 Albert 对呢首歌特别喜爱，所以他随即亦都录了一个他的版本，收录了在1979年他的第一只大碟《陌上归人》里面。呢首歌亦都是一首创作歌曲，亦都是我的好朋友 Ricky 峰冯添之的作品，填词的亦都是郑国江。刚才说这首歌本来就是阿伦的歌曲，说不定在接下来欧瑞强演唱会上面，很可能我会跟他合唱这首《爱在阳光空气中》。不过这首我们先听下 Albert 的版本，这个录音已经是二十几三十年前的了，《爱在阳光空气中》。

Disco 狂热 Disco Fever， 听众阿 Francis 同埋 Rosa 两位咧系点咗首 Fly Robin Fly Silver Convention 呢一对七十年代经典嘅 Disco 组合，系由三位女歌手所组成。1975年，佢哋以 Save Me 同埋 Fly Robin Fly 得到咗英国同埋美国流行榜嘅冠军之后咧，就成为七十年代嘅超级 Disco 经典乐队。咁其后咧，佢哋又以 Get Up and Boogie 亦都打入咗流行榜嘅十大之中，停留咗好耐。而佢哋其他热门嘅经典歌曲咧，仲有 Tiger Baby、No No Joe、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Love、San Francisco Hustle 等等。呢啲歌曲咧，经常都喺英国嘅流行榜50大之中。而呢一首咁经典嘅 Fly Robin Fly， 首歌系长达11分几嘅。不过呢个时候咧，为大家选播嘅系一个稍微短啲嘅版本，但系都仍然有5分几钟。旋律系非常之熟悉，我哋一齐欣赏一下 Silver Convention 嘅 Fly Robin Fly。

听过一首咁经典嘅 Fly Robin Fly 之后咧，跟住落嚟要为听众 Tony 送上一首 I Was Made for Dancing。演唱呢首歌嘅就系 Leif Garrett， 年份系1979年嘅。嗱，呢首歌嘅旋律一样系咁熟悉嘅。点解？因为我哋阿伦 Alan Jam 谭咏麟咧，当年亦都系将佢改成为中文歌曲，歌名就系《范斗星》啊嘛。好，我哋听下原版嘅 I Was Made for Dancing， Leif Garrett。

0: 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到了岁月流星第221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首先这首歌要为听众 Jerry Kwok， 这位听众点了很多首歌都是非常之旧的，今天为你先播出 Rosemary， 但他指定的版本是用 Howard Keel 的版本。其实这首歌就来自一部音乐剧 Rosemary， 就是大名鼎鼎的 Richard Rodgers 和 Oscar Hammerstein II 这一对拍档合作的作品。他们就凭这部音乐剧在1924年真正的成名。MGM 米高梅电影公司甚至曾经三次将这部音乐剧搬上大银幕。剧中除了主题曲 Rosemary 之外，那一首 Indian Love Call 亦都成为音乐史上不朽的经典歌曲之一。 Rosemary 很多个版本，而在岁月流星都分别曾经播出过 Nelson Eddy 的版本和 Pat Boone 的版本。这个时候我们不如听下 Howard Keel 的版本送给这位听众 Jerry Kwok。

在听过这首咁经典的 Rosemary 之后呢，跟住落嚟要为温哥华呢位忠实听众 Benny Kwan 送上一首由 Dave Clark Five 演唱的 Because， 年份是1964年的。提醒大家，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听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转头回来，我们岁月流星第221集还有一个钟头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很多金曲的，千万不要走开。

0: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1: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0: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智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

0: 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九月十四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4: 1, 2, 3, go！星期一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5: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4: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5: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4: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6: 嗱，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7: Sing out loud。
8: OK， 我哋而家一齐嚟一啲怀旧歌，怀旧到五零年代啦 ，Anders 李大玲啦。What a wonderful world!
9: What a wonderful world!
8: 哇，呢首歌
9: 我听过 Larry 唱噶，佢都请过我去
6: 系啊，
9: 多伦多表演，
6: 系啊系啊。
9: Don Choi 嘅 show， 我做嘉宾。
8: 好啦，嗱，
6: 系啊，
8: 你系即系多伦多嚟嘅嘉宾。啊！第一次嚟我嘅节目，请个 Larry 为我哋唱呢一只《世界真美好》。
6: 哇！咁啊，真系一个好美妙奇妙嘅世界哇！

0: 哇 ，thank you Louis Armstrong。
1: 阿Anderson 因为佢系真系鬼佬底啦，咁所以变咗咧，佢先至唱到呢啲咁样嘅
0: 犀利
1: Louis Armstrong 声音啊。
2: 我唔系扮 Louis Armstrong， 我。

0: 扮陈隐健，扮 Louis Armstrong。
1: 不过都好多人中意
0: 一格
1: 嘅，系啦，都好多人中意中意用呢一把声音咧，去即系唱 Louis Armstrong， 好多噶。仲有阿 Leg 个细佬咧，又系噶，系嘛，又系即系 Losers 嘅啊，咁又都系好中意扮 Louis Armstrong。不过啲真系会唔会唱得多咧，会开唔到声嘅，
0: 系啊，
1: 好伤喉咙嘅。所以咧 ，Louis Armstrong 系讲唔翻转头嘅，佢一讲嘢，我吓嚟咯。唔好制啊，咪啦，即系经过呢个即系专业训练吓，千祈唔好咁容易学，除非你系鬼佬弟
0: 吓，有分别噶嘛？
1: 梗系有啦，你啲嗓子啊，即系个嗰个声带咧系粗啲嘅，系天生嘅，冇得讲嘅。即系点解你睇戏都有噶啦？你瑞典人啊嘛，咁我哋睇嗰啲 Vikings 嗰啲片咧，嗰啲人都胡须嗰啲，哇，揸住个斧头嗰啲啊，比较大肉个咁即系，叫 piece of。Real beef，
0: 你小心啊！我哋仲有三个钟头要唱啦，唔好伤咗把声。
1: 唔紧要，有英文歌，有怀旧歌唱咧，就 What a Wonderful World
2: 啊！呢个世界真系美妙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今日是你我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话言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咗落嚟，汽车嘅气袋弹出，两名死者分别系39岁嘅司机同埋42岁嘅乘客，佢哋都系当场已经证实不治。现场限速为每小时60公里，当时路面状况良好。警方将会调查司机有冇超速同埋有冇酒驾或药驾。探员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另外，士加堡 Bridal Town 社区寻日早上被撞倒嘅82岁女子留医多个小时后终告不治。多伦多警队今朝公布事主喺寻晚丧生嘅消息。事发喺寻日早上6点零钟于 Finch 及 Warden 附近嘅 Bridal Town Circle。案情话，事主从马路交界西北角过路嘅时候，被由一名49岁女子驾驶从 Bridal Town Circle 南行转入 Finch 西行方向嘅白色丰田 RAV4 撞倒再碾过。事主当时已经有生命危险，警方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呢宗系市内今年第33宗致命车祸。另外，多伦多加甸纳公路市中心的路段凌晨发生一宗汽车撞倒电单车后没留在现场的事故，涉事铁骑士重伤。事发在今朝接近5点钟于加甸纳西行方向近 Spadina。 被撞电单车司机虽然情况严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事故令到那里的3条加甸纳西行左线一度需要封闭。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一连3日有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飞行表演今个长周末一连3日正5:12至到下午3:40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雪鸟飞行表演队而家使用的 CT-114 教练机将于今年后退役，新飞机至少2030年代才会登场。因此如无意外，今次是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参与飞行表演的还包括加军 CP-140 海上巡逻机和 CF-18 战机，不过美军 F-16 战机表演队就临时退出。大会与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与加美两国近期关系紧张无关。国际消息，美伊战争持续，美国表示在伊朗试图以导弹攻击海军舰艇之后，轰炸了3艘伊朗运油轮。美军说旗下1艘航母和1艘驱逐舰成功避过伊朗在没有受到挑衅下无故发起的多波攻击，没有人员受伤。而美方的报复行动令到1艘没有载货的伊朗运油轮完全被摧毁，另外2艘永久不能航行。美方形容这些运油轮是让伊朗革命卫队得以筹措资金的影子网络一部分。伊朗就批评美方在波斯湾石油重镇哈尔克岛附近攻击伊朗运油轮。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连赢3场，胜率攀升至 .500。蓝鸟在昨晚作客堪萨斯市皇家的3场系列赛第1场大胜9-2。今次是蓝鸟两个半月以来首次追到胜出场数与落败场数睇齐。不过他们仍然落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1场。皇家迎战蓝鸟系列赛第2场东岸时间今晚7:10开播。客队的先发投手是 Max Scherzer。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加3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已经比寻日微升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上调至106.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都是主要天晴，最高25度，去到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同埋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随时一起，
0: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2: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作，
2: 清新滋味，
3: 新滋味月饼。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泰极的 Patrick。

早晨，早晨，早 ，Good morning， 晨时间嚟到11:09，啱啱又11:10啦。大家好，我系苏敏聪，你听紧嘅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啊，星期六啊，第一个嘅广东话中文节目 AM430。大家好，我系人车合一节目主持苏敏聪吓，系啦，咁啊，今日咧又系一个即系唔同嘅时段啦，同大家倾偈啦，咁啊讲下车经嘅，咁啊亦都系由今日开始咧，我呢个节目啦，人车合一咧就会将会系由之前啦系一个钟头之后12:00。新闻报告之后咧，开始啦，系到到1:00嘅时段咧，就到到而家咧，我会系即系转翻去11:00至到12:00呢段时段啦。咁啊，希望能够可以有更加充裕嘅时间啦，可以带俾大家咧更加丰富、唔好咁赶嘅时间啦，同大家做节目。

啦吓。好啦，咁希望大家中意啦。咁我哋继续咧会请嚟咧就系有学问嘅嘉宾啦，希望能够可以带俾大家一啲嘅车辆方面啊嘅信息啦，解决大家嘅问题，最紧要系帮到手，帮到手噶，系咪？好咁啊，嗱，即系亦都咧，就系除咗今日啦，有即系我之外啦，亦都会请嚟咧嘉宾啊，一阵间咧会请嚟咧就有汽车达人啊 Steven Huan咧喺车讲呢啲嘅环节里边咧，就同大家咧系讲下呢个2026年嘅加拿大最安全嘅嗱，包括咗有房车啦、小型 SUV 啦、中型 SUV 啦，同埋电能车嘅呢个排行榜，同埋咧呢个报告系用乜嘢准则嚟评选最安全嘅汽车咧？嗱，最安全又未必系最金撞啊嘛，系嘛？咁所以一阵间听听咧，就阿 Steven 点样去同大家分析啦。咁啊，嗱，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就应该咁讲，应该话咧，到到今日咧，头先听到新闻都讲啦。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哋多伦多咧个动态都知道噶啦。啊，呢个礼拜吓就系呢一个营嚟嘅，我哋嘅 Long Weekend 就系呢个 Labor Day 吓，即系劳工日 Labor Day 嘅呢一個公眾假期啦，咁亦都當然啦，即係好多嘅朋友咧可能會出外㗎，即係趁住呢一個嘅長週末假期有幾日啦，空檔嘅時間嘅話咧，希望係趁住咧暑假落幕之前啦，係可以同屋企人咧係去地方嘅。咁如果去地方玩嘅話嘅朋友咧，要都留意翻究竟個指南方面係點樣啦。咁啊嗱，咁啊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冇變嘅，都係照平時星期六日咁樣啦。咁但係因為星期一咧係長週末假期嘅勞工節呢個 Labor Day 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年一度啦，咁嘅假期咧就係缺不可少嘅，就係呢個不能夠劃缺嘅，應該話係唔能夠係劃缺嘅一個勞工日，提醒啲學生過完 Labor Day 你就要翻學啦。咁喂，其實你睇翻啦，如果係香港好多個報道，或者你如果有教到我哋新時代電視啊，睇翻我哋個中文電視裏邊嘅中文新聞咧，你都會見到啦，播翻香港啊，唉，人哋上個禮拜已經開學啦，唉，睇到嘅嗰啲樣啊，完全目無表情啊！啲學生個樣啊，有啲仲要過境翻學添啊！所以嗱，各位小朋友，你能夠可以今日咧嚟到加拿大呢度讀書咧，真係要多謝你爸爸媽媽啦，帶嚟呢個福地嗰度咧，俾你去享受，仲要俾人哋咧遲翻一個禮拜學，你話係咪賺咗咧？跟住今個禮拜 weekend 仲可以去下 CNE 添，哇！又有哇飛行表演睇啊，係嘛？如果真係要去地方玩嘅話，都實有一啲地方可以俾你去到嘅嚇。不過都要留意翻啦，星期一咧 Labor Day 咧，咁咧就會有啲地方咧就係閂門，咁啊所以都要留意翻嘅嚇。咁啊要做好嘅享受呢個假期啦，查下出游啊，或者系休闲嘅好时机嚟嘅。啊，好似过往一样啦，咁啊9月1号啦，因为呢个嚟紧系第一个星期一啦嘛，即系九月嘅第一个星期一啦嘛，吓，咁所以咧，我哋都要留意翻咧，就系星期一咧就会系大多伦多地区 GTA 咧，我哋只能够报呢一个啦吓，部分嘅政府机构啦、银行啦同埋商场咧都会有部分啦吓，就系暂时咧就系停止营业嘅，咁但系仍然有啲唔少嘅景点咧、购物中心咧保持开放嘅，例如譬如交通工具方面嘅话咧 ，TTC 咧喺 Labor Day 咧当日咧就会将会按照星期日吓周日嘅时间表咧系运行嘅。咁所有线咧都系大约喺早上嘅6点钟开始系营运嘅。至于高 transit 高火车、高巴士咧，就将会系采取咧就系采用咧就星期六、周六嘅时间表嘅。咁乘客亦都可以咧系通过呢一个嘅行程嘅规划啦，去到佢哋嘅网页嗰度啦，去即系写翻你去边度啊，几点钟有啲咩班次啊，都会显示出嚟嘅。至于政府同埋公共服务方面啦 ，Service Ontario、Service Canada 咧，所有嘅办事处咧都系关闭嘅。咁至于市政厅啦，同埋咧市政服务啦、市政部门啦，都系唔去对外系办公嘅吓。佢自己私底下办公已经唔关我哋事啦。我最兴我哋有嘢揾唔到佢做嘅。啊，咁啊，市政厅咧就将会暂停服务噶。啊，记住于我哋加拿大邮政方面嘅话，即系停止收派呢个服务嘅。咁信件同埋包裹咧，将会顺延喺下一个工作天，即系星期二先会进行啦。好啦，至于 LCBO 酒铺啦，咁啊全省门店咧都系关闭嘅，咁啊对于 BS Store 咧就有部分啦，咁都可能会开嘅，咁啊未必系全部开晒，唔敢讲吓，不过你就当饮少杯咯，都快开学咯。又要抽细路咯，唔好搞咁多啦吓，所有分店暂时营业啦吓，暂停营业啦，就系咁啦。好啦，银行方面啦，所有嘅主要银行咧就网所有咧都系呢个劳工节里边咧就系关闭嘅吓，银行。咁啊，购物中心方面啦，手头上见到有几间都开嘅，咁啊关即会系闩门嘅咧就唔讲啦。我哋不如讲下有啲边啲开啦，譬如 Eaton Centre 啦、Vaughan Mills 啦、Pacific Mall 啦、Markfield Mall 啦、Square One 啦、Upper Canada 啦。呢啲都開嘅嚇，咁啊，但至於個。

0: 服務時間方面咧，最好再查清楚少少。我當佢啦，就係11点應該開門噶啦，咁啊起碼都去到6点嘅，或者睇下有冇部分嘅，譬如會開到7-8点咁樣啦。不過我就當6点啦，係咪？好似 weekend 嗰啲時間咁啦。好啦，咁啊景點方面啦，咁啊雖然咧部分嘅公共設施係休息嘅，咁但係咧 Labor Day 當日咧依舊咧係會有唔少嘅，即係呢個好去處俾到大家嘅，例如好似安大略美術館啦，話好難譯 AGO 啦，即係係啦，咁就係咧原本咧就係星期一咧就會關門嘅，咁但係因為假期特別開放俾大家嘅，咁啊就朝頭早10点半到4点Canada's Wonderland 啦，呢啲梗係要去啦，咁啊嗱都尾聲啦，嚇仲唔快啲做多場係嘛？咁啊呢個遊樂場方面咧又係啦，朝頭早10点到夜晚8点，哇！水上樂園咧11点半到6点，咁至於加拿大國家博览会 CNE 曾经讲过啦，就系咧假期咧最后一日啦，5点咧就会停止入场嘅，咁所以即系通常最后一日咧就系记住，大家去过都知噶啦，最后一日咧星期一咧就会5点就会闩门嘅，冇谂住哇夜啲去啦吓，咁啊精彩啲啦，咁冇噶5点闩门，唔好意思吓。好啦，咁啊多伦多动物园 Toronto Zoo 咧就会系照常系开放9点半至7点，咁啊假期之后嘅话咧就将会结束呢个夏季嘅延长时间噶啦，咁至于咧中意打 hockey 睇 hockey 嘅朋友嘅话，带啲朋友啦啊。可能即係都睇下有冇啲好去處嘅話，呢、這個 Hockey Hall of Fame 亦都代表到我哋加拿大嘅呢個運動精神嘅冰球名人堂。10点至6点啦，咁就對外開放嘅嚇。咁啊，呢度真係有少少温馨提示俾大家啦，記住 Labor Day 啊，週末咧交通比較繁忙啲嘅，咁即係要有一個合理嘅安排行程，同埋有多可能都喺第二度地方嚟啦嘅朋友啦，又可能係新嚟嘅朋友啦，咁特別咧係前往呢個市中心同埋湖濱區嘅遊客嚇，咁記住都要留意翻到。隱揚喺交通方面，大部分嘅餐廳同埋便利店咁都係照常營業嘅，咁但係都建議提前去查清楚啦，究竟咧佢具體個營業時間啦，如果係即係譬如計劃去買嘢啊，去商場嘅話咧，咁去到門口先知道，哎呀拉到門原來鎖住咗嘅話，咁就冇人啦，係嘛？好咁希望大家有一個好嘅長週末假期，但係最緊要大家開心嚇。好啦，咁啊嗱，呢個天氣方面咧，咁啊今日咧就。都係 OK 喎，上個禮拜咧咪同大家講過咧，連續幾日都有雨啦，係咪啊？咁跟住落咗幾日雨，仲有落雹添，即係巴閉到不得了，即係上曬去國際新聞咁就係、是、哇，好似話唔知幾多年都未人試過落雹落得咁犀利，我都幾驚。有啲朋友成日話：喂，飲下茶嘅話，喂唔得，我要走先。喂，做咩事咁趕急？佢話冇，我泊翻架車翻屋企啊。佢話驚個車咧泊喺門口嗰度，俾嗰啲雹咧跌落嚟咧跌粒啊。打爛嘅車咁啦，又唔可以話佢誇張得，就係、是、因為你真係唔知道究竟跌落嚟嗰個冰有幾大粒噶嘛，係咪先？道路地區都唔同，係嘛？好啦，咁嗱，至於咧今日嘅天氣狀況會係點咧？晏晝嘅時間咧會係22度，大致會係天晴嘅，温度咧會係22度，加埋咧室温效應咧有25度嘅感覺，俾到大家嘅。唔好意思，搞錯咗。佢啱啱又轉咗，好再講過，好啦，今日咧晏晝嚟講嘅話，會係24度嘅，會係陰晴不定嘅，24度加埋咧室温效應咧有29度嘅感覺俾到大家嘅，咁到傍晚時間咧係部分時間多雲，温度會係21度，加埋室温效應咧有23度嘅感覺嘅，咁到深夜時間部分時間會多雲啦，温度咧會係16度啊，感覺都係相同嘅嚇。到星期日啦，聽日咧朝早嘅時間咧大致會係天晴啊，温度會係16度，感覺相同都係16度啦。到晏晝嘅時間大致會天晴，温度會22度，加埋温后应会系25度嘅感觉噶，到听晚啦，傍晚时间嘅话咧，会天清，温度咧会跌翻落去19度，感觉会系20度嘅感觉啦吓。咁到咧半夜时间啦，咁啊会系天清啦，温度咧会系15度，感觉都系相同15度嘅。好啦，星期一咧大致都系天晴嘅，咁啊或者简略啲同大家讲讲啦。星期一咧日间时间23度天晴。夜间嘅时间咧会系13度嘅天清，到星期二咧日间时间会多云23度吓，到夜间嘅时间咧三成机会会有雨系18度啊，讲埋星期三啦，日间嘅时间咧60%机会咧，我觉得都几大嘅呢个 chance 就60%机会会有雨啊，26度呢个星期三嘅日间时间啦，夜间咧会40%机会会有雨系14度，不过讲住咁多先啦，因为咧每一日咧个天气状况咧都会有所不同，不过咧油价方面咧，大家每日都要真系要留意呢、這个就好贴身啦，系嘛？好啦，咩听到啦？听日会升3仙吓，咁啊计咧，今日183.9，今日嘅，咁听日会上升3仙，去到106.9，所以要入油嘅朋友啦，咁啊可以系今日系一个唔错嘅时机吓。好啦，呢、這个时间我哋先去广告先，转个头翻嚟，我哋会请我哋嘅汽车达人 Steven 圈同我哋倾下偈，转头倾。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

0: 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2: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1: 又关我事？
2: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喎、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1: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t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4: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万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人车合家。
7: Four, three, two, one。
8: 时间嚟到11点23分，大家好，人车合一，我是苏敏聪，系喎，头先听到个张雨晨嚟到我哋多伦多表演咯，咁真系唔好错过啦。咁各位朋友，如果咧喺14号晚啦，已经系有呢个门票系可以去到咧听啊张雨晨咧表演唱歌啦，吓喺澳门演到。咁其实咧就亦都可以之前嗰一日咧，或者系去到咧支持阿张雨晨啊，同佢近距离接触啊，吓咩？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啦，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啦，新时代电视啦，城市电视。同埋娱乐生活杂志都会协办咧呢一个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嘅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咧，咁啊邀请到张雨晨啦，咁啊喺呢个《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就喺前一日啦，就系讲嘅9月13号星期日嘅中午12点喺东方广场嗰度咧，可以见到大家啦。咁啊，张雨晨咧同现场嘅 fans 见面，可以分享佢嘅好歌声啦。咁当然会唱下歌嘅，咁就咁见到面嘅话，好似可能始终都系唔能够。可以令到咁多位 fans 嘅心情平复噶嘛，系嘛？咁啊，唱下声，唱下好歌，好声音献俾大家，系咪？咁啊，你系咪中年都好啦？我谂都中意嘅，系啦。有嗱，你有座位券嘅朋友嘅话咧，就可以凭票入去同张雨晨啦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啫吓，唔好谂得太多。咁啊，就座位券方面嘅话咧，喺 AM430节目安排送出嘅，咁啊，大家留意就得噶啦吓。咁啊，大会指定航空咧系加拿大航空嘅。咁啊，另外仲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自己都想唱歌嘅，唔系净系喂见到张雨晨唱歌唱得咁好听嘅，你自己都可以试下参加一下啲比赛，追梦咧就唔分年龄嘅。 咁最紧要就系坚持你嘅梦想，同埋想唱就系唱啊嘛。嗱 ，Th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 B 康咧呢一个岁月流星为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啦，而家已经接受报名啦，参赛资格咧系不限年龄嘅，唔咩中年啊、幼年啊、老年啊、少年唔理啦。将啲参赛嘅资格不限年龄，奖金系全场总冠军，可以夺得由 Downtown Market 拉 地方。

0: Times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嚟嘅现金奖$5,000，金曲爱好者就真系立即啦，上网去到 am430.com 嗰度报名啦吓，咁就可以打电话嚟嘅。咁啊，听日我哋都唔办公，咁啊星期二可以打电话嚟90541-1430嗰度咧。星期二啊，90541-1430咧可以查询下。咁啊，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吓，截止报名日期系9月28号，唔好等到最后嗰日啦吓。考虑咁多做咩？报个先啊嘛，反正冇蚀底嘅。嗱，冠军赞助咧就系 Downtown Markham 特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嘅。好，呢个时候我哋请我哋嘅嘉宾，汽车达人之称嘅我哋嘅Steven Hearn，Hello Steven， 你好，
1: 你好啊，杜敏仲好，
0: 喂，多谢晒，
1: 仲好，
0: 系啊，多谢晒你，知道你啱啱有个即系报告同大家分享嘅，2026年加拿大最安全啊，房车、小型 SUV、中型 SUV、电能车同埋呢个电能车嘅排行榜。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不过嗱，即系啲咁，首先我哋未讲之前咧，个榜方面咧，都要同大家解释下咩位置叫安全嘅。因为好多种唔同嘅安全噶嘛，个车有安全设施啦，或者佢本身真系发生咗意外嘅话，啊，佢本身能唔能够保护到个乘客个安全啦，保护到车里边嘅人嘅安全啦。咁我所谓叫襟唔襟撞啦。咁另外有啲就系话，个司机本身都唔安全嘅，咁你揸咩都唔安全噶啦。嗱，好似我啱啱睇到个新闻，就系讲话 BC 嗰度嘅话，就啱啱又话即系上晒新闻噶，就话捉到咧有一个喺个公路度瞌眼瞓嘅人，因为佢揸住部唔介意啦 Tesla， 佢自己有得架车行。之前我都讲过噶，讨论过话有啲人系因为依个系加拿大系唔合法噶，俾你咁样自动驾驶系唔得噶。咁所以咧就佢就系瞌埋双眼喺度瞓，因为朝头早咧翻工嘅时间啊 ，Steven 个个都攰噶啦。咁但系佢就瞌埋对眼，只手都冇摆喺踏盘。咁然之后俾阿警伯咧侧边度见到咧，就即刻咧就揾个摄录机影低佢成个片段咧，就系双手冇摆踏盘，仲要系瞓觉添。咁啊，结果咧就系告佢啦，就系驾驶时没有适当注意路况啊 ，driving without due care， driving without due care。咁所以就变咗系向佢嚟发出咧$368嘅罚款，呢个最少噶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大家咧第一样嘢。买嘅车系要安全，但系个人首先揸车要揸到安全先，啱唔啱 ，Steven？
1: 冇错啊，呢啲系人为因素咧，就唔系影响架车安唔安全嘅，系你本身嗰个揸车嗰个态度咧唔正确啊。
0: 系啊，咁但系嗱，咁如果你揸车态度都系 OK 嘅，咁嗱就买架安全啲嘅车 OK 嘅，系应该嘅，保障你同埋屋企人同埋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咁呢个报告其实系咪一年一次噶？
1: 系啊，嗱，其实呢个报告嗰啲数据咧，其实乜嘢都系讲数据啦，啲数据系一年咧佢会统计一次嘅。咁咧就嗱，有唔同嘅数据来源啦。咁我哋而家講嘅啦，加拿大咧，其實加拿大本身咧就冇一個咧官方提出嘅指定嘅點為之係最安全嘅汽車排名嘅，加拿大係冇嘅。咁我哋咧只可以係用唔同嘅數據分析而整合出嚟。咁大部分啲數據咧，我哋都係參照咧，首先咧就係呢個。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啊，简称 IIHS 啊，咁咧佢依个系一个非牟利独立嘅机构，咁佢哋每年咧都会做咧，佢当然喺美国卖嘅车啦，咁啊美国嗰方面卖嘅车咧，大部分咧基本上都差唔多100%喺加拿大都有得卖嘅。咁所以咧，我哋亦會參考佢嘅數據，佢每年都會做一個唔同嘅各方面形式唔同嘅撞車測試咧，嚟到評分嘅對嗰啲車。咁另外咧，我哋亦係咧可以參考依個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啊，簡稱係 NHTSA， 佢亦有佢嘅安全指標嘅數據。咁加上咧，我哋又可以參照呢個歐洲新車評審計劃。咁因為歐洲咧，佢個市場好大，佢亦有佢自己嘅評審出嚟嘅安全嘅數據噶。咁加上咧，加埋啦，咁我哋本身嘅加拿大啦，加拿大有呢個 Transport Canada 咧，亦有佢嘅安全呢個標準。 咁咧，我

0: 咧集合咗呢四样、呢三样，其实呢四样嘅唔同嘅数据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咧揾到究竟咧有啲边啲车咧系最安全咧，排名不分先后啊，点样为之最安全咧？
1: 你之前咪同我讲过嘅，你话想讲讲究竟安全究竟即系佢嘅定义系乜嘢啊嘛？
0: 系啊，冇错啊。嗱，其实咧，我哋一般咧嘅认知咧，安全就系、哇，喺撞起车上嚟安唔安全啊？咁啊，即系撞好襟撞噶、哦，有啲即系有啲牌子啊，以前咧不嬲咧都系觉得好安全啊，好襟撞啊。咁啊，襟撞咧唔系一个咧统称啊，笼统啊为之安全啊。咁啊！而家最新現代一個設計車出嚟嘅安全準則咧，其實咧，究竟咧，佢哋會考慮製造商會考慮咧，部車咧，究竟第一保護到個乘客安全咧，即係撞起車上嚟咧，保唔保到個乘客安全？咁啊，依個係佔好大部分嘅因素。第二部分咧，好多人係忽略咗嘅。究竟咧，依架车咧，佢有冇避免发生意外嘅能力？即系话佢嘅设备咧够唔够好啊？可唔可以避免到你发生意外？其实咧，一架车安全或者我哋平时揸架车路面，其实咧系点为之安全咧？首先，梗系希望揸住呢部车系可以防止到。避免发生意外，唔系话等撞咗车之后，究竟嗰个损耗、嗰个破坏力有几强？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亦要咧系要留意一下，究竟佢依架车每一架车可以避免呢个安全避免呢个意外发生，佢嗰个数据咧或者个设计咧。够唔够合唔合格或者系咪最好？咁第三方面咧，加埋咧有其他好少部分嘅考虑啦，譬如安全带啊各方面啊嗰啲考虑。咁总分加埋嚟咧，就系咧评比咧呢架车究竟安唔安全啦、啊。
1: 好，咁我哋可以去广告先啦。咁啊，转个头翻嚟咧，就要请阿 Steven 你啦。麻烦你就将呢一个嘅排行榜同我哋大家讲讲啦。转头倾。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海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三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十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bud Honda
4: 顺节冷暖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4: The Break
5: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4: 清风度假
5: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4: 雅阁饼店
5: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4: Brimley Toyota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6: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

0: 補充少少，好快補充少少。首先咧，正話我哋又提過啦，點樣可以評為佢安全呢？第一咧就係、是、依個預防撞車，預防撞車咧，佢喺依個統計裏面咧佔到40分嘅，就係、是、咧裏面包含咧車對車嘅防撞啦，車對行人或者單車嘅測試防撞啦，盲點啦，即係我哋嗰啲 blind spot 嘅測試，同埋咧後面嘅交通嘅警示啦，即係而家有好多車咧，佢個基本設備咧都係可以監察埋後面㗎嚇，咁你架車咧褪後啊，或者泊位嘅時候咧，佢都有唔同嘅預防設施嘅。咁咧另外咧，依個車道嘅偏離咧，即係話咧可以控制住部車咧，佢你佢條線裏面行啊，會唔會自動會偏離咗啦？後燈啦、啊，夜晚嘅視野好唔好啦？咁啊，所以依啲加埋咧，都係可以預防意外發生嘅因素。另外啦，就係撞車保護啦，撞車保護咧就係好似咧，譬如依、這個。前面嘅撞車啦，佢哋係用前面 25% 嘅前面，即係盡量做到模擬呢，你係可能係會撞埋棵樹嗰度啊，或者撞埋電燈柱啊，咁究竟嗰個對於乘客嘅破壞呀，即係受傷程度有幾深啦，咁後座嘅保護足唔足夠啦，側面撞車嘅保護足唔足夠啦，架車反車嘅時候，即係碌幾碌嘅時候咧，保護足唔足夠啦？安全帶啦、氣袋啦，咁依啲咧究竟足唔足夠，或者做得好唔好啦？甚至乎咧，好多人忽略咗嘅嗰個頭枕啊，同埋嗰個座椅嘅設計咧，都係會影響呢個乘客喺撞車嘅時候咧。那個受傷程度嘅，
1: 好似頭先你聽新聞都知道啦 ，North York 嗰度嗰架私家車撞落條電燈柱度咯，正正就係兩名嘅司機就係不治啦，咁樣咯。係
0: 啊，因為咧，其實咧撞前面佢，所以依個測試咧就係、是、車頭迎面撞，係只係用25% 嗰個面積嚟撞，佢係模擬咧你會撞落燈柱或者撞落棵樹嗰度嘅破壞力。咁啊，而評分出嚟嘅，咁其他咧好佔到15分嘅咧，就係咧座椅啦、頭枕嘅安全啦、兒童座椅嘅接口啊，安唔安全啦、啊？安全帶、兒童安全帶嘅提醒啦、啊、安全設施啦、啊、安全嘅召回記錄啊，依樣咧佢哋都會考慮埋嘅。咩叫做安全召回呢？即係譬如一部車係如果定出嚟樣樣嘢都安全，但係呢佢呢經常呢都會發生問題，或者佢設計上呢有一個或者嗰個零件有啲 defect 呢，成日要recall 嘅。雖然佢係安全，但係佢要成日要 recall 啊，或者咁就都會係減分㗎。咁所以呢定出嚟呢，我哋咧可以咧讲一讲咧呢个房车啦，亦可以讲一讲呢个小型 SUV 啦。
1: 我哋讲咩先咧？咁而家
0: 我哋讲就系讲呢个房车先啦。
1: 咁就嚟啦。
0: 嗱，房车咧，我第一部咧评分为咧系好安全嘅汽车，就系 Toyota Camry 吓。Toyota Camry 咧评为佢评分咧其实系。评得最高嘅，咁第二咧就系、是、呢个 Toyota 嘅 Corolla， Honda 嘅 Accord， 呢啲咧系非常之熟悉嘅。
1: 咁系边部有冇分排名先后噶嘛？
0: 都冇嘅，因为咧佢好多唔同嘅评分加埋咧，咁全部都系 top pick 嘅。
1: 咁几好，咁即系话唔需要偏心啦，总之呢几部啦，咁样啦，嗱有 Camry 啦、Corolla， 咁其实呢两部都好 hot 嘅喺华人社区嚟讲吓，咁另外仲有 Accord 呢啲都系好 hot 嘅，
0: 一般都好受欢迎嘅。首先咧，跟住落咧系呢个宾利嘅 Sonata 啦，曼士德三。Kia 嘅 K4 啦，日产嘅 Sentra 啦，呢个宾利嘅 Elantra 啦，Audi 嘅 A5、Audi 嘅 A6 同埋 Genesis 嘅 G80、Mercedes 嘅 C8， 咁呢啲呢全部呢都係可以。

0: 以評為咧係非常安全嘅汽車。但係唔好誤會咧，冇喺呢個我哋冇提出嚟嘅所講嘅型號裡面咧，其實咧係好多都係非常安全嘅，只係話太多咧，我哋又列唔到咁多出嚟咁大啫。咁咧就另外啦，到呢、這個小型嘅 SUV 咧，小型嘅 SUV 咧 ，Toyota 嘅 RAV4 咧，本來咧就唔會入呢個榜喎。點解唔會入呢個榜咧？佢不嬲咧評分係非常高嘅，但係2026嘅 RAV4 咧，因為係有少少新嘅設計。同埋佢啲數據啊，測試出嚟咧係未曾完善啊，因為架車係新，所以嗰個測試報告啊，各方面咧係未夠數據，所以咧佢其實，但係咧喺2025年嚟講咧，佢都係佢頭嗰一兩名嘅。咁我哋亦可以咧
1: 作為參考啦，
0: 作為參考啦。
1: 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先，我哋轉個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分享小型 SUV 好嘛 ，Steven， 唔該曬，轉頭傾。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3: 如果你等緊置業，真係把握最後機會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一定係首選。
4: 只係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貴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Club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車房，最多5房及停4架車車位，
3: 位置無敵，最後一期全部開放，先到先得。
4: 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
3: 週末一齊去 Aurora 85號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5: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意思和乐趣。
6: 他会用独特的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的观点。
7: 大家好，我是周国锋，想听下我对生活的睇法和见解，记得锁定 AM1430， 逢星期六我的风言风语约定你。
8: 周国锋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00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9: 人车合家。
1: 4, 3, 2, 1。冇错啦，12:00后钟到到2:00嘅时间咧，我哋就俾周前辈周国锋先生咁啊，佢有佢嘅风言风语，可以带俾大家一个崭新嘅唔同嘅节目嘅风格，可以俾到大家听听。一阵间记住留意收听啦，咁啊同佢互调咗啦。咁我嘅节目就11:00至12:00，逢星期六11:00至12:00，人车合一。今日请嚟嘉宾啦，有 Steven 轩继续。啊 ，Steven， 唔好意思啦，可以继续啦。小型 SUV
0: 好啊，我哋讲下小型 SUV。咁小型 SUV 咧，大部分咧都系个亚洲品牌啦。啊，首选咧咁啊 ，Toyota RAV4 啦。咁啊，呢个华人朋友咧都非常之对于佢啊受依家系受欢迎噶啦。咁啊，另外咧呢个 Honda CR-V 啦，曼仕德嘅 CX-5 啦，曼仕德嘅 CX-50 啦。咁啊，另外到呢个 Subaru Forester 咧，亦系咧好受大家认同嘅，系架车系安全嘅。新仔嘅 Tucson 啦，呢啲都系属于咧系好受欢迎嘅 SUV。咁咧就另外比较细部少少嘅咧，就系呢个新仔嘅 Kona 啦 ，Kia 嘅 Sportage 啦 ，Honda 嘅 HR-V 啦，甚至乎 BMW 嘅 X1 啦。Genesis 嘅 GB60 喺呢个亨比嘅 Ioniq 5，咁佢都系咧拨入埋咧系呢个小型 SUV 咧系安全程度系非常高嘅品牌嘅排列。咁另外啦，讲完呢个中小型 SUV 啦，我哋又可以睇一睇中型嘅 SUV。中型咧，亦係咧以呢個亞洲品牌為主啊，呢個 Toyota 嘅 Highland。

0: Toyota 啦，Toyota 嘅 Grand Highlander 啦，再大部少少嘅 Honda 嘅 Passport 啦 ，Honda 嘅Pilot 啦，呢啲都係七座位嘅我哋係覺得佢係大部嘅 SUV 啦。萬事德嘅 CX 70啦，萬事德嘅 CX 90啦 ，Subaru 嘅 Outback，Subaru 嘅 Accent。Action 也是七座位的了，咁就亨地嘅 Santa Fe， 亨地嘅 Palisade， 同埋呢个 Kia Sorento， Kia 嘅 EV9， Nissan 嘅 Pathfinder， Nissan Murano， 咁啊后面呢就是呢个 Audi Q5， Audi Q7， BMW X3， BMW X5， Mercedes 嘅 GLC， Volvo D 九十同埋 E X 九十，呢啲全部咧都系评分系好高，同埋系 top pick safety top pick part 嘅入选嘅车种。咁样我其他其实仲有好多嘅，咁但系我哋咧就系讲讲佢呢个比较卖得多啊，同埋受欢迎程度啊，喺加拿大啊个市场受欢迎程度嘅车，咁我哋就将佢列出嚟咁解啦。咁啊，讲完 SUV， 我哋亦可以提提呢个电能车。电能车究竟佢嘅排名又点咧？咁啊，排第一嘅系亨地嘅 Ioniq 5， 跟住到 Ioniq 9。Ioniq 9咧系一部七人大部嘅电能 SUV， 到到Kia 嘅 EV9 都系一部七座位大嘅 SUV。Genesis GV60 是一部电能 SUV， Electric Fuel Genesis 的 Electric Fuel GV70 是啦， Volvo 的 EX90， 这些呢都是中国制造的，应该Tesla 啦 Model Y 它是评分，其实呢 overall 来讲呢 Model Y 呢各方面呢个评分都是相当高的。Audi 的 Q6 啦， BMW 的 iX3 啦， Toyota 的 B2 Set 啦， Toyota B2 Set 是一部我个人觉得它不是很大的，它的是一个电能的SUV 来的。到到 Ford 的 Mustang 的电能车都是呢是属于安全的电能车来的。那么这些呢加加埋埋咧，其實咧，我哋亦可以咧留意咧，總數嚟講咧，總數嚟講咧，喺加拿大加加埋埋有63款獲獎嘅車。
1: 我咪就係咁講，一路聽你有 up 咧，差唔多啊，識得嗰啲都 up 曬咁滯噶啦。
0: 係啊，但係佢有63款嘅，其中63款裏面咧，有45款咧係被譽為咧係呢個 top safety pick pass啊。即是说呢要最高评分的有45款，另外有18款呢是叫做 top safety pick， 即是说呢是稍微低一点，但是呢都是属于评分很高的，加上有63款那么多的，他们包含有房车啊，有 SUV 啊，有电车的，所以呢我哋又唔可以講話邊一部係最安全，但係正話列出嚟嗰啲咧，就係比較受歡迎啊，受人認識，同埋咧佢係真真正正係安全嘅汽車嚟嘅啊。
1: 嗯，咁即係其實真係差唔多全部都我哋認識嘅嗰啲都 OK 噶啦，安全噶啦。如果佢又都冇排行嘅，即係冇話先後嘅，總括嚟講。可以話俾大家聽啊，作為一個參考啊，你如果你係揀啱呢一部車嘅話咧，咦佢都係符合叫頂級嘅安全標準喎，咁樣咁等大家可以放心啲咁解咯，係嘛？
0: 冇錯啊，其實咧我哋正話講咧，佢話我話冇排名，其實咧都係咧一路列出嚟咧，都係嗰啲分數咧由高而低一路咁樣而最高分就排喺前面啦，咁但係。未必一定等於咧，佢係最安全嘅。
1: 因為聽你講咧，計分標準咧係分好多層總層次嘅。咁當然你加埋個總數咧，可能爭過一兩分咧。咁
0: 冇錯啊，
1: 顧此失彼嘅情況底下咧，可能。

0: 大家咧有某一啲地方咧係互補不足啊咁樣，所以變咗有幾分唔同。咁不過總括嚟講嘅話，大致咧都係差唔多個安全標準，都喺個範圍裏邊。譬如九啊幾分就係九啊幾分，譬如你九啊四分九啊五分係咪一定好過九啊四分咧？咁係可能某一部分，譬如啊，原來佢個 airbag 多一個喎咁。咁即係又咁呢個就加分好多啦，又係嘛？咁即係睇下究竟你係需要啲乜嘢嘢咯，或者可能佢又有個前面嘅雷達或者 sensor 可以控制到
1: 係啊，或者佢啊依架車啱啱近期有一個 recall 啊，
0: 咁扣分啦。
1: 譬如 ABS 有個 recall 啊，咁佢咪又會扣咗啲分咯。佢唔係話佢嗰個 ABS 嗰個系統唔好，係可能好好，但係佢咧就某種原因佢有個 recall， 咁佢又會扣咗分啦。咁所以咧就係唔等於架車唔安全啊。
0: 係好嗱，我哋去個廣告先咯。咁啊，轉個頭翻嚟再睇下 Steven 有咩同大家轉頭最臨尾分享，好唔好啊？轉頭傾。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t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5: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啊！AM 1430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6: 人车合家。
0: 4 3 2 1。时间翻到嚟啊，11点54分，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苏文聪，好，请翻我哋嘅嘉宾 Steven 圈线汽车大人 ，Hello，Steven 你好，唔该 ，Hello，Steven， 哦，阿Steven 啊，暂时咪喺度，系唔紧要，咁我哋可以讲住先啦，咁嗱，即系头先同大家咧都分享咗嘅，有关于呢个2026年咧加拿大最安全嘅房车啦，嗱，已经听到啦，有几架排名嘅吓，咁啊有即系我自己听到咁上下啦，啲日本车咧都真系蜂拥而上嘅，咁啊小型嘅 SUV 啦、中型 SUV 啦、电能车啦，呢啲排行榜方面嘅话咧，个报告可以俾到大家咧个参考，咁啊嗱，亦都头先 Steven 都同大家讲咗啦，有关于呢一个嘅。即係評分標準咧，就綜合咗好多種唔同嘅即係安全嘅內容喺裏邊嘅，咁啊加加埋埋咧，就有一個分數俾到佢哋咧，係覺得邊一類型嘅車係去到某一個嘅分數，譬如九啊幾分咁講，但係亦都未必話可能你。當中相差嘅一兩分嘅話咧，就叫做哇個安全爭好遠啦，咁亦都唔係嘅，係因為可能每一個唔同個內容，佢可能係多少少嘢，咁佢嗰度又會佔分高少少啦，係咪啊 ，Steven？
1: 冇錯啊，嗱，我哋咧又可以睇下正話，我哋所講嗰啲 list 咧，我哋正話提過咧，大部分都係亞洲品牌，咁究竟點解會冇列啲歐洲品牌冇列出嚟嘅咧？其实欧洲品牌咧，佢嗱，我哋首先讲下奥迪咧。
0: 有，我听你讲咗奥迪咯，啊 ，Mercedes 啊，宝马都有讲，不过
1: Mercedes、宝马，但系佢哋比较起上嚟咧，就唔够呢个亚洲品牌咁多啦。
0: 全面
1: 啦，
0: 系啊。
1: 尤其是呢个 Mercedes 同 Volkswagen 咧，占个比例系比较少，但系我哋一般认知咧，佢哋啲车都好安全嘅。其中个原因咧，就系咧喺2026年咧，美国 IIHS 啊。 那個標準是提高。

0: 咗，提高咗之余咧，变咗咧佢呢个 Mercedes 同 Volkswagen 咧，佢哋啲车咧要重新测试，重新测试咧嗰啲最后数据咧都未曾可以完全出到嚟，咁啊所以咧啲平均咧又拨唔到入去嗰个排名嗰度，因为其实系数据未出到嚟。咁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咧，佢有好多啲車咧，BMW 啊、Mercedes 啊，全部其實都安全嘅。
1: 嗱，但我又覺得好奇怪，咁既然啲數據唔充足嘅話，咁點解咁快就會呃呢一個嘅報告出嚟俾大家即係留意咧？咁其實可能啲數據整理得好啲啦，壓後少少啦，反正而家都係即係唔知點解要揀九月啦，係嘛？即係可以又唔係年中，又唔係年尾，咁即係係啦。咁其實會唔會係？因为佢来唔来又会出一个啊，
0: 应该系咁讲嘅。嗱，嗰啲数据咧，啲数据咧都系呢个测试咧，都系攞佢嗰啲新车嚟做测试啦。咁嚟讲咧，有譬如我哋而家已经踏入咧2026嘅第三季啦。
1: 系啊，
0: 咁其实咧都已经有足够大部分足够嘅数据咧，可以统计出嚟啊，究竟啲车安唔安全啊，或者攞唔攞到奖啊？咁點解有啲都未測試到呢？其實呢，因為係廠方呢，佢哋推出嚟呢2026年啦，譬如有改進嘅，有新款啊，或者有啲嘢改善咗改咗嘅車款，咁佢推出嚟嘅月份啊，推出嚟嘅時間啊比較遲一啲呢，咁所以呢就未曾測試到，未曾測試到，咁佢咪唔擺佢落去囉。但係如果我哋睇有機會睇翻2025咧，呢啲車你又會入翻2025嘅數據裏面嘅。
1: 咁嗱，我亦都想問多少少，譬如我哋講緊買車咧，好多時候我哋咧26年已經可以買到27年嘅款噶咯噃。係啦，咁其實我哋而家睇報告咧，咁究竟佢會係跟翻26年已經出咗而家個款啦，定係嚟緊27年嘅嗰個款咧？
0: 27年係未有嘅，因為如果我哋譬如而家買，下個月2027年到啦，咁其實啲車係未曾可以可以拎去做測試嘅。咁但係我亦要睇翻咧，因為呢個測試其中有兩大數據來源咧，都喺美國。咁啊，美國推出嚟嘅車款咧，可能係會比加拿大快少少。通常可能快3个月至6个月，咁所以呢亦有机会睇得到呢2027年呢，如果美国已经係賣緊嘅呢，咁我哋究竟呢睇唔睇到佢嘅统计到佢嘅数据呢，都係可以嘅，只係缺乏咗呢加拿大呢边嘅数据啫。咁所以即係个情况就係咁，可能佢车厂本身推出嚟2026嘅model 呢係唔同嘅月份啦，可能佢啱啱6月份、7月份先推出嚟啊，咁啊未足够时间去做测试咁解啊。
1: 明白。咁咧，大家都留意翻啦，即系报告嘅嘢咧，就系讲翻之前啦，已经系出咗个车啦。咁我哋作为一个参考嘅。咁至于你话啊，想追新款嘅话咧，唔好意思啦，因为咧你追嗰个新款咧，暂时仲未有呢啲太多嘅数据嘅 support 啦。咁但系好多人都中意嘅，梗系买新车噶啦。咁但系如果稳阵啲嚟计嘅话咧，你买翻之前嗰年嘅款嘅话，可能咧会安心啲吓。多谢晒 Stephen 啦。咁啊，今日嚟到呢度啦，下次再倾咯，好嘛？
0: 可以、啊。
1: 好，祝大家个愉快嘅长周末假期，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11点至12点，人车合一再倾，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午间新闻专辑。
3: 北约克有汽车撞倒灯柱，车上两名男子身亡。CNE 最后一个周末，一连3日有飞行表演。多伦多蓝鸟连赢3场，胜率攀升至.500。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9月5日嘅午间新闻专辑。北约克发生致命车祸，有汽车撞倒灯柱，车上两名男子身亡。事发喺接近清晨5点于 Finch 及 Kill 以西。多伦多警队话，被撞嘅灯柱冧咗落嚟，汽车嘅气袋弹出。警方发言人表示，两名死者分别系39岁司机同埋42岁乘客，佢哋都系当场已经证实不治。
4: When the vehicle struck a light post

0: emergency personnel arrived on scene and began life-saving measures. Sadly, however, the driver, a 39-year-old male, and the passenger, a 42-year-old male, were both pronounced deceased at the scene.
1: 现场的限速为每小时60公里，当时路面状况良好。警方将会调查司机有没有超速和有没有酒驾或药驾。探员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另外，士加堡 Bridal Town 社区昨日早上被撞倒的82岁女子留医多个小时后终告不治。多伦多警队今朝公布事主在昨晚丧生的消息。事发在昨日早上6:00于 Finch 及 Warden 附近的 Bridal Town Circle。案情话事主从马路交界西北角过路时，被由一名49岁女子驾驶从 Bridal Town Circle 南行转入 Finch 西行方向的白色丰田 RAV4 撞倒再辗过。事主即时已经有生命危险。警方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这宗是市内今年第33宗致命车祸。另外，多伦多加电略公路市中心的路段凌晨发生一宗汽车撞倒电单车后没有留在现场的事故，涉事铁骑士重伤。事发在今朝接近5:00于加电略西行方向近 Spadina。被撞电单车司机虽然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事故令到那里的三条加电略西行左线一度需要封闭。至于多伦多中城区亦都有一名行人被汽车撞至危殆。事发在昨日下午5:30左右于 Barfus 及 St. Clair 以北。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严重受伤的女性事主被送往医院有生命危险。附近一段 Barfus 南北行方向一度都需要封闭。警方表示，最近接连发生汽车撞倒行人的事件，提醒驾驶者来到暑假尾声需要格外小心。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一连三日有飞行表演。如无意外，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周善玲报道。
2: 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今个长周末星期六日一，一连三日中午12:00至到下午3:40在多伦多安大略湖的湖滨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会在今年退役。新的飞机至少2030年代才会登场。因此，如无意外，今次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飞行表演的，还包括加军 CP-140 海上巡逻机以及 CF-18 战机。美军原定亦都会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临时退出。大会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同加美两国近期关系紧张无关。飞行表演在湖滨大部分位置以及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且收听现场旁述，就需要另外买票。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下星期一是劳工日假期，银行、各级政府办公室以及部分商场与连锁超级市场都会休业一日。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2: 在标志着暑假最后一日的劳工日，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以及邮局都会休息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更加是星期日和星期一连续两日暂停开放。大型的购物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 以及是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在劳工日都不会开门。全线 LCBO 酒铺以及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是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虽然有店铺劳工日可能会照常做生意，但市民如果想去的话，最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在星期一会继续开放，而杀科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将会在当日下午5:00停止让游客进场，并且在晚黑9:00

0: 通塞门。公共交通方面，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劳工日将会按照周末或者是假日的时间表提供服务。这两个交通服务机构都已经公布了迎接新学期的班次调整安排。另外，劳工日将会有游行，队伍由市中心 Queen 及 University 前往 CNE 的会场，区内多处封路。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加三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3.9 仙，已经比昨日微升一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上调至 106.9 仙的水平。国际能源价格继续因为地缘冲突而高企，如果估计正确的话，听日的汽油价格将会创出超过三个月新高。联邦政府日前宣布，将相等于每公升汽油减十仙的燃油税暂免，由原本下个星期二9月8号届满，延长实施至到出年的1月31号。跟住关注全国消息，以加航快运品牌名义营运加航区域航线的爵士航空，旗下空中服务员通过酝酿罢工。代表超过1000名爵士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表示，99%有份参与投票的成员授权发动罢工。工会说工人应该得到合理的工作回报。爵士航空的空中服务员自今年1月1号已经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下工作，爵士航空未有即时回应劳方的动作。国际消息，在美国特使出访俄乌两国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暂停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三日。克里姆林宫表示，因应两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到访，普京下令暂停向基辅发动打击72小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今日抵达莫斯科，听日就会去到乌克兰，试图为已经开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划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亦都表示，会在两人到访期间暂停空袭行动，敦促俄罗斯同样这样做。不过在此之前，俄方就曾经加强轰炸，针对乌克兰多个重要地点，并且酿成死伤。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了不少无人机。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连赢三场，胜率攀升至 .500。蓝鸟在昨晚作客堪萨斯市皇家的三场系列赛第一场大胜9-2，球队火力十足，在第一局已经攻下四分，之后再在第二、第六和第九局分别收获多一分、三分和一分。11名上场的打击手有10人有份得分或者贡献打点，包括全部9名正选。至于蓝鸟的投球亦都出色，5名出赛投手只有2人各失了一分。今次是蓝鸟两个半月以来首次追至胜出场数与落败场数睇齐，不过他们仍然落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一场。皇家迎战蓝鸟系列赛第二场，东岸时间今晚7:10开波，客队的先发投手是 Max Scherzer。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入面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淹埋建築入面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往醫院接受治療。香港警方說，發現有人在8月31號晚上在港鐵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並且叫喊具煽動性的口號，有關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

0: 以方言攻擊香港特區政府及抹黑警隊，意圖煽動他人引起對香港特區政府及執法部門的仇恨，於星期四在港島及九龍區採取執法行動，以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拘捕三名涉案人，包括兩名本地男子以及一名本地女子，年齡介乎33至79歲。香港漁護署第一日於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破邊周段施行預約制度，有遊客認為有助減少人流。漁護署表示，今日共有大約1800人預約到訪，全日有大約900人登記入場，包括職場預約人士，整體運作暢順。有部分已經預約的人未有現身，署方釋放出配額讓遊客即場登記。漁護署署長黎堅明到場視察，表示會視乎現場情況靈活釋放名額，施行階段完結之後再作檢討。在深圳舉行的中國羽毛球大師賽，兩名港隊代表李卓耀和吳英倫分別殺入男單決賽，提前包辦冠亞軍。李卓耀在四強面對賽事二號種子法國球手波波夫，直落兩局21-15和21-19贏波。新星吳英倫在緊接的另一場四強戰與丹麥名將五號種子安東神激戰超過一個半鐘頭，吳英倫先失一局15-21，不過他之後連贏兩局22-20和21-16反勝。中港台新聞報導完之後有天氣消息。
1: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3度，相对湿度55%。预测下昼阴晴不定，最高25度。今晚主要密云，最低15度。听日日间都是阴晴不定，夜晚天清，最高23度，最低12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随时一起。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0: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0: 先达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沙飞宝啊。
7: 踏入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8: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哇，事隔30年，我终于回来加拿大了。不过是在空气中回来的。唔好意思啊，嗱，我份人啊最怕坐长途机啦，13个钟头困喺个飞机座位咧，攞我命啊！加上我 jet lag 严重到咧，可以系连续几晚都瞓唔到噶。咁所以加拿大嘅朋友，唔好怪我30年咧冇飞过嚟探你哋啊！我真系冇胆，唔系冇心啊！但系音乐就唔同啦，音乐咧唔使坐飞机啊，唔使过海关，唔会 jet lag 噶。由今日开始，我每星期都会带住一大堆啦，我好鍾意嘅歌同你去分享㗎。有广东嘅、国语嘅、英文嘅、日文嘅、韩文嘅，即係平时呢我喺屋企听嘅嘢呢，依家全部摊晒出嚟同你一齐去 share 嘅。好啦，入乡随俗，第一首送俾你哋嘅歌呢，就係一位加拿大仔
9: Michael Bublé 写嘅《Home》。

0: Michael Bublé 咧係加拿大歌手啊，
1: 但呢一首 Home 咧，竟然係佢喺意大利巡迴演唱嘅時候啊寫嘅，即係一個加拿大人離開咗加拿大啦，好掛住未婚妻啦，就寫咗呢一首咁感性嘅歌。人有時就係咁噶啦，喺屋企嗰陣咧啊，唔覺得咩特別嘅，離開咗咧先知道你有幾掛住嘅。我諗加拿大嘅聽眾應該好明白呢一種感受嘅。你哋係身處加拿大，但可能日日掛住咧香港嗰碗雲吞麵啊，嗰杯絲襪奶茶。嗱，香港嘅朋友聽呢一首歌咧，又可能會掛住啊加拿大嘅藍天白雲、新鮮嘅空氣啊。所以咧 ，home 呢一個字對每個人嘅意義都唔同嘅，但有一樣嘢咧係共通嘅，就係當你聽到一首好歌嘅時候，你就會有一種回到家嘅感覺。
2: AM 1430，李婷、高紫薇於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3: 好開心啊！頭先咧，周國峰老師咧即係播咗首Michael Bublé 嘅 Home， 就話俾你聽啦。I want to go home, I want to go home。今日嚟到 Aurora 呢度咧，如果你買咗呢一個 Treasure Hill 嘅全新嘅 Montara 嘅 Town Home 咧，將來你收樓嘅時候，200年收樓咧，你會即刻有嗰個感覺咧，就 Home Sweet Home。I want to go home 啊
4: ！Happy Long Weekend 啊！我哋今日都繼續工作，因為見到咧今日已經嚟到呢個銷售中心嘅即係聽眾啦，同埋仲有佢哋一啲銷售團隊咧。哇！今朝早11點已經準時開門啦，因為實在大家都想把握住咧，就喺呢一個 Back。school 之前咧，睇下个 inventory 仲有冇得拣啊！
3: 冇错啦，今日系最后一期啦，全面开放啦，即系所有嘅盘咧，你见到想买嘅而有空位嘅话，你就可以督噶啦吓。咁剩翻落嚟啦，10%咁上下啦。咁就系讲紧300多个盘啦，两个合共嘅即系 Abella 同埋 Montara 啦，300多个盘而家得翻大概系10% 到，但系呢啲全部都有好靓好靓嘅位置，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尤其是咧，我就觉得中心咧近嗰个公园咧、那个位置，好多朋友都中意啊，可能有啲朋友会觉得小朋友咧玩嘅空间亦都会更加大一啲啦。咁啊，同你介绍紧咧就系呢一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咧，我哋。呢、这個銷售中心嘅地址咧就喺 Aurora 嘅。今日咧，如果大家放假，亦都唔好錯過今日機會喎。
3: 銷售中心咧就喺 Leslie 隔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嘅 Fresh Hill 嘅銷售中心。
5: The Brick 嘅帳篷大驚銷又翻嚟啦！帳篷入邊為大家擺滿精選、清倉及庫存貨品，最高低至4折。今個禮拜四至禮拜一，仲有連續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時優惠等緊你。店內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費，即享10%嘅回贈，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老细，9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多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多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0: 暴风，风言风语。
1: 陈奕迅嘅《夕阳无限好》，嗱歌词第一句就系多经典的歌喉，一刹眼已走。悼念嘅咧就系妹姐梅艳芳嘅。嗱呢一首歌嘅重点咧，唔系讲失去啊，而系讲向前望。我哋中年人咧，成日觉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 Eason 咧话你知，唔好成日谂住咧就嚟完啦，要谂咧就嚟又开始啦。就好似我50岁离开咗，做咗30年嘅香港电台，好多人话我傻噶，长粮咧会冇咗好多噶。但对我嚟讲咧，嗰个唔系夕阳，而系另一个朝早嘅开始啊。

Carpenters 嘅 Close to You 咧，1970年推出嘅，到今日都超過半個世紀啦，仲係婚禮必播經典啦。嗱，作曲咧就係美國殿堂級大師啊 ，Burt Bacharach 嘅。但大家知唔知咧？咦，呢一首歌其實唔係 Carpenters 原唱嘅，佢哋係改編嘅，咁啊將咧 Burt Bacharach 啦1963年嘅作品咧重新編曲嘅，仲將個歌名咧係縮短咗嘅。咁一個改編版本嚇紅過原版咁多喎，呢件事咧話俾我哋知，一首好歌遇到啱嘅人去演绎咧，系可以重生嘅。又或者我而家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啊，用一把中年阿叔嘅声音同你哋倾偈，可能都系一种改编嚟嘅。希望我呢个版本你会中意啊！

0: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咁2000几尺嘅 townhome 可以话而家系市场嚟讲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又唔会话好似独立屋太大，咁但系亦都比 condo 咧大。

0: project 咧前前後後咧300unit 啦，即係冇諗過係買得咁快，連發展商自己都冇估到係買得咁快。呢、這個市場裏面咧一定係突圍而出㗎啦。點解嚟到親自感受一下，睇下點解799,900可以買到一個攤空咁大嘅攤空咧，就你哋會了解更多啦。
1: 好啦，我哋嘅地址咧就喺呢個404公路嘅北行線啦，出呢一個 Wellington 又去到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就見到 Treasure Hill。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爸爸，你几时翻啊？
4: 就到啦！
3: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4: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咪系温慰嚟噶。
5: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6: 风言风语，周国锋。

嘅咧，可能就系佢好夸张嘅造型啦，五颜六色嘅头发啦。但呢一首 Time After Time 咧，系可以感动到令你喊噶。嗱，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 Cyndi Lauper 同另一位作曲人啊各自嘅感情问题，两个人都系啱啱经历紧咧就系感情嘅关卡噶。有时最动人嘅作品咧，就系喺最唔开心嘅时候写出嚟噶啦。我成日觉得咧，嗱，伤心唔系坏事，只要你将嗰种嘅情绪咧抒发出嚟，甚至可以将感觉咧系变成创作噶。嗱，好记得呢一首歌 MV 最后嘅一幕啦，女主角喺火车站同男友道别，哇，嗰种 time after time 我等你啊嘅感觉咧，几十年之后睇翻，仍然系咁揦住揦住嘅。

Phil Collins 啊 ，Genesis 乐队嘅鼓手出身啊，而呢一首 One More Night 咧，就系佢用一部鼓机吓开始创作噶。唔少人以为呢一首歌咧就系 Phil Collins 离婚嘅时候创作，咦，其实唔系啊。嗱，虽然首歌。

0: 会咧就是、一对恋人关系越嚟越疏离啦。主角啊恳求对方可以再俾一个晚上佢，俾佢证明自己嘅心意。但 Phil Collins 咧话呢一首歌，即使咧系对爱情有执着啦，同埋充满孤单感啊，但整体嘅基调咧系温暖同埋乐观嘅。嗱，成日觉得男人最吸引嘅时候，诶唔系你几威几叻啊，而系你敢去承认自己都有软弱嘅一刻啊。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咁如果你之前听到呢个直播呢，都会觉得哇好值得嚟一嚟探索一下啦。咁唔好把握，唔好错过今次呢就係呢一个长周末嘅时间啦。因为其实佢哋都继续开放嘅。
3: 冇错啦，呢个係最后一期，真正嘅最后一期呢，我睇到个图表呢已经冚唪唥开晒出嚟啦。剩返里面呢都有大概 10% 嘅单位俾你选择嘅。但係呢个当然係全面开放，亦都係最后机会啦。
2: 是啊，咁个 timing 亦都非常之好啦，因为喺明年嘅年尾至到2028年头咧，就会可以收楼噶。咁如果你个家庭计划亦都谂住呢段时间咧居住嘅转变嘅话咧，不妨考虑下 Aurora， 因为呢一个咧系本身嘅社区好靓啦，同埋亦都交通好方便啊，因为附近已经有 Go Station 啦，同埋仲有咧404即系三分钟就翻到屋企啦。
3: 所以无论咧你谂住系 downsize 或者 upsize 嘅朋友咧，呢一个 size 啱晒你啦，1900至到2200尺咧都可以由你选择嘅吓，79.9起有。由呢一个嘅三睡房至到五睡房，任你去选择嘅。
2: 尤其是好衬你啊，高尔夫球场，
3: 系
2: 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
3: 场，咁 high 啊，讲到。OK， 嚟体验一下啦，我哋位置喺 Leslie 威灵顿以北两个单位 Trash Hill 销售中心。
4: 欢迎嚟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5: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0: 风言风语，周国锋。
1: 哇，出卖年龄系列啦，大龙泳一嘅幸福的结局啊，系1997年日剧《恋爱世纪》嘅主题歌曲啊，木村拓哉同埋松隆子主演嘅。啊，当年咧香港人个个追日剧，木村嘅发型咧，成个旺角都系啦。呢一首歌嘅旋律咧，轻快得嚟咧，系带啲唏嘘嘅，好似喺度讲紧幸福嘅结局边有咁易啊，但你都要相信会有咯。大龙泳一咧，当时已经好多年冇出新歌啦。呢一首咧系佢12年嚟嘅第一首新作，12年磨一剑，一出手就系经典啦。咁所以咧，好嘅嘢系值得等待嘅。好似我等咗哇30年啦，先敢咧飞嚟加拿大同大家见面，咦，都算系一种幸福的结局噃，嗬。

0: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长周末其实才是最佳的机会来到买这个的 townhome。 为什么你说如果你真的没有订去的话，但是刚刚你这排是想着买楼的，甚至乎呢有些人刚刚在这个长周末里面回来多人多，这个也是最佳时机。因为如果你想 Aurora 79.9万买到这个差不多接近2200尺的 townhome 的话呢，你没有听错，2200尺的 townhome， 你真的不可以错过这个最后机会，全面开放晒啦，整得我想30个单位都不上下。
2: 所有嘢都是 timing 啦，咁其实可能在这个长周末呢，除了你话去放下假，周围去探索一下，或者睇下呢个 Aurora 嘅社区呢，真係你可以感受一下呢本身呢个 townhome 嘅优势。首先佢个交界呢就是、交通非常之方便啦，就係、是、Leslie 及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咁而喺背后呢就係、是、一个高尔夫球场啦，同埋亦都知道嗰个社区呢已经唔会再起其他嘅建筑啦，就变咗更大嘅 space。
1: 同埋 very surprise 啊，好多嘅中国人嚟到呢去买呢啲嘅 townhome， 因为而家呢 Aurora 唔系好似10年前咁样，而家住咗好多中国人喺度啊，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就係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
3: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5: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啊，AM 1430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北约克发生致命车祸，有汽车撞倒灯柱，车上两名男子身亡。事发在接近清晨五点于 Finch 及 Kill 以西。多伦多警队说被撞的灯柱冧了下来，汽车的气袋弹出。两名死者分别是39岁司机和42岁乘客，他们都是在当场已经证实不治。现场的限速为每小时60公里，当时路面状况良好，警方将会调查司机有没有超速和有没有在酒后或药后驾驶。士加堡 Bridal Town 社区昨日早上被撞倒的82岁女子留医多个小时后终告不治。多伦多警队今朝公布事主在昨晚丧生的消息。事发在昨日早上6点零钟于 Finch 及 Warden 附近的 Bridal Town Circle。案情话事主从马路交界西北角过，从马路交界西北角过路时，被由一名49岁女子驾驶从 Bridal Town Circle 南行转入 Finch 西行方向的白色丰田 RAV4 撞倒，之后再辗过。事主即时已经有生命危险。警方呼吁了阿行车纪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这宗是市内今年第33宗致命车祸。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一连三日有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飞行表演今个长周末一连三日正52点至到下午3点40分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加

0: 運雪鳥飛行表演隊。雪鳥飛行表演隊而家使用嘅 CT-114 教練機將於今年後退役，新飛機至少2030年代先至會登場。因此如無意外，今次係表演隊短期之內最後一次劃過多倫多嘅天際。參與飛行表演的還包括加軍 CP-140 海上巡邏機和 CF-18 戰機，不過美軍16戰機表演隊臨時退出。大會和美國強調因順係表演行程問題，加美兩國關係緊張無關。飛行表演在安大略湖湖軍大部分位置以及 CNE 的會場都可以欣賞，不過如果想在專區觀看就需要另外買票。在另一方面，希臘一個飛行表演就不幸發生致命事故，兩名空軍戰機機師喪生。表演舉行地點位於希臘首都雅典以北數十公里，一架兩座位的 F4 幽靈戰機在現場數千名觀眾面前施展低飛花式時失事，意外觸發大火，有黑煙升上半空。希臘空軍表示，兩名遇難機師的遺體已經找到，飛行表演餘下的所有項目悉數取消。體育消息，足球英超聯現正上演今日最後一場比賽，侯城對阿士東維拉。比賽來到上半場34分鐘，目前仍然是0-0。主隊侯城本來被視為降班熱門，但是他們開季的表現叫人喜出望外，兩戰兩捷。至於作客的阿士東維拉就令到球迷大跌眼鏡。維拉貴為應屆歐霸杯盟主，但是連輸了兩場。而在今日較早之前，榜首的曼城取得開季3連勝，主場1-0小勝高雲地利。另外紐卡素2-2賽和班尼茅夫，賓福特和新特蘭踢成1-1，白禮頓和列斯聯亦都是賽和1-1，富咸2-3輸了給水晶宮，諾定咸森林和熱刺就互無紀錄，熱刺摘下今季第一分，但是還未贏過波。回來本地，本地油價預料明日再加3仙。大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103.9仙，已經比尋日微升了1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進一步上調至106.9仙的水平。另外天氣方面，環境部報告多倫多主要天晴，氣温24度，預測今日日間餘下時間有陽光亦都有雲，最高25度，去到夜晚就是主要密雲，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熱切期待張雨晨明月星辰賀中秋音樂晚宴多倫多站，將於9月14號豪門宴隆重舉行。
1: 我自己是一個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啲成個工作排到密密嘅呢個感覺嘅。我自己都好期待北美啊嘅歌迷咧同佢哋見面，因為我都好想親自即係同佢哋講一聲多謝你哋嘅支持。即係呢次除咗會帶俾大家自己嘅歌之外咧，都有準備咗一啲係好經典嘅歌嘅。有啲係我喺比賽入邊唱過嘅歌啦，即係演唱會入邊啲歌，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呢次為大家準備嘅節目。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2: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系啊，我哋今日咧已经喺11点呢一度嘅 sales office 咧开放咗噶啦。咁好多朋友咧对今次嘅呢个卖点中意嘅地方咧，除咗系 townhomes 啦，除咗有1900至到2000几尺啦，仲有一个卖点就系车位啦。因为咧本身呢一个 townhomes 有两个车位啦，咁再加埋佢呢一个 townhomes 嘅设计咧，喺屋前咧仲有 driveway 啊，所以又可以泊多啲车。
4: 卖点点知咁少啊？最紧要喺 Montara 呢个位置咧，就系背向呢个 Manor Golf Course 呢个世界出名嘅 golf course 啦。如果你真系要入会嘅话，要俾呢个10万元嘅私人会籍，不过就算你唔入会，如今咧你住喺呢个 golf course 呢个西响正里侧边咧，绝对系多人一等啦，系咪？
3: 咁啊，同埋咧就买少见少噶啦。虽然我哋话即系总共所有嘅发展项目咧，由100几间至到总共嘅接近300间都好啦，已经大部分吓讲紧70-80%咧，都差不多系俾好多买家拣好咗。咁但系仍然有得选择咧，所以长洲咪佢哋都销售中心继续开放俾大家嚟参观同埋了解咧，究竟会唔会值得投资嘅？
4: 眨眼又围住晒喺呢一个嘅销售中心啦，吓又布满晒人吓，快啲嚟到现场啦！你都要揾翻间系适合你自己嘅心满意屋噶嘛，系咪先？我哋嘅位置长 Leslie。隔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Treasure 销售中心，
5: 只戒指系我初恋男朋友送噶。我呢条钻石颈链系结婚嗰时候妈咪攞佢啲珍藏翻箱俾我噶。
6: 呢、這个平安扣系我嫲嫲俾噶，出世戴到而家噶啦。
7: 呢条珍珠耳环系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嚟奖励自己噶。
8: 美好嘅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场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嘅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嘅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9: 老细，9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0: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1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2: 瞬节冷暖，
11: 风言风。

0: Emilia 呢位瑞典歌手，咁啊寫 Big Big World 嗰陣咧，仲係個大學生嚟嘅。呢一首歌咧講嘅咧就係一個女仔咧，高中畢業之後，面對好多嘅人生選擇，不知所措嘅感覺。咁歌詞入面咧，佢不停咁樣唱 ，I a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表面咧就話自己好大個、好堅強啊，但其實內心咧就好脆弱。呢一種感覺咧，我相信好多嚟到加拿大生活嘅朋友都經歷過嘅。離開自己熟悉嘅地方，去到一個全新嘅環境，表面啊扮曬冇事啊，但夜晚瞓唔著嗰陣咧，都會問自己：咦？我喺度做緊咩呢？但係人生就係咁啦。你覺得個世界好大，自己好細嘅時候，正正就係你成長最快嘅階段。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於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2: 幾時會落成呢？2027年嘅年尾啦，又或者喺2028年嘅年頭，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嘅。同埋咧，亦都我哋見到之前咧，無論喺呢一個 Richmond Hill 啦，或者其他 Markham 地段咧，其實 Treasure Hill 打造嘅一啲 townhomes 咧，其實已經好有信心，好多嘅投資者咧都話再翻嚟再投資，都係有呢一啲嘅買家嘅喎。
3: 冇錯啦，幾個月之前咧，差唔多係賣曬嘅，即係可以話100% 賣曬嘅咧 ，Bella 啦嚇。如今咧，你睇到我哋正正對面咧，就係嗰個施工嘅地方啦，已經係起緊。咁你過往日子裏面，你睇到 Treasure Hill， 你買過或者你聽人買過，你都知道佢交貨咧交得好準時間。所以如今話俾你聽，全新呢個 Montara 嘅 project 咧係2028年收樓咧，你唔需要太過擔心，亦都係符合曬所有呢個13% 嘅 HST repay 俾到你㗎嚇。
2: 係啊，仲有價格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划算，351蚊一尺，咁啊講緊係有1900尺兩層啦，或者去到2300幾尺咧係三層嘅。咁同埋咧就主層以及仲有 basement 所有嘅室內嘅設計間隔咧，是非常之高級，包咗好多嘅即係室內需要嘅家電啦，仲有就係 basement 嘅裝修咧都送埋俾大家咁。
3: 冇錯啦，記住我哋嘅位置咧就係 Leslie 家 Wellington， 我哋喺 Aurora 啦，當然呢一個咁即係 iconic 嘅位置咧就喺呢、這個back on 呢一個 Manor Golf Course 嘅位置咧就喺 Leslie 家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係 Treasure Hill 嘅銷售中心。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是张栋梁，但其实这首歌1993年已经有了，原唱是一对台湾组合叫 NBC 新少年俱乐部，但当年他们出完这首歌就解散了，首歌一直没有什么人认识的，直到去04年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翻唱才红到开行，一首歌等了11年才遇到一个啱的人去演绎他。有时我觉得歌和人的关系好像缘分的，你几时遇到哪首歌哪个人，猜名是好。

學友呢一首還是覺得你最好啊，92年推出的，咁改編自日本米米 club 嘅歌。咁呢一首歌出嘅時候咧，係香港移民潮最勁嘅時期。咁好多香港人考慮啊，走定唔走咧？咁結果咧，30年之後啊，首歌啊成為咗好多海外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啦。有時我覺得咧，一首歌嘅命運啊幾有趣嘅，佢喺某個時代出現，然後啊陪住一代人啦，移居到咧世界唔同嘅角落。咁你喺加拿大聽呢一首歌，同我啦喺香港聽呢一首歌，感受咧可能好唔同噶，但係。

有一樣嘢咧，必然係相同嘅，就係大家都會覺得啊，無論去咗幾遠，無論過咗幾多年，有啲聲音，有啲旋律，你始終會感覺還是覺得你最好。

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

0: 威轮流直播，
1: 欢迎嚟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2: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风言风语，周国锋。

0: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系啊，今日嘅现场直播咧，继续喺呢个 Aura 嘅社区啦。咁我哋嘅地点咧就系行呢一个404向北行线啦，好快由 Richmond Hill 咧揸车过嚟，系十零分钟咧就出呢一个 Wellington 啊，就正正系 Aura 嘅核心地区啦。然后咧就转去 Leslie 嘅方向，跟住好快啊，三分钟你就见到呢个交界嘅西南角，就系 Leslie 夹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咧，就正正系 Montara 嘅镇屋佢哋嘅 Townhomes 嘅位置啦。
2: 每个礼拜嚟到呢度咧，我有个性格测试嘅，差唔多嚟到呢个冬储嘅时候咧，就开始听唔好到嘢噶啦。点解？因为人越嚟越多啦嘛，咁你发觉而家咧啲人流咧不断入到嚟啦，有中国人咧，有唔同嘅族裔嘅人士咧入到嚟咧，就去睇呢个 Montara 嘅 Townhome 啦。因为即系实在系最难得啦，亦都系最后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晒啦，唔需要再等啦吓。嚟到你可以用79万9起，我见到仲有系79万9起嘅咧，你可以买到呢啲嘅 Townhome 噶噃。
1: 同埋咧，大家会觉得咦，长洲门唔系放下假咩？仲要翻嚟开工，梗系啦，因为我哋知道时间咧就系所有把握机会嘅时候最重要嘅一个 timing 嘅考虑啦。咁亦都知道过去嘅三四个礼拜咧，亦都好多嘅镇屋 townhome 咧已经系售出，但系今日咧见到面前仲有机会咧，可以拣到一啲优越嘅地段嘅，不妨快啲嚟到我哋嘅销售中心啦。
2: 有得买楼就唔怕迟嘅，大家最紧要快啦吓。OK， 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Aurora 呢个地方咧。
3: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0: 风言风语，周国锋，
1: 一把好温柔嘅声音，邝美云嘅堆积情感啊！嗱，呢一首歌讲嘅咧就系堆积啊！诶，唔单止系情感嘅，人生都系一样，一路堆积，越积越厚，厚到有一日咧，你会发现，诶，原来你一直以嚟累积嘅嘢咧，唔系得个摆字噶，而系会变成你嘅一部分。嗱，我喺港台做咗30年啦，累积咗一大堆嘅回忆，一大堆嘅经验，一大堆嘅人脉啊！咁离开嗰阵咧，我冇带走啲咩噶，啊，但原来咧，所有嘢都已经植入咗我嘅体内噶啦。所以好多人都话，男人去到50几先至系人生嘅黄金时间啦。

今天的爱人是谁是慧娴回归乐坛的热身之作。这一首歌表面就是讲恋爱，但其实就是他在事业高峰选择急流勇退的心声。今天的爱人是谁，即是问自己，我现在最爱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唱歌，是读书，还是另一种生活呢？很佩服慧娴的，二十几岁就够胆做这么大的决定。有句说话我很喜欢的，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第二好的时间就是现在了。所以无论你几多岁，只要你问清楚自己今天的爱人是谁，想清楚跟着去做，永远都不会太迟的。

0: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Lena Golf Course 是一个什么地段呢？其实如果你打开 Golf 的朋友呢，没理由不识的，这个 L、这个可以说是世界级数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啦。而家入籍呢，入呢个会籍呢要畀10万元加币嘅。但如今你呢个 Montara 嘅 town 呢正正响正佢隔离嘅。咁所以呢你有啲嘅单位呢其实背向住呢个 golf course 嘅。你可想而知呢而家79万9买到呢个 town 呢係几咁难得啦。
2: 咁你讲得好啱啊，入籍加拿大之后呢梗係要搵地方住啦。咁而搵地方嘅时候呢，你会发觉租同埋买就会衡量下个供款啦，各方面啦。咁同埋亦都觉得而家嚟讲呢呢一个价钱喺而家新屋嘅选择嚟讲好吸引。多伦多大多伦多地区可能好多地区都有啲 townhome， 有冇两个车位，有冇2000尺，咁可能系比较少嘅。所以点解呢个项目 Montara 呢咁受欢迎啦。
1: 如果你咁啱得咁巧呢，即系啱啱返返嚟多伦多嘅话呢，咁你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其实我哋卖咗好几个礼拜，但系冇諗过几个礼拜嘅里面呢差唔多可以话系卖晒咁滞。点解 10% 俾你选择，如今仲有好多好街嘅位置呢放咗出嚟呢，应该话全面开放俾大家去选择嘅。我哋嘅位置长 Aurora 啦、Leslie 加 Wellington 啦，以北两单位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惊 sale 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 sale 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5: 取悦你的耳朵，
6: 取悦你的耳朵，
7: 触动你的心窝，
8: 触动你的心窝。
9: 音乐爱不停，
10: 音乐爱不停，
11: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2: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3: 风言风语，周国峰。
14: 周华健嘅花心啊，讲嘅咧吓，唔系花心萝卜嗰种花心啊，而系话每个人心目当中咧都有一朵花，你要去珍惜佢，爱护佢。嗱，今日咧我同大家分享咗咧成个钟嘅歌啦，嗱，有开心嘅咧，有感动嘅咧，有令人怀念嘅啦。如果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朵花咧，咁音乐就系灌溉嗰朵花嘅水啦。多谢你收听《风言风语》，下次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西区 Trinity Bellwoods 公园附近发生汽车撞人后不顾而去车祸，一名行人重伤。事发在早上11点左右于 Queen 街及 Shaw 街，事主被送往医院，虽然情况严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 Queen 街东行方向在现场附近的一段一度需要封闭，现已重开。警方表示，最近接连发生汽车撞倒行人的事件，提醒驾驶者利到暑假的尾声需要格外小心。另外，多伦多加迪纳公路市中心的路段凌晨亦都发生了一宗汽车撞倒电单车之后没有留在现场的事故，涉事铁骑士重伤。事发在今早接近五点钟于加迪纳西行方向近 Spadina， 被撞的电单车司机虽然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事故令到那里的三条加迪纳西行左线一度需要封闭。其他新闻，下星期一是劳工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和邮局都会休业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更加是星期日和星期一连续两日暂停开放。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 以及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在劳工日亦都不会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市民如果想去买嘢，最好都是在出发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于本地大部分景点在星期一会继续开放，而萨科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将于当日下午五点开始停止让游人进场，并于晚上九点关门。以加航快运品牌名义营运加航区域航线的爵士航空旗下空中服务员通过酝酿罢工，代表超过1000名爵士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表示，99%有份参与投票的成员授权发动罢工。工会说工人应该要得到合理的工作回报。爵士航空的空中服务员自今年1月1号已经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下工作，爵士航空未有即时回应劳方的动作。国际消息，美伊战争持续，美国表示在伊朗试图以导弹攻击海军舰艇之后轰炸了三艘伊朗运油轮。美军说旗下

0: 一艘航母同埋一艘驱逐舰成功避过伊朗喺冇受到挑衅下无故发起嘅多波攻击，冇人员受伤。而美方嘅报复行动令到一艘冇载货嘅伊朗运油轮完全被摧毁，另外两艘永久不能航行。美方形容呢啲运油轮系让伊朗革命卫队得以筹措资金嘅影子网络一部分。伊朗就批评美方在波斯湾石油重镇哈尔克岛附近攻击伊朗的运油轮。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意大利站，阿尔派车队的加斯利爆冷夺得排头位出发的资格。加斯利在意大利站排位赛以最快时间1分21秒786跑完有速度殿堂之称的蒙萨赛道一圈，比第二名的平治车手罗素以及第三名的麦拿伦车手皮亚斯利分别快 0.06 和 0.18 秒。皮亚斯利因为阻到人被罚，法拉利车队的陆克莱将会取代他排第三起步。今次不是加斯利第一次在蒙萨成为程咬金，2020年他就在这里摘下个人暂时唯一一个 F1 分站冠军。F1 意大利站正赛将于东岸时间听朝9点举行。返嚟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加三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3.9 仙，已经比寻日微升了1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上调至106.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5度，去到夜晚就是主要密云，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同埋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随时一起，
0: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

0: 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各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ley Toyota
1: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黑妹李丽霞。
0: 生活从来不只是一个答案，平凡的人生一样可以活出非凡生活。
4: 大家好，欢迎来到非凡生活，我是马飞。非凡生活是一个全新的节目，以后每个星期六的两点到三点就会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和大家见面。过去四年，其实马飞在每个星期六的下午都会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主持节目。不过自己独自做一个节目都算是头一次了。一个人做节目当然就没有两个人或者好像快乐方程式那样三个人那么热闹了。不过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克服这个挑战，将这个节目做好，当然也都希望会得到你的支持了。点解个节目叫做非凡生活呢？咁就要从一本书讲起啦。嗱，呢本书咧叫做《The Good Life》，入边咧就讲到一项咧非常之长期嘅研究。咁研究咩呢？就系、是、一班研究者咧追踪住一班人吓，由佢哋嘅年轻开始，一路咧到老年，想知道啦，究竟乜嘢先至可以令一个人咧过一个好嘅人生咧？咁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嘅发现咧，就系、是、真正影响一个人嘅幸福感觉啦。其实往往咧唔系佢拥有几多，而系佢同其他人之间嘅关系。你开心嘅时候有冇人同你分享？你失意嘅时候有冇人问候你一句啊？有冇人陪你食饭？有冇人等你翻屋企啊？嗱，呢啲事情咧听落去就好似好平凡啦，但原来对于一个人嘅幸福感嚟讲，可以系好重要噶。不过我觉得呢一个研究带俾我哋嘅思考咧，唔应该只系要珍惜身边嘅人咁简单啊。嗱，因为一个好嘅人生咧，从来都唔只系得一个答案噶。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可能只系其中嘅一部分嚟嘅啫。你点样选择自己嘅生活？你重视啲乜嘢？你愿意为啲乜嘢去付出？你做紧嘅事情究竟有冇意义？其实全部就系睇你点样去定义自己嘅人生啦。所以非凡生活唔系要令到全世界都觉得你好唔平凡、好非凡啊，而系你要自己知道点解你要咁样生活，你要知道自己要珍惜啲乜嘢，知道乜嘢嘢对你先至系最重要，知道自己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即使人生有好多嘅事情咧，唔系你可以控制得到，但你仍然可以选择用一个点样嘅态度去面对。而呢一份意义，其实未必可以用金钱去衡量嘅，亦都未必需要其他人认同。佢只可以系属于你自己。嗱，当你揾到呢一份咧属于你自己嘅意义嘅时候啦，咁我觉得咧，你可能就开始啦揾到属于自己嘅非凡生活啦。有时候我哋上到社交媒体，见到人哋铺咗啲去旅行嘅相、食好嘢嘅相，或者生活得好精彩嘅片段，可能会不自觉地问：点解人哋嘅生活咁精彩，我嘅人生就咁普通？不过喺问嘅同时，我哋可能忽略咗一啲嘢。我哋喺社交媒体睇到嘅所谓人哋嘅非凡生活，其实就好似我哋上 YouTube 睇一场蓝鸟队比赛嘅精华片段一样，喺十几分钟入面，你会睇到好多全垒打，好多精彩嘅得分情况。咁究竟一场三个钟头嘅比赛系咪每一刻都咁精彩？答案当然唔系啦，只不过系因为我哋睇紧嘅系精华片段啊嘛。就正如喺社交平台上面睇到嘅嘢一样，你见到嘅通常都系人哋选择俾你睇嘅一面。至于他们在背后奋斗的时候，遇上阻滞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甚至只是一些很平淡、很普通的日子，我们全部都可能不会看到。所以不要再用自己人生的幕后花絮去比较人家的人生精华片段了。因为当我们将人家呈现出来的最好一面慢慢变成衡量自己人生的标准，自然就会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够好。 当然，非凡生活亦都唔代表住咧人生一定要日日精彩嘅，人生一定会有失败，有。

失落，有啲日子甚至乎咧会怀疑自己添。所以我唔觉得非凡生活系一个永远开心、永远充满住正能量嘅人生。我反而觉得啦，非凡生活系明明知道人生并唔完美，但仍然选择认真咁生活。正如我哋开场嘅时候讲，生活从来唔止一个答案。而非凡生活想同你一起做嘅，就是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面，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非凡。

0: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之前同人倾偈咧，佢哋话：诶，而家唔买，几时买咧？佢嘅意思唔系话，如果你冇谂开买屋，而家买。如果你谂住买屋嘅朋友，如果你唔趁住呢个出年3月31号就停止呢个13% 嘅 HST rebate 嘅时候咧，买新屋真系，如果唔系而家呢段时间买，仲等几时啦？咁又啱喎。
2: 又好似我哋嘅新节目啦，无论系呢个周国峰啦，或者好似而家听紧嘅非凡生活，都系我哋追求喺加拿大第一个生活嘅新面貌。咁如果你话新屋咧，带俾你呢个 HST 嘅 rebate 都是慳了13%咧，換新屋嘅即係嗰個叫做 incentive 啊，嗰種吸引力咧係真係大咗好多。咁同埋今日咧，我哋睇到呢一個 Aura 嘅非凡生活咧，就因為有成1940至2000几尺嘅一個 townhome 真係可以話好多嘅。

0: Face 更加係叫 Live Better 啊！
1: 合共咧只117间嘅啫，就背住呢個 Mammoth 個 course 嘅嚇，如今咧賣剩10% 嘅啫，就係咁多噶啦。所以嚟到咧，仲有啲我頭先 check 過咧，都仲有幾個單位咧係呢個79.9万嘅啫，唔係加價嘅，冇加價。咁所以咧，趁住呢個機會咧，入到嚟啊 Rolla 呢個銷售中心嚟探探我哋啦。
0: 係啊，今日揸車咧亦都非常之快啊，因為咧放假，大家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喺 Aura 嘅銷售中心啊，Chuchu嘅銷售中心咧就喺 Leslie 甲邦凌晨以北兩個燈位。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熱優惠，相逢貨品滿滿，喺 The Brick 你會慳得更多。
3: 老細老細，九月份萬錦市有幾個筍盤以成本價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夾 Major Mat 14街夾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單車房有雙車房，找我 Chris Wu 買，仲有額外大利是，價錢最低。各位老細啱啱聽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由今个礼拜开始，医学新世代将会改为逢星期六下午4点同大家见面。今个礼拜会请嚟陈婉谦中医师，教大家从中医角度了解头发健康。季节转变对头皮同发质会有啲乜嘢影响？养发先养血，到底系咪适合所有人？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好啦，咁再次翻返嚟啦，非凡生活啦。咁头先咧第一节咧有冇吓亲大家咧？因为马飞通常做节目咧都系比较咧系啊热闹啲、开心啲啊。不过刚才咧只不过咧系我哋今日咧非凡生活咧第一集啦，第一次咧同大家见面咧一个 introduction 嚟嘅啫。应该以后都唔会系咁噶啦，所以咧唔使担心啊。咁啊，当然啦，马飞做节目啦，绝对唔少得嘅咧，就系要讲体育噶啦。咁其实咧喺体育嘅世界入边咧，我哋其实可以学到好多嘢噶，譬如啦。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商业嘅世界咧究竟系点样样啦，系嘛？咁啊，譬如话去到一啲球员去到高峰嘅时候，佢哋遇到好多好嘅事，但系咧，当佢哋受伤跌落低潮嘅时候咧，又可能咧遇上好多个困难嘅。咁所以咧，净系听体育呢样嘢啦，其实大家咧喺呢啲唔同嘅体育故事当中咧，都可以咧领略到好多嘢嘅。咁今日咧，我都准备咗啦，好多咧关于咧同体育有关嘅故事啦，就同大家嘅分享嘅。咁同一般咧就唔系话我净系话俾你听，哇，今日咧边队对边队赢几多啊，攞到几多分啊，绝对唔系咁样啊。听马飞嘅节目咧，可以稍微深入少少啦。喺呢啲体育嘅故事入面咧，领略到一啲咧，即系可能系做人嘅道理啊，等等啦吓，希望大家会中意吓。咁啊，好啦，事不宜迟啦，就即刻同大家讲下啦。今日咧，我同大家分享第一个故事咧，就系一个非凡嘅老板。咁但系呢个非凡咧，就唔系我哋咧非凡生活嗰个非凡，唔系平凡啊，或者系卓越不凡啊嗰个凡，而一个好烦啊，即系烦到即系话人哋好烦、好沉、好烦嗰个烦，非凡嘅老板。点解咧？嗱，呢一个老板咧，我讲系边个咧？就系洛杉矶天使队嘅大老板啦。嗱，事关咧今个星期啦，洛杉矶天使队呢一个老板咧，佢名咧叫 Ate Moreno， 我哋姑且就叫佢做 Moreno 啦。Moreno 咧就准备咧系将洛杉矶天使队咧卖咗佢噶。咁其实咧佢已经入主咗啦，洛杉矶天使队有成23年咁耐噶啦。但系点解到今时今日佢先至咧拎出嚟卖咧？其实大家有目共睹啊！近呢几年啦，都唔系呢几年啦，可能过去嗰十年八年啦，基本上啦，洛杉矶天使队啦系冇一个球季好睇过噶。咁

冇一个球季好睇过，唔系代表咧呢个老板咧佢唔肯抌钱落嚟。相反，其实阿摩连奴咧呢个老板咧，佢系好肯抌本落去球队度噶。只不过咧，另外一样嘢咧，佢系比较同第啲老板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咧，就话佢好中意咧去插手去管理啦。球队嘅一啲嘅事务噶，包括咗咩咧？譬如话买卖球员啦，喺自由球场入边啊，自由市场入边啦，究竟去罗织啲咩球员啊？甚至乎佢自己好多时候咧就啊，唔系放手落去俾啲管理层去经营个球队，自己插手噶。咁无可否认，佢系一个咧成功嘅生意人嚟嘅。但系对于管理球队方面嘅经验咧，好明显咧，佢唔系一个专业嘅人士啦。咁一个唔专业嘅人去领导一啲专业嘅人咧，好多时候咧就会翻车噶啦。咁我谂，如果大家喺商场上或者职场上都可能有呢咁嘅经验过，系咪？如果你自己系一个专业嘅人士，但遇上一个咧唔专业嘅老板，但系佢又咧去走嚟就做你个 boss 去管理你嘅时候咧，有好多嘢咧，你同佢讲咧，佢系唔明嘅，佢只系会用翻自己个方法咧坚持去做，咁就令到成件事咧破坏晒啦。就正如啦，洛杉矶天使队一样啦。如果你谂谂嗱，过去天使队啦，有啲咩好嘅球员咧？唔谂咁远啦，就谂近近地大谷翔平，系咪？大谷翔平喺早两年佢未去洛杉矶道奇队之前啦，佢有六个球季，基本上咧佢由日本嚟到美国呢一度啦，第一支加盟嘅球队咧就系洛杉矶天使队嘅。咁你都睇到，其实洛杉矶天使队佢都独具慧眼啦，都能够咧即系啊睇到大谷翔平呢一个咁好嘅球员，能够罗致到佢啦，不惜公本咁罗致佢翻嚟。咁除咗佢之外啦。天使队入边咧，仲有一个咧好劲嘅球员，佢嘅名叫 Mike Trout。咁我谂，如果大家有睇开棒球嘅话咧，就知道啦。咁 Mike Trout 有几劲咧？佢曾经攞过三届美联嘅最有价值球员，仲喺佢巅峰嘅时期啦，仲被视为咧喺呢个世代入边啊最强嘅棒球员啦，系最强嘅棒球员啦。咁你谂下 Mike Trout 再加埋大谷翔平，有一个咁靓嘅组合，其实点都好，洛杉矶天使队系咪应该会交到成绩啦？但系点知咧？呢两个人合作咗六年嘅期间啦，你估洛杉矶天使队有咩成绩出嚟咧？就系未打过入季后赛嘅，系未啊，零啊。咁所以呢个亦都系点解啦？大谷翔平喺佢满约咗之后啦，佢决定咧唔再续约，唔再留翻喺天使队啦。虽然佢继续留低洛杉矶，但系咧就走咗去道奇队。咁呢一个咧正正就系咧，我哋从呢件事，我哋应该睇得到咧。过去嗰23年啊，其实洛杉矶天使队啦，虽然佢已经有好多好嘅球员出现过，但系始终咧呢一支球队咧喺呢一个老板嘅领导之下啦，或者喺呢个老板咁样嘅模式去插手去领导之下啦，系未能够攞个好成绩噶。咁结果咧，而家咧喺23年之后啦，就要拎出嚟卖啦。咁其实拎出嚟卖呢个消息咧，即系公布咗之后啦，原来咧就啲球员咧听到咧就好开心啊，即系包括咗咧 Mike Trout 啊呢一位嘅超级球星啊，听完之后吓球队要卖啊！好事啊，可能系一个啱嘅时候噶啦，佢咁样讲咗。咁你从呢啲即系呢啲咁嘅对话当中咧，你就可以睇得到咧，即系球员啊，对于呢一个老板嗰个感觉系点样样啦。咁既然咧球队搞得唔好啦，咁卖咗佢，换一个新嘅老板翻嚟，可能对于球队嚟讲系一个更加好嘅方法啦。或者系对于呢一班球员，因为虽然成绩唔好啫，球员始终。攞你份人工，攞你几百万一年，甚至吓几千万一年，唔系话佢哋攞咗呢啲钱袋咗落袋就算嘅。好多球员啦，其实佢哋个斗心都系好强嘅，都希望啦喺自己嘅职业生涯入边咧就做到一啲嘅成绩出嚟。咁当然呢个成绩就系话，首先系打入季后赛啦，然之后攞分区冠军啦，然之后再去世界大赛迈进啦，然之后攞世界大赛冠军。但系 Mike Trout 呢一个咁出色嘅球员，佢就系成世人吓。佢就系落效力洛杉矶天使队啦，但系换转头，如果佢去跳槽去咗纽约洋基，或者去咗洛杉矶道奇，可能佢成个职业生涯除咗佢自己个人嘅统计系做得好好之外，可能佢已经多咗几个冠军嘅奖座喺自己嘅屋企入边噶咯。咁所以呢个亦都系点解啦？当售卖球队呢个消息出咗嚟之后咧，呢一班球员啊系咁支持呢一个决定啊，咁所以咧我哋就睇得到啦，其实洛杉矶天使队啦，今个球季咧佢哋仍然都系喺咧呢一个美联入边咧爆尾嘅，咁所以咧呢一点咧，对于我个人嚟讲咧，我都觉得咧对洛杉矶天使队咧系一件好事啦。咁同埋值得一讲嘅咧就系话咧，嚟紧咧将会成为。呢一个洛杉矶天使队嘅新嘅班主咧，就系另一位嘅亿万富豪啊！咁佢个名咧叫做 Stan Kroenke， 咁大家亦都系未必认识佢，

0: 但如果我讲佢手头上拥有嘅球队咧，你就可能会知道，哇！喺呢个班主都几犀利嘅。咁佢旗下有咩球队咧 ？NBA 嘅丹佛金块啦 ，NFL 嘅洛杉矶公羊队啦，同埋咧就系 NHL 嘅科罗拉多雪崩队嘅，仲有阿仙奴，佢都系咧其中一个股东之一嚟噶。咁你就可以睇得到啦，哇！原来咧呢一位新加盟嘅或者系啊新买球队嘅 owner 啦，呢个班主啦，佢个背后咧已经系有好多拥有唔同层面、唔同球队嘅经验噶啦。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相信啦，佢入主咗洛杉矶天使队之后啦，佢应该啦吓，应该系会比摩连奴咧更加好嘅。同埋咧，呢个老板嘅强项系咩咧？佢嘅强项咧就系话，当佢买咗一个球队翻嚟嘅时候咧，佢唔单止咧去经营呢个球队，而系经营呢个球队周遭嗰啲地产嘅事业啦。嗱，举个例啦，譬如话佢买咗洛杉矶公羊队翻嚟之后咧，咁公羊队咧其实咧就会有除咗本身佢个场馆之外咧，场馆周边嗰啲范围嗰啲发展啦，譬如话起商场啊。啊！起好多即系可以吸引人流嘅一啲嘅建筑啊，咁样就令到咧成件事咧唔单止咧系一场球赛咁简单，而系成个咧就系 business model 啊，系一个咧就系商业嘅模式，系将球赛同埋其他喺生活上、其他或者一啲商业上嘅元素咧，全部系锁死埋一齐，就令到咧成件事咧可以搵钱嘅速度啦系可以倍增嘅。咁所以咧。当呢一个咧新嘅班主咧 ，Stan Kroenke 咧加即系买咗呢个洛杉矶天使队之后啦，咁相信咧嚟紧啦，洛杉矶天使队嗰个发展咧，唔单止系咧可以注入到一啲新嘅资金啦，或者注入到一啲新嘅管理层咁简单啦，而系咧成个整体嘅配合。当然，天使队喺洛杉矶噶嘛，洛杉矶当然系即棒大联盟一个大嘅市场嚟噶，咁所以咧大家都好期待啊！嚟紧呢个新嘅老板加盟之后啦，洛杉矶天使队嗰个发展咧，应该咧会系更加好嘅。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不是带大家，即是这件事很重要的即是如果我告诉你，你这个盘你可以说全城里面卖得最快的摊空盘，我绝对相信城中里面问任何一个经纪朋友都不会就是压力，就告诉你是真的，因为事实上呢 ,79,900 起在 Aurora 好不同的地方都好呢，这样的质素的摊空再加上这个是 Beauty of the Year 2026的 Treasure Hill 呢，给到你这个 Project Montara 呢，的确真的是城中里面卖得最快的一个 project 来的。
3: 为什么长周末都继续开放呢？就是代表努力的人呢就有即是多劳与多得，以及最重要呢就是我们见到呢很多的即是听众啦，又或者是多伦多找紧屋的朋友，就是等紧周末放假嘛，终于有时间啦，就可以呢是趁住开学之前呢带埋啲小朋友呢就一起来看看这个 Aura 的社区。咁尤其是我见到很多 case 呢都是一些年纪小啲嘅，即是一啲嘅小朋友同埋佢哋嘅家人一起来到。咁真係喎，你需要一个好啲嘅生活空间，咁2000多尺呢就真係好好啦，做到三睡房甚至可以开到5个睡房嘅。
2: 再加埋呢校区方面呢相当之好啦，无论係 public school 或者係 private school 呢都係好出名嘅，但千祈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啦，嚟到 Aurora 呢度睇睇呢个 town home。 我哋个位置长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德位 Fresh Hill 销售中心。
4: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 记得嚟到1661 Dennis。

0: 等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ood 入貨 ，call 我416-668-8688。
1: Swing and a drive deep to center field. Get up, get out of here, and gone. Vladdy Guerrero Jr.
2: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体坛直击。好啦，咁啊，翻翻嚟咧，体坛直击咧呢一个环节啦。咁啊，呢个环节咧，其实亦都系继续咧，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一啲咧就体育方面嘅知识啦。咁今日咧准备咗嘅消息咧就系同我谂同大家都即系呢个呢近期啊都不断咧听过噶啦。咁啊，只不过咧喺今日星期啦，系呢一单新闻咧，终于有咗个答案啦，就系关于啦洛杉矶快艇队嘅球星Kawhi Leonard 啊，佢嗰份所谓嘅违规合约啦吓。咁啊，之前咧我哋喺法律方程式亦都曾经讲过啦，就系话NBA 调查啦，佢呢份违规嘅合约啦，其实咧就存在住呢一个即系唔合法嘅渠道啊，然之后咧就过钱啦，俾阿 Kawhi Leonard 去回避咧呢一个嘅 NBA 嘅薪金上限噶。嗱，简单地讲一次咧，就系话其实咧每一支球队啦喺 NBA 入边啦，佢哋每一年啊球队嗰、那个薪金咧，即系总薪金咧都有一个限制噶。咁呢个总薪金限制咧，其实系可以超越嘅。假设系一亿咁先算啦。咁如果每一支球队咧超过一亿嘅话咧，咁佢哋咧就会需要系罚钱噶啦，每超过一蚊咧就要罚一蚊噶，咁所以嗰个罚则咧都几重噶。咁但系咧，如果某一啲球队咧利用某一啲嘅免责条款啊咁样咧，其实咧佢哋就可以超过噶。譬如话你超过1000万啊咁，但系咧如果你系 under 呢啲咁嘅条款嘅话咧，咁咧你就可以咧就免咗嗰个罚税噶啦。咁但系始终咧就去到某一个位咧，但系呢啲咁嘅免责条款咧，其实都有一个 limit 噶。譬如话我就当佢系1亿2000万咁先算啦，即系话咧，如果呢个免责条款嘅空间系2000万嘅话咧，你过咗1亿2000万之后咧，就无论你系点样样都好咧，都系要罚噶啦。其实洛杉矶快艇队咧，正咧就系遇到呢个问题啊，就系话咧球队入边啦，佢哋嘅薪酬空间咧已经好有限噶啦，所以系点样样咧？佢哋又要用好高嘅人工签啊 Kawhi Leonard， 但系咧又想咧唔好俾 NBA 罚钱，咁结果咧佢哋咧就用一个第三方支付一啲嘅收入就俾阿 Kawhi Leonard， 意图咧就系唔经过 NBA 嘅球队发出嚟噶，咁就令到咧，譬如话阿 Kawhi 可能喺快艇队佢攞3000万，但系咧喺另外一间公司咧佢系攞1000万，但系呢1000万咧就唔计落啦 NBA 洛杉矶快艇队佢哋嗰个薪金上限上面喎，咁变咗咧就对其他球队咪唔公平咯。咁呢个咧就系咧 NBA 点解咧就要查洛杉矶快艇队嘅原因啦。好啦，交代完啦。咁今个星期啦，结果咧就终于咧调查咧就叫做咧有咗结果啦。就系因为咧 NBA 咧就正式宣布啦，将洛杉矶快艇队嘅管理层同埋球队啦作出咧极重嘅惩罚。咁有咩惩罚咧？逐样讲啦。咁首先咧 ，NBA 将会剥夺咗啦快艇由2029年至到2033年嘅5个首轮选秀权。5年嘅首轮选秀权，即系第一轮嘅选秀权。其实咧呢个罚则咧，你听落去，5年唔喺第一轮拣新人啫，有几重啊咁样。其实咧，每一支 NBA 球队佢哋好重要嘅资产就系咩咧？就系呢啲嘅选秀权。因为每年喺呢啲选秀权入边咧，佢哋有机会咧拣到一啲咧好优质嘅球员啦。呢啲优质嘅球员啦，唔单止咧可以提升球队个成绩，亦都有机会。如果佢哋发展成为一个超级球星嘅话咧，对于成支球队嗰个整体嘅形象啊、整体嘅收入啊、周边产品嘅收入啊，都会提升嘅。所以呢啲首轮嘅选秀权咧，绝对啊，对于球队嚟讲咧，系一个相当相当重要嘅资产嚟噶。咁所以你谂下 ，NBA 罚咗快艇队嚟紧五年啊，唔系嚟紧年啦，由2029年开始啦，呢5年之内都唔能够喺新人轮选当中嘅第一轮咧去选，只能够喺第二轮嘅啫。咁当然你第二轮选嗰啲球员出嚟，嗰啲质素自然就冇头一轮咁犀利噶啦。咁所以呢个罚则咧，其实系相当之重噶。咁再加埋咧，跟住咧第二样罚嘅系咩咧？就系罚3000万美元嘅罚款啦。咁呢个咧都相对嚟讲都系重噶，3000万吓。因为咧，其实照呢一单案就咁睇落去咧，其实洛杉矶快艇队啦喺 NBA 以外啊，想输送俾阿 Kawhi 嗰笔钱咧，其实大约都系2800万嘅啫。咁而家咧呢一度咧
3: NBA 已经罚咗佢3000万噶啦，咁所以咧真系差唔多一蚊罚一蚊咁滞噶啦，亦都系吓。咁另外咧就系咩咧？咁快艇队嘅管理层咧都要罚噶，包括咗啦快艇队嘅老板啊 Steve Ballmer 啦，波马先生啦，同埋佢哋嘅商业营运总裁啊。

但系佢嘅罚则咧，如果你比较起刚才我哋讲呢几项咧，你会就会觉得咧 NBA 罚佢咧，即系罚得好轻，真系吓。因为咧，Kawhi咧只系命令佢咧向 NBA 咧罚款$70万嘅啫。嗱，$70万对我哋普通人嚟讲，当然系好多啦。但系对于一个 NBA 嘅超级球星嚟讲，$70万即系。好似我哋去飲餐茶俾散紙俾 tips 咁樣嘅啫，咁所以咧呢個罰則咧就反而係咧對於Kawhi 嚟講咧比較輕手啲嘅。咁可能從 NBA 嘅角度嚟講咧，有幾種嘅睇法嘅。第一就係話，其實阿 Kawhi 只係負責簽呢啲合約嘅啫，佢至於背後洛杉磯快艇隊嘅管理層點樣去運作，點樣去耍手段，點樣去將啲錢搬嚟搬去咧，其實佢係唔知情嘅。咁所以咧就罚得佢咁轻啦。另外一个睇法咧就系话咧，其实每一个 NBA 好似 Kawhi Leonard 呢啲咁劲嘅球星啦，其实对于 NBA 嚟讲咧都有少少嘅保护嘅。咁佢哋要保护呢啲球星咧，先至确保到咧成个联盟咧继续能够咧可以即系 sell 到更加多嘅门票啊 ，sell 到更加多嘅球衣出嚟啊。呢啲全部咧都系 NBA 嘅收入嚟噶。所以咧佢哋宁愿保护啲球星。就唔会咧保护啲球会就系咁解啦。所以今次咧点解罚快艇队咁重，但系点解罚啊 Kawhi Leonard 咧就罚得咁轻咧？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噶。吓，咁当然唔系绝对啊，但系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咁当然啦，快艇队咧俾 NBA 罚咗啦，条气梗系唔顺噶啦。咁佢哋都系发咗个声明嘅。咁佢呢个声明咧就话强烈拒绝 NBA 嘅调查结果系强烈啦。记住啊，点解佢哋咁讲咧？就是、因为咧原来咧快艇队就话咧。之前 NBA 咧，其实有同佢哋倾过噶，包括咗 NBA 同埋 NBA 嘅球员工会，包括埋快艇队嘅高层，大家咧有闩埋门咧倾过偈噶。咁倾过偈之嗰个对话咧，就系话嗱呢个系我估计啦。咁可能就系话，如果你老老实实将啲证据出嚟，点即系俾我哋快啲搞掂咗呢件事嘅话，咁可能咧我哋就会从轻发落啊，咁样样噶啦。咁啊，咁系究竟系唔系咁样样咧？咁就要睇翻咧，洛杉矶快艇点解发出呢个声明啦？喺呢个声明入边，佢哋讲紧啲咩啦？佢哋就话啦，佢哋觉得自己咧系俾一个唔公平嘅方式咧去对待嘅。点样叫公平咧？咁佢哋就话咧，其实之前咧喺调查当中咧，其实佢都快艇队亦都讲过，就话佢哋同 NBA 沟通过嘅。咁但系咧，当 NBA 公布呢个罚则嘅时候咧，佢哋觉得咧同 NBA 同佢哋之前讲嗰啲嘢系唔夹嘅 ，NBA 之前唔系咁样讲嘅咁样样啊，所以呢个罚则咧都令到快艇队咧佢哋嘅管理层咧感到好意外嘅，咁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啦，佢哋发出咗一个咧咁强烈嘅声明，就系话强烈拒绝 NBA 嘅调查结果。咁当然啦，就快艇队而家可以做啲乜咧？咁喺体育嘅世界入边咧，就系话当如果你觉得啦有呢啲咁样嘅联盟啊，即系无论系 NBA 又好。棒球又好，甚至乎网球都好啦，好多嘅体育运动都好啦。如果咧有呢啲咁嘅惩罚出现咗，你又唔服联盟嘅惩罚嘅话咧，就可以咧申请仲裁啦。咁申请仲裁意思即系话咧，揾一个独立嘅第三方咧，去将呢件事提升上嚟，然之后咧由佢哋去审视所有嘅证据，然之后再决定啦，究竟边一边。个道理系啱啲咧，又或者 NBA 咁样罚法会唔会罚得过重咧？咁而家咧快艇队咧就正正咧就系希望咧就上诉啦，就系申请咧呢一个咧独立嘅仲裁啦。咁呢个咧就系而家咧嘅情况啦。咁呢、這个即系申请呢个独立仲裁咧，就系话包括咗咧就系向 NBA 啦，同埋呢一个嘅NBA 嘅球员工会啦，吓两方面咧都系要佢哋重新去审视啦。就係話今次嘅罰則咧實在太重啦，冇理由咧係咁樣罰佢哋嘅，同埋咧同佢哋之前咧大家商議過嗰個情況咧係有唔單止有出入，係一個比較大嘅出入添。咁所以咧就要 follow 翻咧，就係睇下究竟啦快艇隊啦，最終啊會唔會可以靠到呢個仲裁咧，令到佢哋嗰個罰則咧會減輕一啲啦。咁同埋另外大家咧可能會比較關注就係話既然而家呢件事叫做啊暫時解決咗啦，叫做明朗咗啦，因為球會又罰咗啦。球员又罚咗啦，咁系咪可以继续做一啲原本应该做紧嘅嘢咧？就系咩咧？就系话啦，洛杉矶快艇同多伦多猛龙咧要进行嗰个球员交换啦。因为之前我哋都讲过，就系话多伦多谂住咧就系换啊 Kawhi Leonard 翻嚟，然之后咧就将一啲嘅球员咧就系换翻俾快艇，同佢哋作出个交换嘅，希望提升自己球队嘅实力噶。咁其实洛杉矶快艇队有咁嘅谂法，就系当然佢哋已经唔希望咧就摆阿 Kawhi 喺度噶啦，因为

0: 過去嗰幾年咧，佢哋已經覺得Kawhi咧冇辦法只幫到球隊，而球隊嚟緊嘅發展啊，可能都唔需要擺一個咁樣嘅超級球星喺度噶啦。咁所以咧，不如咧就換走咗佢啦。咁咁啱啦，如果大家仲記得舊年季後賽嘅話咧，就會記得多倫多猛龍咧，其實嗰個成績咧係相當之唔錯嘅。但係唯獨是咧，成支球隊咧，我哋硬係覺得啦，佢哋爭咁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一個可以領軍嘅球星啊！咁而家呢个刻呢一刻咧，喺市场上面能够罗致翻嚟嘅咧，似乎 Kawhi Leonard 咧系一个对于多伦多马龙队一个好嘅选择。咁首先，多伦多嘅球迷对于 Kawhi 当然系一份好大嘅情感啦。咁啊，2019年就系佢嘅加盟啊嘛，令到马龙队能够攞到唯一一次嘅冠军啊嘛。咁二来就系、是、我哋睇翻咧，其实 Kawhi 咧虽然近呢几年咧佢嗰个身体健康嘅状况呢已经系冇以前咁好㗎喇。但如果你睇返去年啦，佢仍然可以攞到场均 27.9 分 ,6.3 个篮板 ,3.6 次助攻 ,1.9 次嘅偷波同埋呢 ,0.4 次嘅封篮㗎。係一个好全面嘅数据嚟㗎。亦即係话呢呢现阶段我哋睇到嘅Kawhi呢佢仍然系未退化㗎。只要佢能够保持到健康嘅话，佢仍然可以交出到呢啲超级球星嘅数据。咁你諗下，如果佢加盟咗之后加埋佢再加埋 Scotty Barnes 负责领导球队嘅话，咁多伦多猛龙队会唔会能够喺东区杀出重围咧？咁虽然啊，譬如克里夫兰啊、纽约啊，吓甚至乎底特律啦呢啲，旧年都好嘅成绩啊，但系我觉得咧，如果加埋卡威落去咧，正正咧就可以话系咧喺成个多伦多猛龙队入边，成个拼图入边就系争嗰一块，就系阿卡威 Leonard 啦。咁所以我哋拭目以待啦，希望啦。多伦多猛龙啦，同埋洛杉矶快艇队啦，喺今次嘅罚则完结咗，呢一单案完结咗之后啦，可以尽快完成呢一单球员交换。
1: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直播咧，亦都同你繼續咧，就係重點介紹咧，就其實 Treasure Hill 咧係攞咗今年嘅一個獎項啦，叫做 Home Builder 嘅，咁即係代表咗咧，佢係每一年啊發展咗好多項目，而且佢哋建成嘅屋啦，同埋一啲嘅 project 咧係成功嘅，同埋有買家支持，亦都咧係會不斷咧推出一啲新嘅位置嘅一啲嘅盤，所以今時今日咧睇到 Aura 咧有咁多人留意咧，都係全靠 Treasure Hill 喎。
3: 唔係淨係賣得多先係 Builder of the Year 嘅，過往日子裏邊咧好多裏面嘅 layout 啊、Interior Design 啊，佢哋都攞奖嘅。之前个 Flory 嗰个 project 咧，亦都攞到奖项嘅。所以今日嚟到呢个 Montara 呢个 project 咧，背住呢一个 Magna Golf Course 呢个位置咧，你千祈唔可以错过。尤其是你住喺 Richmond Hill 或者系住喺 Newmarket 咧，我见到好多朋友咧都专登上嚟或者落嚟咧去睇一睇呢个 Aurora 嘅 project 嘅噃。
2: 系啊，我未见过其他嘅发展商咧可以系咁短短嘅两个零月里边推出两个 project， 而两个 project 都系喺 Aurora， 而且都系卖得非常之快，尤其是 Montara 呢个位置系卖得好。好快，所以今日要把握时间，快啲嚟到啦！
3: 销售中心就系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4: 欢迎嚟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5: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6: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约定你啊 ，AM 1430逢星期六晚9至10，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7: 有啲人活得非凡，有啲事值得细味，非凡人士。
0: 好啦，咁啊呢一节咧就叫做非凡人士啦。其实主要就系希望咧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喺世界上啦唔同嘅行业啊，或者系唔同国家咧一啲唔同人咧，佢哋做咗一啲咧好特别嘅嘢啊，或者咧好高嘅成就啊。咁我都想喺呢一度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噶。不过咁巧合嘅咋吓，今个星期咧我就拣咗阿费达拿，咁都系咧同运动咧。

有关系嘅。咁当然我就唔会个个礼拜都会拣运动员嘅。点解今日礼拜讲费德勒呢？因为一定要讲嘅。因为上个礼拜喺8月29号嘅星期六啦，佢就入选咗呢一个国际网球名人堂啊，咁成为咗呢个网球名人堂嘅成员啦。咁亦都呢即係恭喜晒啦，就系费德勒。咁但呢个亦都系我哋预期之内㗎啦，因为以费德勒呢喺网坛啦，职业生涯嗰个成就咁高吓，咁其实呢每一位职业嘅网球员啦，当佢哋退役满三年之后呢，佢哋就可以接受提名㗎啦。咁当然唔系接受提名就即刻啦可以被入选成为名人堂㗎，但係以费德勒呢一个咁高嘅成就，我哋即係諗都唔使諗就知道啦，佢一提名呢就已经肯定呢就入选成为呢个名人堂嘅成员㗎啦。咁至于呢个消息方面呢，其实就喺去年嘅年尾一早已经公布咗㗎啦，即係话大家已经知道呢个消息㗎啦。只不过呢就即係正式嗰个仪式呢就啱啱喺上个星期六呢就举行咗㗎。咁除咗佢之外啦，仲今年呢被入选名人堂㗎呢就仲有另外一位嘅前球员啦。咁佢係一位女球员嚟㗎，佢名呢叫 Mary Carrillo。咁啊，卡利洛啊，唔系呢位卡利洛嘅女子网球手啦，佢虽然咧系做过一个职业网球员啦，但系咧佢作为球员嘅时候咧，佢嘅成就咧就唔系太高噶，反而咧佢系离开咗网球坛之后啦，咁啊即系作为一位传媒啊，或者系作为一位咧网球嘅评论员啊，佢嘅成就咧，可以话系比佢打网球嘅时候更加高。咁当然啦，喺佢嘅职业生涯边咧，亦都有一啲嘅佳作嘅，就系咩咧？佢曾经咧同阿麦根莱啦，系 John McEnroe 啊 ，McEnroe 啊，咁啊合作咧就系攞咗呢个法网嘅混双冠军。這个咧亦都系佢职业生涯最高嘅成就。而今年2026年咧就系得两个嘅啫，就系得费德勒同埋佢咧入选呢个名人堂嘅。咁你话呢个国际网球名人堂系唔系每一即系每一年咧都有好多人入选嘅咧？其实唔系嘅，甚至乎咧有啲一年份咧系冇球员入选嘅，即系话虽然有球员被提名啊，但系佢哋嘅投票率咧唔能够获得嗰个最低嘅门槛咧，佢所以嗰一年咧2022年咧咁啱咧就系冇一个球员能够咧系入选到。咁个门槛系咩咧？就系话如果一位球员去提名嘅话，想入呢个名人堂嘅话咧，佢就要得到咧呢一个嘅官方投票团嘅75%嘅投票率啦，佢先至可以咧就系成功咧。就係成為呢個名人堂嘅成員㗎。咁唔使問啦，即係費德勒個個都會投票俾佢㗎啦。咁所以呢但係究竟費德勒個票數究竟去到咩嘅百分比呢？其實大會呢係冇公布㗎。只不過呢就係我哋知道一定係過75%咁樣㗎啫。咁啊，咁另外一樣嘢呢就其實我想講就係因為啦，費德勒喺呢一個接受即系名人堂正式嘅呢一个叫做宣读佢个典礼嘅时候啦，咁其实咧就系佢个太太作为咧系请佢上台一个叫做引荐人啊。咁其实对于费德勒嚟讲咧，呢一个咧系一个好感动嘅时刻嚟噶，因为呢个引荐人咧，其实一般嚟讲咧就会系呢啲球员啊或者呢啲被入选嘅人士啦，佢哋一啲好尊敬嘅人嚟噶。但系咧大会咧今次咧就安排咗咧系佢嘅太太啊 Merkel 咧吓就做呢个引荐人。咁即系 Merkel 咧就读完佢自己一番嘅演辞之后咧，其实费德勒一上台，轮到费德勒上台嘅时候，佢接过个麦咧。佢已經咧有少少嘅情緒咧，好激動，因為我哋知道咧，其實費德勒都係一個比較感性啲嘅人啦。佢個情緒咧係比較容易觸動得到嘅。咁所以喺呢個時刻咧，可以話係自己即係喺網球壇以外嚇，即係網球場以外接受過一個好崇高嘅榮譽啦。咁所以對於費德勒嚟講咧，呢個咁重要嘅時刻啦，由自己嘅太太引薦自己上嚟啦，咁嗰份心情咧，大家咧可以理解得到嘅。咁其实咧，费德勒上咗台之后咧，就讲咗咧大约系30分钟嘅讲词啦。当然吓，我哋就冇可能讲晒噶，但系我就揾到一啲咧，即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咧，都几触动到我啦，同埋我觉得咧，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地方噶。咁其实咧，成个费德勒佢嘅讲词咧，好少可，即系差唔多系冇乜咧，系讲自己嘅。甚至乎咧，冇提過咧自己個成就係點樣嘅。佢比較多提到嘅咧就係身邊嘅人啦。咁當然第一樣嘢咧就係話，佢第一個要多謝嘅咧，就當然係佢自己嘅太太啦。因為佢話咁多年來啦，其實好多大小嘅事項啦，都係佢嘅太太啦幫佢負責啦，去安排啊，同埋咧係分擔嘅，令到佢咧更加可以專注啦喺球場上面咧就係即係打好自己嘅網球。咁所以咧

0: 佢第一个要多谢嘅人咧，一定系佢嘅太太啊。咁另外佢有一点咧，我觉得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话亦都我觉得比较意外啊。佢多谢咩咧？佢多谢啲球童啊，即系我哋所谓嘅即系场边负责执波嗰啲嘅，讲得唔好听啲嘅就叫执波仔嗰啲啦。但当然喺网球入边咧，呢啲球童嘅状态好紧要吓，因为咧佢哋。当啲网球打到去侧边嘅时候咧，佢哋就要好快用最快嘅速度将啲波咧执翻翻嚟咧，而攞翻俾个球员去选择究竟继唔继续用呢个波。咁点解费德勒要多谢呢啲球童咧？佢就话因为自己都经历过啊嘛，因为佢自己回想起自己咧细细个嘅时候咧，十零岁嘅时候咧，佢自己曾经咧都喺一啲嘅网球赛入边咧做过呢啲球童嘅，所以佢好知道啦，递毛巾啦，拎波啦，执。波啦，要企足成场比赛啦，嗰种嘅辛苦放啊，咁所以咧，佢话其实冇咗呢一啲球童企几个钟头啦，呢啲职业球手咧，佢哋系冇打得咁轻松嘅，咁所以咧，佢竟然咧喺啊一个咁重要嘅日子咧，佢都唔忘记啦，即系啊呢啲可能完全系被大家喺网球赛入边咧忽略嘅球童啊，所以可以睇得到咧，其实费德勒个人咧唔单止系好好心地啦，亦都系好细心嘅，咁呢个亦都系点解咧咁多人咧中意佢嘅地方，咁其实咧。费达拿咧仲讲咗好多嘢嘅，咁但系我觉得咧，费达拿成个讲词咧，俾到我感觉就系话咧，佢叫大家乜嘢咧，即系就算系一个咁顶级嘅运动员，成就咁高嘅人，当佢去接受一个咁样嘅奖项嘅时候咧，佢唔系要话俾大家听自己几劲，而系话俾大家听咧，如果喺佢嘅一生入边，喺佢呢条路上面咧，冇晒呢啲身边嘅人嘅话咧，佢系唔会成功嘅。呢、這个咧就系、是。费达拿哪怕是只系一个球童都好啦，都系佢成功路上其中一个咧帮助到佢嘅人嚟噶。咁所以咧，佢嘅讲词咧就话到俾我大家听咧，就系话当我哋成功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忘记喺每一个步骤曾经帮过你嘅人啊，哪怕只系一个球童。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人流不断啊，讲緊呢就係嚟到呢个 Aurora 啦 ,Montreal 啊 ,Treasure Hill 嘅全新 project 啊，虽然呢我哋好似讲咗几个礼拜啦，咁但係几个礼拜之内佢可以买到九九十十呢，呢、這个係可以话而家现有嘅一个奇迹嚟嘅，甚至乎我哋最近嘅二楼房报告话帮你听啦，二手楼房买得最慢嘅呢係探空喎，但係我可以话俾你听，嚟到呢度你发觉呢新楼因为有 13% 嘅 rebate 啦，再加埋好多唔同嘅优惠啦，竟然喺呢个新楼呢townhome 是賣得最好的。
3: 是啊，因為呢其實就一個 project 接另外一個 project， Avella 再接這個 Montara， 在短短的即是兩個月內，如果你說要全部賣曬，亦都接近現在差不多還剩下都不夠即是十零間的話呢，你想想個銷售是真的非常好。
2: 好驚人、啊。
3: 亦都知道呢是除了有因為有這個好的位置之外呢，其實買家和很多朋友自住那個需求呢都是有的，所以反應這麼熱烈了。
2: 你想要的東西他都給曬你了，還可以怎樣，再加上價錢79.9万起，今日入到嚟，我见到有几个单位咧，仲有系79.9万起呢啲嘅摊空嘅，所以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我哋嘅位置仲有 Aurora 啦、Leslie 加 Wellington 啦，以北两个单位咧就系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今日嚟到咧，仲有大概10% 嘅单位到啦吓，即系十零间啦。
3: 系啊，咁嚟到呢度咧，首先就要教大家点嚟啦，就喺 Aurora 嘅，咁距离 Markham 啦，同埋仲有 Richmond Hill 咧系十零分钟嘅啫，揸车十零分钟，行404得行先，咁啊过咗 Bloomington。下一個嘅出口呢就係 Wellington， 然後再轉去 Leslie 嘅。咁首先你要望下個西南角嗰個位置，睇睇個西先，就是、正式呢就 Montara 嘅位置啦。然後再向呢一個呢就係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就上到嚟我哋今日嘅銷售中心。而呢個中心裏面呢仲有一個 model home 啊。
2: 冇錯啦，入到嚟呢你又睇到開放式嘅廚房啦，入到嚟大家都話吓唔係話邊有咁大嘅廚房㗎，即係2000尺喎吓。咁、但係真係㗎，入到嚟你見到乜就係乜嘢㗎啦。咁我哋位置非常之空宽敞啦，再加埋个长长嘅 island 咧，响呢个 kitchen 嘅中间咧，真系冇得输啊！
3: 系啊，所以长周末咧，佢哋嘅即系包括咗呢一个发展商同埋地产界嘅好多嘅精英都唔放假，都喺聚集喺呢个 Aurora 嘅社区，快啲嚟到啦！
4: 生活从来唔只系一个答案，平凡嘅人生一样可以活出非凡生活。
0: 好啦嘛。 時間咧過得好快啊，咁啊剩翻咧少少嘅時間啦，不如同大家咧就講下有啲咩好波睇啦呢個週末嚇。咁啊，聽日咧喺英超咧就會有一場大戰啦，就係阿仙奴啦對住車路士噶啦。咁啊嗱，一隊咧就係今季啦，即係啊防守最勁嘅球隊，即係阿仙奴啊，即係冇失過波嘅喺聯賽入邊啦。

0: 但车路士咧，佢嘅进攻就好犀利啦，但系咧场场都系紧紧熟噶。咁究竟咧呢两支都系咧今年开季打得几好嘅球队，听日吓喺朝头早嘅11:30碰面，边个会赢啦？就将会咧有机会咧就升咗上啦英超嘅榜首噶啦。咁另外曼联咧就会喺朝头早8:00啦对住爱华顿噶。咁另外当然唔可以唔提嘅咧，就仲有啊多伦多蓝鸟队啦。咁啊最近咧佢哋嘅状态又好翻啲咯，又似乎咧喺美联当中咧就赢咗好多波啦，包括咗咧琴日咧就大炒呢个肯萨斯城9-2嘅。咁而家咧最重要，大家最关注嘅就系佢哋喺呢一个嘅我哋叫做外卡嘅位置啦。因为除咗咧喺每个分组入边啊，即系头一名嗰啲队伍咧一定直入嘅话咧，咁直入呢个季后赛之外咧，其实仲有三个位咧系俾啲成绩冇咁好嘅球队去争第二出线嘅。咁而家咧。最后一个席位咧就系克里夫兰啊，咁佢哋咧就仅仅领先住咧多伦多一场嘅啫。换句话讲，即系咩咧？如果今日多伦多赢波而克里夫兰输波嘅话咧，佢哋就会同克里夫兰平手噶啦，就会咧就进入咗咧呢一个外卡嘅出线席位噶啦吓。咁但系当然成个球季咧大约仲有20场。咁上下啦吓，好啦，咁啊非凡生活咧，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我哋再见。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00
1: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多伦多西区 Trinity Bellwoods 公园附近发生汽车撞人后不顾而去的车祸，一名行人重伤。事发在早上11:00左右，于 Queen 街及 Shaw 街。事主被送往医院，虽然情况严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Queen 街东行方向在现场附近的一段一度需要封闭，现已重开。警方表示，近日接连发生汽车撞倒行人的事件，提醒驾驶者来到暑假尾声需要格外小心。另外，北约克发生致命车祸，有汽车撞倒灯柱，车上两名男子身亡。事发在接近清晨5:00于 Finch 及 Kill 以西。多伦多警队说，被撞的灯柱冧了下来，而汽车的气袋弹出。两名死者分别是39岁司机和42岁乘客，他们都是当场已经证实不治。现场的限速为每小时60公里，当时路面状况良好，警方将会调查司机有没有超速和有没有在酒后或药后驾驶。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一连3日有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飞行表演今个长周末星期六日一，每日正午12:00至到下午3:40举行。今年的焦点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的 CT-114 教练机将于今年后退役，新飞机至少2030年代才会登场。因此如无意外，今次是表演队短期之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天际。参与飞行表演的还包括加军 CP-140 海上巡逻机以及 CF-18 战机，不过美军 F-16 战机表演队就临时退出。大会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与加美两国近期关系紧张无关。飞行表演在安大略湖湖滨大部分位置以及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但是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就需要另外买飞。国际消息，在英国与法国最接近的港口东南部多佛港，有反非法移民示威者发起堵路，影响两国之间的运输。多佛港是英国最繁忙渡轮港，数以百计着黑色衫的示威者蒙面行动，堵塞通往港口的道路，高叫口号，影响旅客及货物前赴法国的行程。当地警方今日较早的时候表示，他们有与示威者接触，而道路及后重开。参与抗议的人不满非法入境者乘坐小船从法国横越英伦海峡底部，认为政府应对问题不力。多佛港之前已经有过多次同类的示威。英国执政工党表示，和平示威权利是民主的核心，不过就谴责示威者扰乱的行为。 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曼城取得开季三连。

0: 成继续位居榜首。蓝月亮今日主场一球小胜高云地利，全取三分。至于与曼城一样之前两战两捷的圣班马后城，作客阿士东维拉赛和0-0。虽然本来被视为降班大热门的后城未能够连下三胜，不过他们仍然保持不败，而维拉就摘下今季第一分，但是还未赢过。热刺的情况与维拉一样，热刺今日作客诺定咸森林，两队亦都是互无纪录。其他赛果，纽卡素和班尼茅夫踢成2-2，宾福特对新特兰和白礼顿对列斯联都是1-1，而富咸就以2-3不敌水晶宫。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加三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已经比寻日微升了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上调至106.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5度，去到夜晚主要密云，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热切期待张月神、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嚟緊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戲嘅話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戲嘅，咁梗係希望有機會可以拍到啲電影啊、電視劇啊咁啦。嗱，至於音樂劇咧，我自己係好中意嘅，不過音樂劇嘅時間咧，整個 rehearsal 啊，都會比較長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AM1430 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什么都是假的，就算呢我们今天讲这个是 Build of the Year， 甚至乎价钱这么便宜，79,900可以买到这个1900尺的 townhome， 这个都是其次，其实最重要的是 location。好多当你一比较底下呢，咁样嘅价钱呢仲係咁近呢个 highway 啦 ,404 啦，唔係黐住 highway 啊，係 back on 呢个 golf course 呢，係好近呢个五分钟就可以去到 highway， 呢个价钱一路音即係所有嘅即係元素一比较底下呢，你都会发觉点解赢係赢喺呢个 location 嗰度啦。
2: location 啦，因为呢个交界呢就真係好方便啦，步行已经可以呢行到去一啲嘅 supermarket 啦，同埋一啲生活嘅配套设施啦。咁好多人选择 Aura 亦都因为鍾意呢一度嘅社区呢，周围个环境是更加，我觉得是更加有一种是加拿大那种生活的空间感， Live better 是 more spacious， 还有这里的学校网也是很好，所以就考虑到小朋友的成

0: 成長咧？呢、這、一個社區好好嘅。
1: 最後機會啦，因為所有嘅未賣嘅單位咧，剩翻落嚟大概10%咧，都全部開曬出嚟啦，所以如果你想把握呢個機會咧，千祈唔好錯過啦。嚟到我哋現場銷售中心，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2: 又到咗夏天啦，準備好 weekend 去翻轉自駕遊未啊？你中意去海灘，又或者周圍遊下車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沃顿夹 Major Mat。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财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4: The Break。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黄桂林。
7: 机不可失，黄德基。
8: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周末愉快，星期六3点后又是机不可失节目时段，我是 Dicky 黄德基啊。嗱，讲到过去一个星期，真是仓促岁月，世事如棋咧，每局都充满传奇，都真是要讲咧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期货市场嘅表现啦。嗱，成件事就是咁嘅，首先就是讲紧联邦储备局新嘅主席就系沃什咧，同之前嗰三任嘅主席，即係包括係對上啱啱退休嘅呢一個鮑威爾啊，鮑 Sir， 又或者耶倫依依，即係話亦都係美國嘅前財長，甚至乎再之前一任嘅聯儲局嘅主席，即係呢一個嘅 Ben Bernanke 伯南克咧，都係好唔同嘅。嗱，因為前三位嘅聯儲局嘅主席咧，都善於管理市場心理預期，即係話乜嘢？如果要加息，一早打定。开口牌讲明俾你知，等你有晒心理准备嗰只咯。嗱，不过沃什上咗场之后咧，就完全唔同晒玩法嘅，讲到明就系唔会作出前瞻性嘅陈述。嗱，啱啱再之前一个星期举行嘅 Jackson Hole 央行年度会议咧，佢已经话咗俾大家听，你可以当佢讲嘅系一个框架，系一个路线图，但系绝对同埋绝对系唔会。是一个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测，哎，要估下加不加息咪交俾你市場自己去判斷咯。嗱，不過咁過去嘅一個星期咧，就真係好大開埋嘅。啊，點解會咁樣咧？因為阿沃什講咗唔會講未來加唔加息俾你聽之後，另外一位有投票權嘅聯儲局理事會成員咧，阿沃勒咧嚇，嗱兩個人嚟噶嚇，咁佢就話啦，嗱，如果八月份嘅通脹係有所回落嘅話咧，咁都可以等多一次會期先至出手。好嘅，意思就即係話，如果八月嘅通脹數據對版，嘿嘿，咁即係話咧，九月份今次議息會議就可以唔加息住咯。嗱，真係數數日子咧，距離啊聯儲局嚟緊議息會議咧，即係得11日咁多嘅啫。嚇，11日，咁究竟啊點解會係到而家市場都未有定奪咧？原因就係咧。 過往市場就非常之靠咧聯儲局啊主席一錘定音，通過佢嘅言論去判斷咧未來貨幣政策嘅走向。咁但係而家呢一位新任嘅聯儲局啊主席啊沃什就講到明話俾大家聽，係唔會話俾大家聽佢究竟加唔加息㗎。所以就只能夠咧從其他啲聯儲局個官員嘅言論啦，從經濟數據去作判斷，亦都加埋因。

0: 为郁立嘅讲法咧，大家就唯有就等埋啊，其他一啲八月份即将会公布嘅经济数据啦，嗱，包括咧星期五啦，亦都啱公布咗嘅一连串就业数据啦，同埋嚟紧都会有嘅，包括好似 CPI 消费物价同埋 PPI 生产物价指数，嗱，即系能够可以评估嘅咧，就逐个逐个数据去睇，嗱，所以到现在咧，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期货咧，由过去依一段时间咧，真系非常之大開賣嘅，曾經覺得咧加息機會咧就去到六成啊，維持利率不變啊，得四成。之後咧就啱啱就調轉咗，就認為咧六成機會咧仍然有可以咧維持住利率不變嘅。咁但係咧到後來啊，喐十講完嘢咧，又變成三分之二機會會加息四分一厘啦。跟住咧維持利率不變啊，得翻三分一機會。但係到阿沃勒又出嚟講完嘢之後咧，哼，而家呢一秒鐘咧就係。得喎，就係處於咧即五五波嘅狀態，每邊都係五十五十嗰只咯。嗱，所以一句講曬，到而家真係好難估啊。不過咁呢個可能係常態。嗱，所以今次聯儲局仲有十一日就舉行嘅呢個議息會議，而家唔係評估究竟九月份加唔加息，呢、這個都已經唔係重點啦。係大家要開始習慣未來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咧，都係唔會再有咁高嘅透明度。亦都唔会再管理市场嘅心理预期，甚至乎去到就嚟开会嗰一刹那，市场嘅睇法，以至到期货市场显示嘅数据，都可能系未有一个共识。咁个结论系啲乜？咪就开完会之后，无论加息与否，市场嘅波动性都可能会好大。而讲一个波动性之大，唔系净系股票市场咁简单，亦都可以系债市，甚至乎汇市。咁当然，而家债市面對住長債收益率高企，而匯市咧亦都擔心咧，日本咧可能會加息，甚至乎大幅加息咧，去挽回咧就係日本嘅日元咧呢一個即係危機同埋弱勢。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又擔心利差交易拆倉咧，導致到咧就全球嘅資金咧就係要咧被迫套現沽貨離場，影響市場情緒。哇！真係其實都充滿變數啊！不過講咁多都冇用啦，等多十一日。睇埋阿沃十究竟喐唔喐嗰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啦，唯有就好啦。休息一陣，翻嚟會有第二個部分嘅機會難逢訪問環節。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於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2: 快啲嚟到現場啦，因為咧呢度剩翻落嚟係最後一期講嘅係 Ontario， 雖然我哋講都大概一個月嘅時間啦，咁但係咧真係冇諗過，我哋都冇諗過咧嚟到呢一刻裏邊咧係講緊最後呢10% 啊！今日嚟到最後全部開放曬，雖然係 lobby game， 但係呢個難得一個機會咧，今日全部開放
3: 嘅嚇。係啊，咁同埋咧即係可以知道咧，其實而家我哋喺市場裏邊嚟講，好多朋友都揀緊新屋嘅，因為價錢咧即係相對於之前嚟講係平咗，咁但係亦都知道咧你中意嘅即係一啲位置。啦，同埋你中意嘅户型咧，有時又唔係即係一定遇得到嘅喎，即係好多人都會話睇咗好多啦，都好似唔係好啱自己心水，所以其實咧係要知道自己嘅需求啦。譬如話你想要多啲睡房，又或者你唔需要睡房，但你想轉層做一個 office 咧，其實我知道今次呢個 Montara 啦，有幾個唔同嘅 layout 可以俾大家選擇嘅噃。
2: 冇錯啦，最緊要咧就係有雙車房啦，亦都喺出邊可以泊多兩部車，前可以泊四部車咧。呢啲嘅機會咧，79.9万其實周圍都未必可以揾得到啊。再加埋咁近呢個 highway 啦，咁如果你想 experience。啊！即係探索一下呢、這個Aurora， 點解有咁抵咁多人翻轉頭都要再買多間嘅話咧？咁你要嚟到現場啦！我哋嘅位置長 Leslie 夾呢個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
4: The Brick 嘅帳篷大驚 sale 又翻嚟啦！帳篷入邊為大家擺滿精選、清倉及庫存貨品，最高低至4折。今個禮拜四至禮拜一，仲有連續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時優惠等緊你。店內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費，即享10%嘅回贈，留翻下次用。優惠有條件限制，詳情請到店內查詢。熱爆全場嘅震撼優惠，塞爆帳篷，帳篷大驚 sale 正式回歸。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
5: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6: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7: 机不可失，王德基。

0: 好啦，翻到嚟機不可失第二個部分，機會難逢嘅訪問環節。嗱，今日請嚟呢位嘉賓，我絕對冇誇張，因為咧係有三個身份嘅。第一係偶像，第二咧前輩同埋好朋友。咁啊，呢位朋友相信咧，大家就算身在加拿大咧，都對佢非常之認識，甚至乎可能係佢嘅粉絲都唔出奇。就係咧，黃國英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嘅創辦人。不過咧，阿英 Sir 好低調，個卡片咧就寫董事嘅啫。我咧就係執行董事啦，打工啦，但係咧我出糧嘅。佢係真係好犀利嘅，英 Sir 歡迎你。
1: 我出糧俾人，
0: 呢個就係差異啦。你係出糧俾啲夥計嘅。咁啊，即係同你傾偈就天南地北都得啦。相信咧。聽眾喺加拿大咧，都一定會好關心，就係咧嚟緊啊，無論係去到即係今年成個下半年嘅投資市場環境啊，以至到一啲咩投資嘅主題啊，無論係美股啊，全世界嘅投資唔同嘅產品啊，請教阿英 Sir 咧就最好噶啦，因為實不相瞞，即係我係你粉絲嚟嘅，因為我記得啱啱入行咧，咁啊梗係要拜讀下啲前輩啊、啲分析啊文章，我特別中意睇英 Sir， 因為好有哲學性嘅，同埋咧分析好有理據，係思考型嘅，有陣時咧睇到咧真係學到好多嘢。嗱，英 Sir。即係第一次咧，同你喺加拿大中文電台節目傾偈，好想你咧講下你嘅人生經歷，即係話喂點樣同投資啊、股票啊、外匯結合得解緣係唔係即係唔打唔撞，定係其實讀書嘅時間已經係諗住啦，就係做分析員，就係做資產管理嘅咧咁樣。
1: 其實都係整定嘅，其實嗰陣時我就冇諗過特別話要做啲乜。咁啊，大約就係其實就偏向想做金融，咁就所以就。
0: 其實讀嘅科目係咪都係咧？其實
1: 我讀經濟系嘅，即係社科學院經濟系，即係廣大啦。
0: 哇！即係高材生啦，最難入嘅 U 啦。
1: 嗰陣時就畢業嘅時候就啱啱有個經濟其實唔係太好，咁但係我畢業之前咧就已經有個 offer 係做嗰啲即係市場研究。係。咁但係我覺得市場研究咧就可能係一個即係打份工啫咁樣，咁就跟住就我其實想做金融，咁啊同埋我。即係建工嘅過程，其實都去咗，即係去得幾好嘅嗰陣時。
0: 係
1: 咁啊，結果就有少少自大，又傻傻地咁樣，結果就推咗份工。咁跟住，
0: 哦，即係請你，跟住我唔做啦。
1: 係啊，咁嗰陣時係未畢業已經有 offer。
0: 哇！
1: 咁結果畢完業之後咧，就搞到成半年之後先至就另一個新嘅 offer。
0: 啊，呢個有時都係機會同取捨啊。
1: 係咁就嗰陣時好彩就入咗間公司就做技術分析咯。咁就其實分析，其實我覺得嗰件事最好嘅地方就係，因為我一日要做好多個預測。
0: 誒點解咧？
1: 因為我嗰陣時啲客咧係，即係啲客係銀行嘅 dealer。
0: 哦，
1: 就即係大家都 professional
0: 嘅，哦，即係專業，即係專業嘅一啲嘅行家嚟嘅。
1: 專業行家佢就睇你噏乜，咁即係譬如我而家睇人哋噏乜一樣嘅咁就，咁你一定要咧就要好準嘅，即係講嘢係，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啦，我嗰陣時個老細曾經有一次丙到我七彩，就是，我用咗 rebound 嗰個字。
0: 哦，okay，
1: 即係 rebound 即係反彈啦。
0: 係啊係啊。
1: 咁佢覺得話咧，你用咗 rebound 呢個字咧，即係代表佢要跌過。
0: 係，即係冇咗長遠嘅升值嘅幻想空間啦。
1: 唔係，即係你一定要再跌過。
0: 係啦，即係
1: 彈完之後再跌過，嚇，啊，即係起碼要跌多一次，
0: 係
1: 先至叫做 rebound。
0: 哦，咁就哇，
1: 咁跟住哇，咁跟住呢個字眼都要執咗喎。咁跟住就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要好 precise 咁用一個好短嘅句子形容你嘅睇法咯。咁同埋又好頻密嘅。即係轉換嗰，那個即係建議啦，因為中咗同俾人哋 stop out 咗都要整個新嘅，咁所以一日寫好多嘢，咁所以係一個好呢，我做咗五年啦，呢五年入面做咗好多個預測，
0: 但訓練咗你好極速同快速嘅反應應變能力同埋思維，點樣去即係隨機應變咯，真係
1: 唔係就學咗個市場嘅經驗同埋知道要認錯係冇問題嘅，
0: 好得講嘅，
1: 我係。你勁擊都係可能係50%-60% 中嘅啫，
0: 已經好叻啦，
1: 已經係勁，即係你已經可以足夠發達嘅。如果你有咁嘅協力，咁所以冇話好似啲人，好似你知香港嗰啲人覺得永遠都唔會錯，
0: 個個都係股神。
1: 跟住好似喺未來翻嚟，覺得自己永遠都唔會錯。咁我唔會覺得自己永遠都唔會錯，我就係覺得我自己係會有我個 hit rate 係大概一半左右。
0: 咁你謙虛咗啲，我覺得點都唔止。即係我睇你咁多年70%-80%
1: 都足夠為即係生存到就即係咁啊咁樣咯。咁同埋唔可以太過固執咯。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都係我嗰陣時學到好重要嘅嘢。
0: 呢，這個心態都好緊要嘅，即係唔好困局咗喺嗰個可能係一個錯誤裏面，咁啊即係翻唔到身嘅。
1: 係啊，同埋最緊要係你。

0: 你知道，即係其實你坐得少都唔未必一定死唔去嘅。
1: 嗯，
0: 你只要坐一次已經死得噶嘛，有啲人已經係。係。即係所以就
1: 睇咩錯，同埋點樣錯啫。
0: 係啊，即係可以一個大錯噶嘛。所以其實我哋盡量就唔好 make 一啲大錯咯。所以我覺得係嗰、那個經驗係好重要咯。其實
1: 係，我英 Sir 我又想請教你嗱，因為咧即係你最初就話做即係、就是、分析員啦，做一啲嘅技術嘅分析啦，咁啊學咗一啲基本功啦。咁嗱，你喺香港都算喺我眼中都係最早其中一代，即係算係第一代嘅股評人，因為講九十年代，即係當然仲有好多我嘅前輩啦。咁當時咧，其實就個個都天之驕子，因為當時咧就冇社交媒體，冇呢啲所謂嘅即係 online 嘅 platform。咁啊，你真係要出名啦，講得白啲啦，你係真係要有認受性，真係受到啲主流嘅媒體訪問，即係上電視。或者係好有限嘅報紙嘅一啲資源，咁先要出到名啦。而家就容易咗好多嘅門檻。咁你當年其實係唔係自己係都係想啊，即係去到前線曝光啊，定係純粹係因為啊工作所需？
0: 最初係工作所需嘅，又係機緣巧合嚟嘅。嗰陣時就有間公司揾一個人出嚟出嘅，咁我朋友就介紹咗我去。咁就跟住我諗，即係如果我唔出鏡嘅話，又係即係冇乜特別啦。即係雖然都有啲人識嘅，因為我哋嗰陣時做啲嘢比較特別啲，都係揾啲小型股出嚟啦。咁就但係就始終都唔係。
1: 分析員其實你已經有名氣㗎啦，未上電視之前都。
0: 唔係都好少啫。講真，我嗰陣時時間好短嘅，即係由我由做分析員到出鏡嘅過程入面，有一年係冇出鏡啫嘛。即係第一年係冇出鏡，第二年已經開始出鏡啦。即係做咗一年之後就開始。又當時阿邝文斌又唔做咧，咁就俾咗個位我做，咁就變咗就我有得做嗰陣時個研究部個 head， 咁然之後跟住人哋就叫我出鏡，即係第去第二間嗰度出鏡，咁就嗰陣時其實都算好彩嘅，因為啱啱就係金融海嘯，即係金融風暴嗰陣時啦，
1: 亞洲金融風暴
0: 係啦，亞洲金融風暴嗰陣時啦，咁就變咗我一轉咗工之後，其實就冇即轉即走啊，大佬就變咗有得做下嘢咁樣咯，咁就亦都即係多咗機會俾啲人識，咁其實頭先你講得啱啦，其實即係我哋有啲媒體 exposure， 咁就係主要嗰陣時當時有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個上司俾個即係、就是、referral 我啦，咁但係跟住報紙嗰啲咧，我自己去拗嘅，咁拗嘅理由咧就其實就係為咗稿費，其實就唔係為咗曝光嘅，
1: 即係最初係為稿費而寫專欄嘅，
0: 係啊，冇錢啊，
1: 阿英 Sir 而家好艱難啊，我都寫緊好多個專欄啦，你就減產咗啦嚇，即係全香港啲報紙我都寫曬。喂，即係一蚊稿費都冇嘅喎，所以我哋又要自己又建立嗰啲所謂 patron 嘅平台，即係大家歡迎訂閱啦。即係而家咧就成個生態都改變曬，但係當時就比較單向。不過我就真係最初係睇你寫文章先嘅，因為你寫文字咧係好有感染力嘅。呢、這個認真講，我真係你嘅讀者嚟。
0: 係嗰陣時係啊，因為嗰陣時都幾好㗎，你一蚊一隻字都唔錯㗎，咁真係。
1: 係，我都收過長期，係嚟曾經之後已經一間啦，唔、哎、好意思啊，得機啊，即係咧我哋 budget 比較緊啲，咁所以就個稿費嗰度咧，得啦，我明白你想講乜㗎。咁但係呢個就已經係講緊哇，即係當年啊嚇，真係講緊已經係哇，即係數數日子都喂，其實都接近成三十年前㗎，
0: 26、27年到啦，26、27年、99年左右啦，嗰陣時開始係。
1: 係啦，
0: 咁。寫寫下咪啲人識多啲，因為強勢嗰陣時你主流報紙得兩份啫嘛，
1: 係真嘅寫財經嘅，
0: 其中一份嗰度寫財經係啊，咁樣跟住你就即係你會啲人一定會睇咯，係啦，即係多數都人會睇咯，
1: 係我都曾經，
0: 即係我哋又講阿 Park 放。即係財經報紙
1: 啦，係啦，即係財經報紙以外嘅主流報紙咧，係多人睇嘅。
0: 係啦，
1: 咁我都記得當年好有幸，即係喺你個專欄隔離，不過我寫一日嘅啫，你嗰啲日日嘅。
0: 哦，係我日日寫嘅嗰陣時係，咁啊變咗都幾好咯。咁啊嗰陣時就跟住就有個名氣之後，跟住咪開始覺得話啊，咁我寫呢啲嘢同埋做嗰份人工都唔係多，咁啊即係要搏做資產管理咯。
1: 係，哇！至於阿英 Sir 點解會開始咧，就自己做由即係股評人就轉型咧做資產管理，繼而再開自己嘅公司咧，轉頭再同阿黃國英先生傾。
2: AM 1430李婷高紫薇於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3: 今日嘅長週末咧，好多人放緊假咧，但係亦都好多朋友咧都希望喺呢一度咧把握住時間啊，因為仲有咧係一定嘅即係位置啦，大概10% 咧仲可以俾大家選擇。咁同埋唔好錯過呢個時間啦，因為 HSC 嘅 rebate 咧只係去到明年嘅大概係4月份啦，所以時間亦都有限，大家不妨咧今日嚟到呢一度睇睇呢一種嘅。 townhome 傳統嘅兩個車位加埋 driveway 嘅 townhome 適唔適合你啦？
4: 嗱，望下左手邊已經有人影緊相啦，亦都係呃嘅。

0: 手呢你就知道點解啦，因為有人買成咗啦、啊、恭喜晒恭喜晒啊。今日如果用呢個茶樓嚟形容呢，呢度差唔多係滿座咁㗎啦，滿位啊。咁但係你話如果你話仲有機會入到嚟買到呢個嘅攤空嘅話，仲有機會嘅，因為頭先都講啦，即係117間嘅攤空呢剩返 10%， 而家都亦都係全部開晒俾大家去選擇㗎啦。咁所以今日呢個 Lobby Game 亦都係最好嘅時機嘅，快啲嚟到呢個銷售中心啦。
1: 好，我哋嘅地址呢就係呢個 Leslie 及 Wellington 呢，即係 Aura 嘅中心點下向北兩個燈位係 on Leslie 嘅，快啲嚟到 Church Hill。
2: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2: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作，
2: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4: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5: 机不可失，黄德基。
6: 好啦，继续翻到嚟机不可失嘅风云环节，请嚟我嘅前辈、好友、偶像嘉宾黄国英先生。英 Sir， 头先咧就讲咗你咧就系最初做股评人之路，咁继而咧就开始涉足资产管理。咁点解咧会咁早已经谂到要转型咧？嗱，因为当年咧即系你入行嗰年代咧，哇，股评人咧即系天之骄子嚟嘅，哇，啲粉丝咧就追住我哋啦，跟住咧就差唔多个礼拜都系研讨会啦，咁啊成日咧就会去考察啦，周围飞，我即系觉得自己咧就系好似明星咁嘅待遇嘅。咁你当年嘅时间咪就系咁样咯，你系我嘅前辈。喂，但系咧你又算系其中一位系最早咧开始唔系净系出嚟即系做股票分析。是轉型做資產管理，點解當時有呢個諗法？
7: 為咗錢咯，好簡單啫嘛，其實係冇嘢嘅，
6: 直接了當一個字。
7: 係啊，
6: 錢。
7: 頭先你講話明星待遇，但係冇明星嘅錢，或者可能而家明星都係咁嘅待遇啦。我覺得即係個錢，即係你覺得佢好風光，但係實際上都好卑微下啦。
6: 其實有可能真係咁嘅。
7: 係啊，咁所以。唔係為咗錢咯，咁我覺得你計到數嘛，即係你講緊做一個頭先講，就算明星都咧幾皮嘢啫嘛。
6: 係，
7: 就算我當你寫埋嘢唔理你啦，咁你夾埋成一個成一倍到啦。我當時候 part time 加即係 full time 都係即係等於 full time 咁多錢啦。
6: 係，
7: 咁你都唔係講緊好多錢咯。係，咁唔係太差，但係又唔係好好咯。係，咁啊變咗我都有得搏嘅，咁啊但係就個過程好艱辛，因為我嗰陣時做。都是由零開始，即係個部門是冇人，即係乜都冇。咁我哋接收咗即係上手嗰個資產管理部門嘅時候咧，佢嗰個資產係少過1000万咯，即係管緊
6: 嘅。即係唔入流啦，講得白啲嚇。
7: 係啊，咁我哋就要開始慢慢開始建立翻上嚟咯。咁公司一毫子都冇抌落嚟，咁嗰陣時我哋咪逐個，可能一個月要開一次 seminar。咁你可能80人，咁每次執到幾個客咁樣執下執翻個基礎翻。
6: 咁但係點解會係即係當時係點咧？就係、是、說服你嘅即係當其時嘅老闆啦。喂嗱，我要做呢樣嘢啦啊！即係點樣開始？
7: 咁其實你做股評得個噏字係冇錢噶嘛。咁你淨係為咗即係你當係為咗公司個名
6: 咁而公司就最多出份糧俾你嘅啫。
7: 咁但係而家我自己賺埋錢，咁你變咗你有得計，佢覺得佢啊咁你又你變咗
6: 有得諗喎，
7: 有得諗下咁樣，變咗佢又唔介意嘅。
6: 咁支持你做呢樣。
7: 係啊，咁但係我做下之後，咁我見到我自己計到我條數，我就直頭自己出嚟做，就係咁樣咯。
6: 即係創業啦，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好嘅一步嚟嘅，因為真係說實話喺我哋香港做分析員啊或者股評人咧，真係可以轉型做資產管理公司嘅老闆而做得成功咧，喺我眼中咧就係真係英 Sir 一位你閣下啫，即係其他就真係好難。咁啊，但係當年咧，即係其實開自己公司，你話你計到數啦，即係燈油火蠟啊，請員工啊，跟住即係揾客户啊，喂，咁好啦，即係一定信心滿滿嘅創業嘅時間。但係喺個創業嘅路程上高，有冇遇到啲真係披荊斬棘啊、難關啊、難過啊、關關過一啲困難呢？其實
7: 第一個難關咪係金融海嘯咯。我2006年開始，2007年開始，即係1月1日開始自己整間公司。
6: 但係2007年係個股市高峰，10月30日歷史高位31000

0: 1900
1: 嗰陣時咪幾好嘅，嗰陣時係
0: 真係
1: 開頭，開頭第一年係非常之好嘅，咁係。咁但係你跟住嗰年就賴嘢啦。
0: 係。
1: 咁同埋你知，即係當你好嘅時候，咁啊自然就多啲錢人，有啲人會嚟啦。咁樣。係
0: 啦，肯定㗎啦。
1: 咁嗰陣時我哋第一次 secure 一個5000万嘅大客，都係嗰陣時一個人5000万，係啦。嗰陣時都，但係嗰個户口我冇壓力嘅，因為我識佢。
0: 係。
1: 我識佢唔係因為我 person 認識佢嘅，我唔係因為我 person 認識佢，因為佢係全部人都認識佢嘅。
0: 即係命人，
1: 即係你都會認識佢。
0: 係命人嚟，當然就
1: 咁就但係咁跟住就，但係我哋一攞完嗰度咧，就即刻輸咗三分一。
0: 哎呀！
1: 咁啊，即係其實已經輸得好少。咁佢又唔會理我哋，因為出邊都輸㗎嘛。
0: 係，因為冇啦，嗰、那個係
1: 三分一係少過 benchmark。
0: 金融海嘯啦，即係雷曼事件嗰個年代啦，講緊
1: 三分一係少過 benchmark。
0: 係。
1: 咁但係就始終都係多啊咁樣，咁就佢又唔會好，佢好理我哋。咁但係我佢唔理之下，但係我哋都喺一個好短嘅時間，我仲記得啊，2008年我哋有得收管理啊，收表現費。
0: 嗯
1: ，end up 三個月入面由輸30%追到變咗有得贏少少。
0: 咁好犀利喎！
1: 嗰三個月贏咗50%咯，即係如果你由低谷嗰度，咁嗰個我諗我係
0: 捕捉到個真正嘅反彈啊！呢個真係
1: 啊，又 long 又 short， 乜都齊曬，即係刀刀叉叉咩都做曬咁啦，咁就變咗。嗰陣時就因為咁樣 establish 翻，反而就即係嗰陣時就令到個基礎做得幾好。
0: 係，
1: 因為我哋好快即係由一個好大嘅危機嗰度彈翻出嚟。
0: 嗯，
1: 咁其實亦都試過幾次嘅，譬如你跟住又有即係歐債危機嘅時候都中過一次招啦，有個大啲嘅回撤啦。咁跟住再落去下一個大啲嘅回撤就應該係前幾年嗰次，即係 Covid 之後個 boom。
0: 嗯，
1: 跟住 Covid 之後就有個即係暴力加息，咁跟住就美股啊回得好多，香港回得仲多。咁當時我哋嗰次就輸得最金，即係我係除咗我97自己 personal 輸死，2008年就啱啱做呢個撞正個金融海嘯輸死之後咧，輸得最金就嗰次。嗰次其實仲金過金融海嘯嗰次。因為就比較固執，同埋就即係個人冇之前咁 humble， 咁所以就中咗招咯。嗰次係咁就同埋有啲嘢其實個回撤，即係你可以咁講，你係賺少咗咯。譬如我哋騰訊，我哋其實可能係100-200蚊 long 上去，咁700-零蚊你冇沽，咁但係跌到落去500蚊邊，你斬咗佢。咁你嗰度就已經係計你輸咗三分一嘅啦嘛，
0: 即係始終就高位啦 ，mark to market，mark
1: to market， 咁你計就冇咗三分一啦嘛，已經係。咁
0: 但係其實個組合其實都係有好豐厚嘅，
1: 由頭到尾計就係，唔係咁計，我哋唔係咁計嘅，係啦，即係 you are as good as your recent performance， 咁所以就嗰次都幾大劑，咁跟住就嗰個就真係我哋都一個好大嘅挫折嚟嘅。咁而家就變咗，經過嗰次之後，我哋就穩陣咗啊！冇咁薄啊，即係變咗佛系多少少嘅。而家其實
0: 喂，不過應該咁講，英 Sir 即係情有可原嘅，因為你講緊一啲好重大嘅突如其來嘅一啲嘅即係經濟嘅危機啦。即係如果你話歷史上睇翻股神和奇納 Berkshire Hathaway 65年到而家，不過其實有陣時一啲年度化嘅回報表現都係跌30%+，都好多年都試過喎。就股神個奇納係話係好穩定嘅，好穩陣嘅，好多現金都會咁樣啦。咁當然就一定會遇到市場波動㗎啦。
1: 係咁，我哋會同個市比嘅，講真係，即係做得好定唔好，要同個宏觀環境比。其實我自己衡量個表現嘅基準就會有個，我覺得應有表現同個實際表現咯。係，即係我覺得嗰次係 well below 我應有表現咯。
0: OK，
1: 咁所以就即係係啊，即係你打完場波之後你得2分，咁即係你應有表現。
0: 咁啊入到更衣室就唯有檢討下啦。
1: 你就嗰日個狀態好差，或者嗰段時間狀態好差。
0: 咁啊點響又喺個低谷度又可以，無論係個組合啊，以至到個精神狀態，可以又重上翻一個應有嘅表現咧？
1: 呢個係
0: 英 Sir 應有嘅表現咧，
1: 極之難嘅一件事。咁但係你要攞 regroup 翻，其實係好難。咁我覺得首先你就可能即係一定要降低個 exposure， 即係減低你個持倉個水平。
0: 嗯，
1: 然之後就諗翻你個 mindset， 同埋我覺得你會用啲少少嘅去試嘅。即係我自己好講同個市係咪先嘅，即係咪即係 synchronize， 即係會唔會同個市係同步咯咁樣。咁即係有時好順手，咁其實我係好 striking 嘅，即係贏開就可能贏得好多，然之後你輸嘅時候，你盡量就亦都會可能會輸得好快，咁就變咗你要輸嘅時候要盡快
0: 控制
1: 緊咗佢嗰個，就變咗其實我哋而家即係理解咗呢個特性之後，咁 喺

0: 咁所以就我都有呢個咁嘅心態。咁但係我哋而家就做得比較以前就分散啲，冇咁搏。你贏嘅時候冇贏咁多，輸嘅時候冇輸咁多，就冇咁大壓力。其實我啲同輩嗰啲即係啲投資者，我見翻大家都係同一個心態，都冇以前咁搏。
1: 或者你啲客户佢哋個心態都改變咗啦，
0: 都冇
1: 經歷咗呢啲年月嘅洗禮啊，即係追求回報，但係風險亦都要管理好。
0: 追求一個唔好咁高風險之下去爭取到嘅合理回報，即係呢個應該咁講。即係老實講，即係你今年年頭嗰陣時嗰啲回報係唔合理嘅。
1: 即係嗰啲人工智能相關入口，
0: 即係當時候嗰啲係即係你可能係一個好短時間一個好特殊嘅例子。咁就唔合理嘅，咁你唔會一世都係咁噶嘛，咁所以即係我哋係合理啲，就即係你賺一個合理啲嘅水位。即係如果你講真，你當時候你走去買 HSBC 做乜嘢啫？係咪先？所以佢係升
1: 萬啦，
0: 升但係升得唔多，
1: 創新高都嬲啊！
0: 係啊，所以即係會同以前有啲唔同咯。我哋而家係同以前嚟講係會打翻散啲啊，唔好咁薄啊，即係合理嘅回報就算咁樣。
1: 唉，同阿英 Sir 傾嘅好開心，同埋時間亦都過得好快。咁啊，今集時間到，咁啊，下個星期咧再咧請阿黃國英先生，就梗係要講啲再倒肉啲嘅話題。系啦，就讲下咧嚟紧啊，即系余下嘅去到第四季啦，投资市场嘅展望啊，以到策略咁啊，下星期再同阿英 Sir 倾偈。
2: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真係唔好俾佢停，因為我見到頭先咧有位人士咧將嗰個 sticker 咧就話，可能嗰個買家有少少諗法，就不如 hold 住先，就啱啱掹啫。跟住嗰隔離嗰個就話我要，即係呢個好似拍電影一樣，因為大家都係圍住咧成個嗰個範圍嚟講，睇下仲有邊幾間，仲有少量嘅。
4: 冇錯啦，喺呢個 long weekend 嘅裏邊咧，千祈唔好錯過啊！你唔好以為個個都買曬手腳，唔係啊！今日喺我哋依度咧，差唔多開話十二點，我哋喺我哋之後打後咧，發覺人流不斷。中國人有啦，唔同嘅族裔嘅人士亦都有啦嚇，咁亦都發現咧，真係啲人把握呢個機會咧，係最後機會，因為全部已經開放曬俾大家去選擇啦。如今今個禮拜你唔買，下個禮拜再嚟嘅時候，可能我哋都會開嘅，但係可能你選擇就會少咗咯。
3: 咁同埋見到好多即係地產界嘅代表都全部都好勤力啊，個個咧呢個長週都唔放假，繼續開緊開工。
4: 梗係有生意，
3: 最緊要就係仲有啲選擇，仲有我諗曬係十零間到啊。咁但係今日如果你有時間，快啲6點之前就嚟到啦。咁如果你話聽日先嚟咧，都冇問題。我哋聽日繼續喺呢度做現場直播，講講地點啦。
4: 你唔好停啊！雖然我隔離一位嘅天馬台長叫李婷，但你又唔可以停啊 ！OK， 我哋嘅位置咧，就 Leslie 加 Wellington 已分兩個燈位。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5: 机不可失，黄德基。
1: 好啦，继续翻到嚟机不可失嘅节目时间啊！讲到呢一个无人驾驶嘅出租车，唔知道各位朋友有冇坐过啦？嗱，我都有相当嘅经验嘅。首先就喺香港坐，点解啊？香港有嘅咩？系嘅，就唔喺街度行嘅，就喺机场范围里边行嘅，系一个无人驾驶嘅巴士嚟噶。都幾平穩㗎。嗱，當然啦，講到內地呢，咁其實呢無人駕駛出租車呢其實都已經係相當之流行㗎啦。講緊北京啊、上海啊，甚至乎廣州啊，以至到深圳呢，唔同嘅城市呢都會有。不過呢比較多嘅可能都係同喺機場附近嘅接駁啊，又或者個別嘅省市啊為主嘅。嗱，但係呢講到除咗中國以外啦，即係呢一個市场竞争亦都几激烈嘅，因为就咁讲，包括咧百度旗下嘅罗伯快跑啦、Apollo Go 啦，跟住亦都系上市公司嘅文远之行啦，仲有咧就小马智行啦，仲有滴滴出行添嘅。嗱，即系话咧已经系竞争系几啊白热化噶啦。嗱，不过讲到美国市场咧，同样都系非常之竞争激烈嘅嚟紧。咁啊，点解咧？因为最新嘅消息，咁当然咧就同啊呢个 Tesla 有关。可能大家咧喺一啲嘅社交媒体啊、平台啊，可能都会见到有啲。

影片就係嗰架 Cybercab 啊，嗱，亦都因為呢個 Cybercab 嘅發布會之前咧，咁啊 Tesla 嘅股價咧，亦都係顯著咧上升，咁啊升到近一個月以嚟嘅高位。咁當然啦，多一個業務啊，梗係咧值得市場咧就係、是、憧憬同期盼嘅。嗱，除咗 Tesla 之外咧 ，Alphabet 就亦都喺過去嘅一個星期咧，就宣布咗佢哋旗下 Waymo 嘅呢一個無人駕駛出租車嘅服務咧，個版圖進一步就擴大啦。嗱，包括喺呢個丹佛、聖地牙哥，仲有咧就係佛羅里達州嘅坦帕咧，正式向公眾提供咧無人駕駛叫車嘅服務。嗱，當然啦，而家咧就咁數一數手指咧，佢哋喺商業營運嘅城市。在美國已經增加到14個車隊，規模已經超過4000架車了。除了 Alphabet 即是 Google， 還有剛才講的 Tesla， 還有一間大型的科技企業同樣都有做這個無人駕駛出租車服務，就是 Amazon。 他們旗下的個品牌就叫做 Zoox， 他們在今個月開始亦都是休斯敦和聖地牙哥就如火如荼咧，就進行緊一啲嘅測試，咁估計咧好快就會可以咧將呢個服務咧就拓展到咧12個咧唔同嘅美國城市嘅。嗱，而家咧市場就估計緊喺美國嘅自動駕駛出租車嘅市場咧，就將會由出年大概30億嘅美金咧，就大幅咧增加去到2030年咧就190億嘅美元嘅，估計到2030年咧可能咧進一步增加到480億嘅美元。當然啦，呢個都係一個好粗略嘅估計嚟嘅，即係不過對於啲遊客嚟講咧，啊無人駕駛嘅出租車服務咧，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嗱，即係都係嗰句啦 ，call 架車咁有陣時咧，真係唔係好想同個司機傾偈嘅，因為都想靜下噶嘛，唔講嘢好似冇禮貌咁，但係咧講嘢又好似好攰咁，好似例如我哋呢一啲咧，成日都要講嘢嘅咧，有陣時啊都想靜下嘅，係咪先？嗱，仲有啦，去到旅行咧，譬如啲香港嘅朋友啦，或者身處喺多倫多嘅朋友，咁大家如果可能去到即係美國嘅一個，例如西岸啲城市，譬如話好似洛杉磯啊等等啦，咁當然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租下車嘅。咁但係你話去到啲旅遊景點，例如好似Beverly Hills 啊、比華利山咁啊、陽光有海灘啊、Santa Monica 咁樣，咁有陣時啊，真係揸架即係租嘅車咧，咁啊揾車位又好麻煩嘅。咁再加埋啦，有陣時可能咧夜晚食飯又可能會想飲兩杯喎，咁梗係就唔應該揸車啦。咁所以有陣時咧 call 車都係好多時候會做嘅嘢嚟嘅。咁但係而家咧 call 車咧，除咗傳統例如 Uber 可能咧會係有司機揸之外咧，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冇司機揸㗎啦。咁當然啦，因為例如好似即係美國西岸係嘛，即係陽光海灘嘅時間，有啲司機咧又未必個個會開冷氣啊嚇。咁所以冇司機嘅出租車咧，亦都有佢一定嘅優勢。不過據我所認知咧，而家呢一秒鐘咧，喺就係例如 LA 啊嘅啲出租車咧，咁啊都係咧局限於某一啲嘅城市裏面，就多數咧就唔會上 highway。咁啊不過咁啦，即係都係頭先講到一啲主要嘅旅遊景點。咁啊就算啊行一啲 city 嘅路啊，咁啊其實即係都冇乜所謂啊。嗱，講到咧呢一個即係自動駕駛啊嚇，以至到咧冇司機嘅出租車。就是讲緊呢一个自动驾驶去到 L4 啦，咁唔係话全世界呢都发展得咁快嘅，譬如话加拿大未有啦，咁香港呢都係外于呢啲牌照嘅问题呢都係未有，同埋亦都呢睇一啲啲城市，即係譬如话你话如果啲即係交通啊或者啲道路比较挤迫啊，亦都比较道路比较复杂，好似香港嘅呢啲环境下呢，即係亦都唔係淨係得行人同埋车啦，亦都好多唔同类型嘅车啦，包括有电车啊有小巴啊咁，咁真係可能咧，就是、對於嗰、那個即係、就是、自動駕駛嗰個嘅即係準程度啊，就真係可能仲要高啲先至得。嗱，不過咁講到呢個 Waymo 咧，而家咧每個禮拜已經提供緊超過咧就50萬次。
次付费嘅行程，咁而佢哋嘅目标咧，就今年咧就可以超过咧就100万次噶啦吓。咁当然啦，佢哋咧而家新一代嘅车咧就系用极黑嘅底盘打造嘅，咁亦都有 Gemini 嘅娱乐嘅界面啦，咁亦都有啲咧就用咧 Jaguar 嘅 iPace 去改装啦。咁嗱，无论如何咧，咁啊讲到即系Alphabet 咧，而家咧就将呢一个自动驾驶嘅业务归入埋咧就呢个其他业务啦。当然如果就咁。

0: 讲头先嘅呢一个即系无人自动驾驶嘅呢个出租车嘅服务咧，占 Alphabet 嘅业务嚟讲咧，哎呀，就讲句真话，就真系好小规模啊！真系嗱，不过无可否认咧，就系话呢个业务咧，都可能咧喺未来咧，慢慢慢慢咧会越嚟越成熟啊！咁 Zoox 咧，佢亦都系行一条另外嘅一个道路，就话专用嘅车型啦，冇胎盘咧，即系唔会见到有任何驾驶舱原本见到嘅嘢，例如波棍啊、油门啊。乜嘢都見唔到嘅，咁而家咧 Tesla 嗰架咧都係類似呢一種咁樣嘅形式嘅，講緊就係呢個 Cybercab 啦。咁當然啦，其實咧就咁講呢一個自動駕駛咧，唔可以唔講百度，因為佢哋旗下嘅 Apollo Go 咧，咁累積咧嘅即係公開嘅行程咧，亦都已經係超過2300万次，自動駕駛嘅里程咧亦都超過3.5億嘅公里，覆蓋緊內地咧，同埋咧其他海外咧，包括28个城市噶啦，除内地之外咧，海外咧亦都有杜拜啦、阿布扎比啦，咁以至到咧有部分咧都攞到 L4 嘅呢一个即系营运许可，包括咧就喺瑞士嘅市场。咁而伦敦嚟讲咧，亦都同 Uber 啦、Lyft 啦，亦都有啲合作嘅测试嘅。咁而家嚟讲咧，就系喺香港咧，就大屿山一带咧都有一啲嘅测试嘅。咁所以咧，就系对于咧你话喂，即系而家即系呢一个无人驾驶嘅呢一个叫车服务咧，相信咧竞争都会越嚟越白热化，相信大家不久嘅将来，即使喺多伦多，又或者嚟到香港旅游都好啦，可能都会有呢啲无人驾驶嘅出租车可以俾大家咧，就系 call 噶啦吓。咁啊，唔知道大家中意有人揸定系冇人揸咧吓。不过最紧要都系安全到步啦。好啦，讲住咁多先，转头翻嚟咧，仲会有一个部分嘅机不可失嘅。
1: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2: 欢迎来临 Yo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Yo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Yo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Yo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3: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万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机不可失，黄德基。
0: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嘅最后一个部分啦。讲到咧，香港股票市场踏入九月份嘅表现咧，其实咧都系上上落落嘅啫，未能够真正嘅突破啦。虽然星期五咧都叫做显著上升啊，不过礼拜初嘅时间咧，亦都曾经跌过落去25000点嘅。港股经历咗5穷6绝7翻身之后呢，8月份呢就是一个高位窄幅增持待变的这个情况。那就算过去一个星期呢，恒生指数呢，即使你话真的要杀一啲场内的牛证，那么跌到25000呢，亦都止跌回稳。那但是呢，向上突破呢，睇嚟又唔係好够动力喎。那不过讲到呢个板块呢，都系市场焦点所在，就系图形处理器啦 ,GPU 啊，即是一讲大家即时就梗係諗起 NVIDIA 㗎啦。呢个都係客观嘅事实嚟嘅。话晒佢而家全球市值最大嘅地位啊，基本上都係完全冇咩对手嗰隻㗎啦。因为佢嘅对手就喺自己嗰度囉。睇返呢，全球市值呢第二到第五位嘅公司都真係俾 NVIDIA 抛离咗一 大步嘅。不過咁講到內地市場咧，都有一個 GPU 嘅焦點所在啊，就係咧呢一個新股市場啦。嗱，繼之前咧呢個機器人啊嚇人形機械人嘅股份宇樹科技上完市啊之後咧。

又一隻熱爆嘅上海科创板上市嘅新股啦，就係上海嘅瑞元科技啦。哇，佢公开认购呢真係夸张。嗰、那个发行价呢就142.18元人民币，咁集资呢成611.19亿元嘅。嗱，对应嚟讲呢市值都去到成610亿左右到啦。嗱，不过咁哇，有效嘅申请呢讲緊呢成703万个，咁而呢初步嘅申请嘅超额认购倍数呢高达6109倍，回拨机制之后简单啲讲啊，最终嘅中签率呢只係得 0.02%， 即係搞笑啲讲仲难过中六合彩啊，咁啊好难中啦。咁但係呢一隻新股点解啊咁多人抽呢喺上海嘅科创板，源自于一个好简单嘅概念。嗱，因为我哋讲嘅国产 GPU 四小龙呢，嗱通常呢都係讲緊摩尔线程呢同埋木希股份㗎。呢两隻一早已经在上海上咗市㗎啦。咁而亦都有呢就係碧润科技。咁呢一隻嘅瑞元呢亦都係唯一一隻仲未上市嘅。咁当然啦仲有一隻第五大嘅。咁呢啲人就叫做五小龙又或者五小富啦。呢隻就係天数自深，亦都已经在香港上咗市。咁所以简单啲讲一句啦，就话呢隻呢会系呢内地啦 GPU GPU 概念股里面最后一只咧，大家可以抽可以认购噶啦，咁所以咧亦都系令到市场好疯狂，因为咧之前嗰几只咧，无论咧香港上市又或者喺上海科创板咧认购反应啦，以至到上市后股价表现咧，都可以用一个字嚟形容，就系好劲咯。咁所以呢只新股亦都系受到市场关注嘅。嗱，当然啦，更加值得讲嘅就系话呢一只喺上海科创板上市嘅瑞元科技。咁有好多啲机构投资者呢或者係战略嘅投资者呢都攞咗货㗎，包括呢腾讯啦，咁仲有呢小米啦、兆易创新啦、中兴通讯、华虹半导体等等呢大型嘅科技企业。不过讲到呢一间瑞元呢，其实同腾讯呢都好有关系嘅，源自于就係腾讯本来就係佢哋嘅单一最大嘅外部嘅股东，揸咗大概呢都有成两成咁多㗎。除咗係佢大股东之外，更加不可以不提呢，就是说这间瑞元呢最大的客户原来又是腾讯。因为讲的呢腾讯呢提供给瑞元的收入呢占了他们的收入成 83% 那么多。所以一句讲完呢，腾讯就是瑞元最大的股东兼最大的客户。当然有辣就有不辣啦，因为呢如果一间上市公司它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来自一个大客呢，咁都係嗰句啦，呢个大客唔帮衬你咁就大件事啦。不过咁呢个大客继续帮衬你都好，如果佢对于你嘅服务或者产品嘅需求有个减慢嘅呢一个情况呢，咁就会令到呢间公司呢嗰个增长呢嘅潜力呢就会系呢受到影响㗎啦。咁大家都知啦，呢一啲 GPU 图形处理器嘅股份喺内地嚟讲呢，无论系讲緊呢四大又好五大都好啦，包括头先讲嘅在上海和香港上市的几间公司，其实他们都是处于就是营业收入高速增长但是未有盈利的这个状态。一句讲完了，没有盈利怎样支撑高昂的估值呢？就是通过高速的营业收入的增长。所以如果营业收入增长一旦放慢的时间，相关股份的股价和估值就肯定会面对下跌的压力的。但是近年内地国产的 GPU咁其实都备受追捧嘅，原因呢就係话一来下内地嘅科技企业就唔想呢淨係帮衬美国 NVIDIA、AMD 嗰啲公司啦。而內地嘅政策大方向呢都係希望呢可以培育到一啲呢即國產化嘅圖形處理器嘅企業啊，咁啊亦都因為呢喺人工智能啊、做算力啊、數據中心啊，其中最重要嘅就係呢一個圖形處理器 GPU。咁所以呢正所謂呢喺中美嘅博弈嘅關係嘅情況之下啦，正所謂不假外求自給自足呢，呢個當然係一個長遠嘅目標啦。咁所以一講到 GPU 概念股呢，咁即係政治又正確啊，甚至乎咧長遠嘅發展咧增長潛力亦都非常之咁大。不過喺而家呢一秒鐘，五大嘅企業咧都係未有一個真正嘅盈利。可能大家會話：喂，唔係睇財務報表，個別公司都已經賺緊錢。但係大家都要抽絲剝繭，睇下佢點賺錢，會唔會係真係咧

0: 係嚟自於買呢啲晶片呢，定係可能一啲純粹係公平值變動嘅一啲嘅股權型嘅收入呢？嗱，後者呢其實係冇一個現金流㗎。咁所以呢，簡單啲講呢，睇業績啊，我哋都要抽絲剝繭去睇清楚，唔可以就咁睇個盈利大數㗎。好啦，嗱，今個星期嘅機不可失時間夠曬啦，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加拿大中文電台下週四點。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下星期一是劳工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银行和邮局都会休业一日。多伦多市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更加是星期日与星期一连续两日暂停开放。一些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 以及 Yorkdale 的购物范围在劳工日亦都不会开门。全线 LCBO 酒铺和不少连锁超级市场同样休息，不过部分连锁药房与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的门市就继续营业。市民如果想去买东西，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目的地有没有开门。至於本地大部分景點在星期一繼續開放，而薩科的加拿大國家展覽會 CNE 將於當日下午5點開始停止讓遊人進場，並於晚上9點關門。斯高沙省東部 Cape Breton 今個週末或者會落高達200毫米暴雨。環境部向當地發出的橙色降雨警告指出，局部地區今晚的降雨量可能會達到每小時20毫米甚至更高。 Cape Breton 島內多條道路因為水浸而封閉，有片段可見路面洪水滾滾衝破圍欄，地方政府警告民眾要避開水浸的範圍。環境部說關鍵設施可能會受到破壞，降雨預料將會持續至星期一。以加航快運品牌名義營運加航區域航線的爵士航空旗下空中服務員通過醞釀罷工，代表超過1000名爵士航空機艙服務員的工會表示，99%有份參與投票的成員授權發動罷工，工會說工人應該得到合理的工作回報。爵士航空的空中服务员自今年1月1号已经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下工作，爵士航空未有即时回应劳方的动作。国际消息，美国特使出访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同意暂时停止向对方首都开火。美国两名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今日抵达莫斯科，听日就会去到乌克兰，试图为已经开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划船。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从星期六凌晨起暂停攻击基辅三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说乌方可以停止向莫斯科发动打击直至星期一。不过俄罗斯最新对乌克兰南部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个工业设施的攻击就酿成至少5人死亡。俄方说厂房为乌克兰军事工业供应金属产品。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力争4连胜，兼再逼近美联外卡区域。蓝鸟作客堪萨斯市皇家的三场系列赛第二场，东岸时间今晚7:10开播。蓝鸟的先发投手是 Max Scherzer。球队昨晚拿下系列赛揭幕战之后，胜率攀升至 .500，是两个半月以来首次追到胜出场数与落败场数看齐。不过蓝鸟仍然落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一场。在昨晚的比赛，蓝鸟攻投俱佳，他们大胜皇家9-2。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加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已经比昨日微升了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上调至106.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3度，预测今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5度， 明日日间都是主要密云，最高24度，去到夜晚天清。

0: 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欢迎来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 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8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 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蓝奕邦。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8: 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正式踏入9月份啦，我相信呢一两个礼拜好多家长都忙住帮小朋友准备开学嘅嘢，而我哋多伦多嘅天气亦都开始有少少转季嘅感觉，尤其朝头早同埋夜晚明显都凉咗，早几日仲落咗一场大雨，开始感觉到夏天慢慢过去。每逢转季，我哋好多时都会留意皮肤干唔干，身体容唔容易唔舒服。咁但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其实我哋嘅头皮同埋头发都可能会跟住天气而出现变化喎。好似夏天个头比较容易出汗出油，咁但係一转天气，有啲人就会开始多咗头皮屑、头痕，甚至乎系觉得连发质都好似同以前唔一样。所以今日医学新世代，我哋就由头皮开始，一路同大家讲到发质、头发生长同埋日常养发，睇下从中医角度，我哋嘅头发究竟同身体健康有啲乜嘢关系。咁我哋请到陈婉谦中医师同我哋倾下呢方面嘅话题。Hello， 陈医师，欢迎你。
9: Hey， 你好啊 ，Erica， 大家好啊。
8: 陈医师啊，一逢转季，好多人就会觉得除了皮肤会有转变之外，头皮和发质都会有些不同，即例如有些人会发现好像多了头皮屑啦，咁有些人就会觉得多了头油和头皮成日都好像好痕咁样。咁从中医角度来看，其实季节转变会怎样影响到头皮和头发的呢？
9: 是的，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我哋嘅季节交替呢同大自然嘅六气，六气系咩呢？就系、是风寒暑湿燥火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头发的健康呢是取决于我们的体内的气血和脏腑的功能。当我们在夏天呢，即夏季转入秋季的时候呢，我们的环境呢就由一个是湿热就变到是燥凉的。咁人体的阴阳平衡呢就会受影响噶啦，咁我哋嘅头皮头发自然就会出现相应嘅一啲生理上嘅变化。咁我哋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咧，就系发为血之余，而且咧神嘅奇话在发， 吓。咁

0: 我哋嘅头发嘅滋养咧，完全系要依赖我哋嘅肝血啊、神经啊呢啲充唔充足咁去决定我哋个头发嘅浓密程度啊，我哋嘅头发嘅即系话嗰个油量啊、发质个变化。所以咧喺当我哋喺夏天去到冬天嘅转变嘅时候咧，我哋喺体内嘅机制咧，影响到头皮嘅咧，就系一啲燥邪系会伤阴啦，咁我哋嘅头皮就会受到影响啦。咁秋季咧主燥嘅，咁燥邪系最容易伤我哋人体嘅啲阴液，所以咧体内嘅津液唔够嘅时候咧，我哋嘅头皮得唔到足够嘅滋润咧，就好似嗰啲即系嗰啲地啊吓，好干好干，咁佢咪会爆咯，系咪？会爆裂啊，紧绷啊，即系好似我哋啲头发咁样。咁我哋啲头皮咧，因为佢干啊，咁所以咪会容易甩皮咯。当我哋嘅气血咧内敛啦，因为个天气开始燥啊嘛，开始凉啊嘛，咁气血就会内敛嘅。咁佢内敛嘅时候咧，嗰啲毛囊咧就会萎缩。咁我哋夏天天气炎热嘅时候，人体啲毛孔系张开嘅，咁啲气血咧就冲去到我哋底表啊，即系我哋皮肤表面啊。咁如果到入秋嘅时候咧，天气转凉，人体咧就为咗佢即系御寒啊，咁啲气血咧就开始系往内去收敛啦。咁往内收敛嘅时候咧，我哋嗰啲气血咧流去我哋头皮啊、体表嗰啲气血咧，就相对系减少咗嘅。咁毛囊咧就得唔到充足嘅气血嘅供应，所以咧就容易提前进入我哋嘅即叫做退行期吓。咁咧就会容易会甩头发啦。咁所以你见，如果当我哋秋季干燥啲嘅时候咧，个甩发咧系比我哋譬如春天啊、夏天啊，系相对多啲嘅。
1: 系，咁但系点解咧？即系有啲人个反应好似系特别明显，咁但系点解有啲人又完全冇事嘅咧？即系有冇话系边一类型体质嘅人系会比较容易出现甩发啊？又或者系即系意思佢哋嘅头发，又或者佢哋嘅头皮系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噶？
0: 一个季度咧嘅交替咧，有四种人咧。或者佢个生活习惯嘅人咧，佢个头皮头发咧，佢个反应啊系特别大啲嘅。咁呢四种人系咩人呢？就系、是、第一种就系、是、肝血不足、神经亏虚嘅人。咁呢种人有啲咩特征呢？就主要咧就系、是、经常挨夜啊，长期又夜瞓啊，或者有一啲人咧，即系譬如话女性咧就系、是。产后啊，或者大出血啊，或者有一啲人咧系大病初愈啊，咁佢呢啲影响咧就系呢种人群咧就本嚟咧佢就会有血虚啦，咁入秋之后咧气血咧一内敛嘅时候咧，佢嗰个头皮分到嘅营养咧就更少啦，本身都少咯，咁佢。嘅入秋啊，咪更少，咁更少咧，所以咧就好容易出现咧头发有干枯啊、分叉，甚至乎有甩发啊呢啲。咁第二种嘅体质嘅人咧，就系肺燥体质啦。肺燥体质嘅人咧，即系我哋平常比较容易见到咧，就系、是、皮肤容易敏感嘅人咧，佢个特征咧就系、是，因为我哋知道啊，中医认为咧，肺系主皮毛嘅，咁平时容易皮肤干燥啊、过敏啊，或者有鼻敏感啊，或者有几声咳嘅人、干咳嘅人咧，佢系受嘅影响啊比较大啲嘅，因为呢类人咧，佢对于秋燥咧，即系秋天嘅干燥啊，系特别敏感嘅。一到秋天咧，佢个头皮咧就会容易痕啦，咁头皮嗰啲头屑咧就会比较多啦。咁有啲多，甚至多去上嚟咧，就好似啲雪花咁样，即系一拗就好多嘅。咁有啲甚至乎仲会有头皮有红肿啊、发炎啊呢啲咁嘅特征嘅人，咁受到比较多嘅影响。咁第三种咧就系、是、脾胃虚弱同埋饮食不节嘅人啦。夏天咧

0: 多人咧就中意饮啲譬如话冻饮啊，
1: 系
0: 啊，即系比较冰冷嘅饮料啊，系咪啊？
1: 系，
0: 再一个咧就系食啲生冷嘢多啊，譬如话沙律啊，嗰啲咩雪糕啊、雪条啊，系嘛，冻嗰啲咩珍珠奶茶啊，即系呢啲咁样嘅比较多人中意饮啦吓。咁所以咧就系啊啱啊，咁所以咧就会导致咧我哋嘅脾胃咧就受呢啲咁嘅寒湿所伤。
1: 嗯，
0: 吓，咁佢。寒湿所伤咗之后呢，因为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夏天呢伤咗脾胃呢到入秋呢那个身体呢就冇办法有效咁样去吸收足够嘅营养嚟生成呢啲气血。咁头皮因为佢喺远端嘛，係咪头皮呢就会失去呢、这个防御能力，所以呢好容易喺夏天呢就会出油。发炎，咁直接咧去到秋天嘅时候就变咗干痕同埋毛囊发炎啦。
1: 嗯，咁陈医师同我哋即系讲咗三类型人士喺夏天转秋天嘅时候头皮比较容易受到影响。咁究竟第四种系啲乜嘢呢？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万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揀翻间。周末一齐去85 Wond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回到第二节，继续有 Erica 和陈远谦中医师。陈医师啊，刚才上一节你跟我们讲到有四类人的头皮和头发会比较容易受到转季的影响。第一类就是肝血不足、神经亏虚的人，第二类就是肺燥体质，第三类就是脾胃虚弱。那还有第四类又是哪一类人呢？他们平时又会有什么生活习惯令到头皮和头发特别容易在转季那时出现变化的？
0: 最一种呢就是压力大、肝郁气滞的人。这种人主要呢就是说工作压力大啦，长期情绪啊系紧张啊，或者有啲人甚至乎有偏头痛啊，或者系肩颈啊又系僵硬嘅人啊，咁呢啲人咧，佢影响到咧就系话佢嗰啲气咧就常涌去个头嗰度，因为成日偏头痛嘛，系咪？或者咧气机咧 系有阻滞啦，即系因为佢肩颈成日有僵硬嘅人咧，佢气机系会阻滞，令到头部嘅血液循环咧系受到影响嘅。咁到咗秋天嘅时候咧，呢类人咧，佢嘅头皮咧，往往咧就会觉得系哇好。

0: 掹掹緊啊，或者係局部咧好出油嘅，即係你就算當日即係話日日洗頭，佢都容易出油嘅。
1: 嗯，
0: 即係到下晝佢就開始油啦。咁或者有時咧仲會有頭皮啊，有甩嗰啲頭屑啊咁樣嚇，咁啊會覺得咧係即係佢好油喎、啊，但係佢嗰個潤咧佢唔潤嘅，佢係油啫。嗯，这个呢就令到嗰个水油呢是失咗平衡嘅。
1: 哦，哈哈，嗯，陈医师啊，头先其实你提到一个即係好常见咁，但係亦都系即係好矛盾嘅情况啦，就系、是、明明个头皮系好油嘅，咁但係同时间又会有头屑，甚至乎系会有头痕添。咁因为我哋一般人会认为系头皮太干先至会有头屑，先至会痕。咁但係点解一个好油嘅头皮都会出现同样嘅情况呢？系咪淨係头先你提到系因为压力大、干郁气滞嘅人先至会出现啦？定系其实仲会有其他嘅原因都可能会导致到有咁咩情况发生噶？
0: 啊，中医咧将呢一种又油又多头屑又痕痒嘅症状咧，就归类喺叫做白屑风吓。咁、佢背后嘅病理个核心主要系体内嘅湿同埋热。咁头油嘅本质咧，就系、是、中医认为呢个系湿热内蕴，象征我哋嘅头面嘅表现。当我哋嘅脾胃运化失职嘅时候，即系佢做唔到呢个运化嘅时候咧，体内嘅湿气同埋热气咧就冇办法正常咁样代谢，咁所以咧就好似蒸汽咁样一路向上咁样蒸，咁啊熏蒸到我哋个头皮咧，促使我哋个头皮个皮脂腺咧系过度分泌，所以就形成大量嘅头油。咁、而我哋嘅头皮屑咧，同埋呢个痕痒嘅本质咧，就系我哋中医讲咧，风成则痒，热成则生白屑，即系话咧，风成佢就痕，热成佢先至会有呢啲头皮屑嘅。
1: 吓、
0: 所以咧，体内嘅热气咧太盛嘅时候咧，转化为风邪，并且咧佢。蒸干同埋消耗咗我哋头皮局部嘅津液啊，即系津液即系水分啦吓。咁、所以当我哋嘅头皮失去滋养，皮肤表面嘅细胞咧就加速角质化、坏死。所以咧呢个时间咧就系、是、大量嘅头油咧就混合咗，所以咧佢就形成咗呢啲又油又黐又厚嘅嗰。片状嘅呢啲头屑，咁、所以咧油咧系湿热嘅表现吓，头屑同埋痒咧系风热消耗津液嘅结果，所以两者咧系同根同源。
1: 嗱，陈医师啊，咁其实我另外都有留意到啦，即系每个人啲头皮屑其实都系唔一样噶、即系有啲人系一粒一粒白色嘅，咁有啲人就会可能系会比较大片啲啦，甚至乎系颜色都会有少少唔同添。咁其实呢啲表现系咪都可以俾到中医一啲线索？即系你哋喺诊断嘅时候，究竟系会点样去分辨背后系边一类问题咁样噶？
0: 我哋喺中医喺即系诊断佢嘅时候咧，我哋就有三大嘅辨证嘅方向
1: 吓。
0: 咁、当然我哋唔能够净系睇住啊，净系睇住个头皮，我哋仲要根据望闻问切去区分我哋嘅患者咧，系究竟佢系边一种体质而引起我哋头皮嘅问题。
1: 系
0: 咁、所以咧，我哋就有三种吓。三种，咁第一个咧就系脾胃湿热吓，最常见嘅。咁我头皮嘅表现咧就系、是、头油好多，咁头皮屑咧就是、比较偏黄啊，比较黏，比较厚，但佢有味道嘅、佢啲味道比较大味嘅。咁全身嘅症状咧，你会睇到个人咧，佢个面部咧都好容易出油，咁、有口苦啊、口臭啊、大便系黏腻，系即系大便系唔爽嘅，
1: 吓、黏腻嗰啲，
0: 系啦，即系佢有时有多时去完之后仲觉得好似未去得正啊，同埋好容易黐嗰个大便嗰个缸嘅，
1: 系
0: 咁，所以咧佢个湿 即系嘅湿热。

0: 好好犀利吓。咁、嗯啊、第二种咧就系肝郁化火型，个压即系呢个呢种人咧就比较压力大啊，挨夜嘅一族吓，咁啊最常见噶啦。咁咧佢就喺头皮嘅表现方面咧，就系、是、头皮咧佢系比较泛红，系比较明显嘅吓。咁啊痕痒咧，佢系阵发性嘅。咁有時如果譬如話情緒波動啊，或者到夜晚啊比較痕啲嘅。
1: 哦，
0: 咁、啊、全身嘅症狀咧就係佢個性情咧比較急躁啊，嗯、有時咧入睡比較多夢啊，或者入睡困難啊，有時會覺得個有胸悶嘅情況啊，呢啲咧就係、是、肝鬱化火型啦。
1: 嗯，
0: 咁第三種型嘅人咧就係、是、陰虛內熱、血虛風燥型，即係話佢係外柔內乾嚇、啊，即係外邊咧。就好油嘅，但系你睇见嗰啲头，即系头发啊，嗰啲佢就会比较系干燥嘅。咁、
1: 哦、
0: 头皮嘅表现咧，虽然睇得出咧系佢一路出油吓，但佢个头皮咧系好紧绷住嘅，又而且咧佢个头皮，你睇下佢个头皮本身咧。是比较干燥的，个皮屑咧系细嘅，即系佢唔系大大块嘅、哦，即系佢甩嗰啲头皮嘅时候，即系我哋头先睇嗰个第一个咧，即系脾胃湿热嘅咧，佢就好厚好大块。
1: 呢、哦、个咧，
0: 系啦，呢、這个咧就好碎嘅，细嘅碎嘅。
1: 跟
0: 住咧，你一撩佢嘅时候咧，即系有时你头发。即覺得痕啊嘛，你拗嘅時候咧，嗰啲頭皮好容易發紅嘅，一拗佢就紅噶啦，嚇、
1: 嗯。
0: 咁、啊、全身嘅症狀咧就係、是、口乾啊，口即係口乾舌燥嘅嚇。咁、啊、咧、那個手腳咧就會覺得比較偏發熱，咁睡眠嘅質量咧係好差嘅，嚇佢瞓得唔好嘅，嚇咁咧呢種人咧就會。就会有呢个问题啦。
1: 嗯，咁所以我哋即系原来话同样都系头油啊、头皮屑同埋痕痒，咁但系背后原因都可以系好唔一样。中医仲要睇埋头皮嘅表现、身体状况同埋生活习惯，先至可以去分辨，唔系话净系换支洗头水就可以解决问题。嗱，咁我哋不过话除咗头皮之外，我相信更加多人会留意到自己嘅头发本身，有阵时未必话系突然之间大量甩头发，咁但系慢慢会发现，近排啲头发好似系幼咗、干咗，又或者好似冇以前咁有光泽、啊。咁到底发质嘅改变又反映紧啲乜嘢？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同陈医师继续倾。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5: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几万，有沃顿夹 Major Mat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y。

0: Please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 Sports Honda
0: 信捷冷暖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4: 来到第三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陈婉谦中医师会同我们讲解季节转变对头皮和头发的影响。刚才我们主要同大家讲了头皮出油头皮屑和痕痒。其实除了头皮之外我们的头发本身都会慢慢出现很多不同的变化。例如我们未必会突然之间甩很多头发但是就会发现那些发丝好像为什么会越来越幼啊越来越干好像很容易打击和折断这样。陈医师啊那我们撇除了染头发和或者点发这些外在因素啦，其实为什么一个人的发质会慢慢出现这些变化呢？即从中医角度来看啦，其实又会由身体哪一些方面去找出原因呢？
5: 我们中医呢主要呢就是从三个核心的身体变化，即是我们的脏腑气血去找这个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肾气渐衰。咁咧，因为肾系藏精嘅，其华在发。咁中医认为咧，肾为先天之本啊，头发嘅生长啊、发育咧，同我哋肾气嘅盛衰系直接关系嘅。咁、我哋身体嘅变化咧，就随住年龄嘅增长啊、长期嘅过劳啊、大病初愈啊，都会导致咧我哋神经嘅亏虚。咁头发嘅表现咧，就会因为神经不足嘅时候咧，毛囊咧就得唔到源头嘅能量支持啦。咁虽然咧头发冇成即系成执执咁样跌咧，但系长出嚟嘅头发咧越嚟越细，因为毛囊嘅萎缩，呢个系毛囊萎缩嘅前兆啊。增长嘅速度咧就变得越嚟越慢，而个发量同埋发质咧整体咧变薄咗啊，所以咧亦都会有一啲人咧因为咁样。即系唔够，即系神气咧，佢就会提早头发变白嘅。
4: 哦，
5: 吓，咁呢种系一种啦。第二种原因咧，就系话肝血亏虚啦。咁因为咧，发为血之余，头发嘅营养咧就来源于血嘅。因为头先我哋话神气咧，神为先天之本啊，头发生长就系神啦吓。咁头发嘅营养。就是由肝血呢度嘅，所以源于血吓。咁肝咧负责藏血、调节咧全身嘅血量，所以咧我哋身体嘅变化咧喺现代人咧长期，譬如话挨夜啊，挨夜嘅意思咧即系话晚上十一点。
4: 好早啊，十一点陈医师。
5: 系啦，好多人都系咁讲啊。陈，你知唔知啊？因为晚上十一点咧，至凌晨三点咧，系肝胆经咧当令。
4: 哦，
5: 咁唔瞓觉咧，就会极度咁样去耗伤肝血啦。
4: 嗯，
5: 思虑过度，精神压力大，咁头发嘅表现系点咧？就是当我们的血的总量不足的时候或者运行不畅顺，那我们身体呢就会优先呢将这些血呢供应给哪些呢就重要的脏腑
4: 了。
5: 啊，那头发呢就在我们身体来讲呢它不属于脏腑、哦、不属于重要、哦、所以头发呢就会被牺牲的
4: 了。
5: 哦、啊、是啦，那所以呢缺乏肝血滋养的头发呢就好似失去水分的一啲植物咁样。咁冇水冇血到係咪会干枯囉，冇干窄囉，又会容易断囉容易分叉囉因为你唔係重要脏腑，你唔够嘅时候就要牺牲㗎啦，就冇㗎啦。所以就係话点解我哋话尽量十一点前
4: 就要瞓觉啦，
5: 瞓觉啊！因为我哋嘅肝胆经当令啊，咁为咗我哋嘅头发靓靓，瞓啦，
4: 系，点都要有足够嘅

0: 精神都会好啲啦。
1: 系啦，咁而且嚟讲咧，我哋仲争一样嘢，因为头先有三种核心嘢去讲，
0: 系
1: 就系话咧，第三样咧就系脾胃虚弱吓，气血生化之源咧就系脾胃啦。如果当佢不足嘅时候咧，佢食入去嘅食物咧系需要靠脾胃咧去消化吸收嘅，先至转化会气血。咁所以咧，身体嘅变化咧系根据我哋嘅饮食系咪规则。有啲人啊节食啊减肥啊，系嘛，过度嘅节食减肥吓，咁咧都会造成我哋嘅脾胃虚弱嘅吓。供应唔足够嘅，或者食一啲更加系即系冰冷嘅食物啊，咁啊伤咗我哋嘅脾胃，令到我哋嘅运化功能减弱啊，所以咧我哋嘅头发咧就会即使佢冇甩发，但系因为我哋每日身体制造嘅气血入不敷支，咁咧我哋嘅头发咧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所以咧就自然会越嚟越细啦，咪开始慢慢失去佢个强度啊，佢嗰个密度啊，佢嗰个光泽啊，咪慢慢你冇营养啦，半饥饿啦，梗系会差啲啦，系咪？
0: 系嗱，咁我哋除咗即系讲到头发会变幼啊，发量变薄之外啦，咁我相信下一个大家最紧张嘅问题就系、是，假如头发真系甩咗之后，到底生唔生得翻？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请教陈医师。
2: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3: 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系
3: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2: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3: 啊，旧噶，啱啱俾嘅。
4: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0: 来到第四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陈婉谦中医师跟我们讲下头皮和头发的健康。陈医师，刚才我们讲到发质变幼，发量慢慢变薄，去到真正甩头发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甩的方式都好像是不一样，有些人是整个头的发量慢慢减少，有些人就是那个发线一路向后移，或者是头顶越来越薄，也都是有人突然之间即是甩了一大大，即、就是我们俗称的鬼剃头。其实对于中医来讲，那些头发是怎样甩在哪个位置，甩得快定是慢，其实是不是就已经可以给到一些线索你们知道背后可能是什么原因这样的？
1: 是的，因为从我们甩发的位置、速度、形态这些这样的、线索当中呢，我们中医呢就会根据甩发这个问题呢去做一个辨证论治的。因为呢，如果整体的发量慢慢减少呢，就一般呢就属于我们的肝肾亏虚啊，或者气血不足啊，这些是慢性的均匀的脱发啊，咁啊一般呢就比较多见于譬如说产后啊、大病啊或者衰老啊，因为我们的身体的机能是下滑了啦，咁那些营养啊供应不足够啊，咁就会咁样，即系比

0: 油脂阻塞咗我哋嘅毛囊啊，咁咧就会同头顶或者前额就会开始脱落啊。
1: 哦，
0: 如果咧忽然之间系局部咁样脱发，即系脱到光咗嘅，好似崩秃咁样咧，咁啊一般咧大多数都系属于肝气郁结啊、气滞血瘀或者风邪杂表嘅，因为呢啲咧。发性的边界很明显的，即是我们俗称鬼剃头呢，
1: 是
0: 即是它的粒呢，它不只是稀疏粒，它整粒粒了的嘛，
1: 是整粒这样没了，
0: 是啦，整粒粒了，有些大有些小的，
1: 是
0: 那看个身体的状况，那一般呢都是因为个情志的抑郁啊，压力过大啊，令到我哋嘅气血咧喺短时间内咧冇办法去滋养呢局部嘅头皮，
1: 嗯、
0: 所以令到佢会咁样。
1: 咁另外啦，即系有啲人甩完头发之后咧，好快就会见到有啲新嘅头发生翻出嚟。咁有啲人就唔系，咁又或者有啲人可能系会生翻出嚟嘅，咁但系就生得好慢咯。咁其实会有啲乜嘢因素会影响到头发生长嘅速度呢？
0: 其实咧呢、这个关键咧就系、是、我哋嘅气血嘅充盈度，即系我哋有三种原因吓、一个咧就气血嘅充盈度，气咧系为血之帥，血为气之母，咁气咧气虚咧就冇办法推动嗰啲血液去运行吓，咁、血虚咧就令到我哋毛囊咧就缺乏营养，咁。气血如果相批的时候呢，毛囊呢就好像缺乏了肥料啊。
1: Oh.
0: 啊即是你那些如果是植物没有肥料去到的话呢，我们的生长速度呢就很缓慢的
1: 了。
0: 是。咁、第二个呢就是说神经的盛衰啦。咁中医呢就是说神藏精。精生血啊嘛，系咪？咁、神精不足嘅时候咧，就会直接影响我哋毛囊嘅生命力，吓、导致咧嗰啲头发嘅生长嘅周期变短，休止期变长，所以咧新发咧就好迟好迟都唔长佢出嚟。咁第三个咧就系我哋经络嘅通畅度啦。如果当我哋嘅体内咧有淤血啊，有痰湿阻滞啊，咁佢局部嘅经络咧，佢由佢即系阻塞咗嘛，即系我哋个头皮啊吓。咁、即使我哋身体有营养啊，都冇办法输送到我哋个毛囊。咁所以咧，即系新嘅发咧个生长咧，自然就慢啦。因为我哋都塞咗啦嘛，即系好似个 highway 咁。大塞车你都过唔到，咁你都去唔到，有嘢你都送唔到去，系咪先？
1: 系。
0: 咁冇营养到，咁你梗系生得慢嘅。
1: 哦，好好，嗱，咁有阵时即系话就系生得慢系一个问题啊。咁但系有啲人咧，即系新生翻出嚟嗰啲头发咧，变咗好似毛仔咁样，即系甚至乎系一路净系即系都唔长又唔粗，即系油油地咁样，即系好似变咗嗰啲好似 B B 毛咁样啊。咁其实中医会唔会有啲方法都可以帮助去改善新生翻出嚟嗰啲头发嗰啲质素嘅咧？即系令到佢哋变得健康啲、强韧啲咁样噶？
0: 嗱，因为咧，我哋都知道，即系如果当佢血养唔到发嘅时候吓，我哋身体嘅即系元气，你要够元气，佢先至有能力长出新发噶嘛。咁、气血同神经嘅，如果我哋嘅质量仍然唔足够嘅时候咧，即系你冇营养输送咧，你系冇办法生得靓、生得粗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当我哋嘅头皮周边仍然有湿热啊，有呢啲咁嘅滞留嘅话咧，我哋嘅毛囊就受到压迫啊嘛，咁你长出嚟嘅头发咧，佢就会变得好细、好软、冇弹性，所以为咗我哋改善呢个发质咧，我哋一般中医咧就多数咧会采取出话外敷、外敷啊、针灸啊呢啲方式咧，就去将呢啲头发去增加营养。咁内服咧就系、是、用一啲中药咧去固本培元吓。咁咧针灸咧就因为我哋头先咪话，因为 经

0: 落的通畅度不够嘛，是吧？
1: 是。
0: 咁啊 ，highway 大塞车嘅话咧，我哋就可以，我哋就可以用增救嘅方式通咗个经络。
1: 哦，吓，
0: 系啦。咁如果外敷咧，就系、是、我哋可以用一啲中药咧，可以外洗啊，即清爽嘅环境。
1: 嗯。
0: 因为有一好多时咧，有啲人咧就伴，即佢除咗个头发生得慢、生得幼，佢伴随咧佢个头发又油、头皮又干燥，系咪？咁、你哋要有一啲中药咧，等佢可以去湿啊、清热啊、控油呢啲效果，所以佢先至令到我哋嘅身发创造一个健康嘅生长环境咯。
1: 系，嗱，咁我哋话即系大人就可能系因为呢个生活习惯，即系唔系咁健康，即系可能系太过夜瞓，又或者系食得太多煎炸热气嘢。咁但系小朋友原来都有脱发问题噶、哦，尤其系家长帮小朋友梳头嘅时候，突然之间发现某一个位置好似薄咗，嗰一种担心可能会仲更加大。咁我哋转头翻嚟就会同大家讲下小朋友脱发同成年人究竟有啲乜嘢唔同。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t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bud Honda、
3: 顺捷冷暖、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3: The Break
4: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3: 清风度假、
4: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3: 雅阁饼店、
4: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3: Brimley Toyota、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5: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6: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7: 我喺度啊！
5: 想中指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6: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我主持人 Erica 和陈婉谦中医师，去同大家一起由中医角度去了解一下头发健康。陈医师啊，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成年人的情况，但其实小朋友一样会甩头发的。如果家长突然之间发现小朋友近排好像甩多了头发，其实有哪些方向你是会特别留意，又或者是特别担心，那个治疗方法跟我们成年人其实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0: 其实呢，儿童的甩发呢，我们首先应该去考虑，就是说因为儿童的体质的特点，因为他的脏腑呢是比较娇嫩的，就是说未形成这个气血未充盈的，特别呢是我们的，就是譬如说个脾呢经常是不够足的，脾养不足的，生长发育呢佢又快，咁对于我哋嘅营养嘅要求又高，但係消化能力又比较弱，佢个脏腑成熟呢又比较慢，经常呢伴随气血瘀滞啊，或者肝肾啊即係唔足啊，或者体内有湿热啊，咁佢主要嘅成因呢就係佢第一就係佢先天不足，即是父母本身的精血是亏虚的，即是先天的时候，导致呢 小朋友咧，佢个发质咧就先天系稀疏嘅。

0: 你睇见有啲小朋友由出世到佢长大，佢嗰啲头发都系偏少嘅。
1: 嗯，系啊。
0: 咁呢啲系佢先天不足嘅。系。咁、啊、再一个咧就系、是、脾胃咧受损，因为有啲小朋友咧好中意偏食嘅，或者咧系家长咧喂养嘅时候咧嘅喂养不当咧，就导致咧营养吸收不良。因为我哋之前咪讲咗啦，发为血之余吓，咁、啊、因为你个脾胃即系消化吸收唔够，咁你供养嘅养分唔够，咁所以咧佢又会头发少啊，或者唔得浓密啊，或者系幼啊、稀疏啊，呢啲都会有关呢方面嘅。咁再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头先话小朋友都有鬼剃头噶、哦，咁咧点解会形成呢？就系佢个突发性嘅惊吓或者压力，即系有一啲小朋友可能喺学校啊，受到一啲即系譬如话暴力啊，或者一啲即系话精神上嘅惊吓吓，或者有啲咧系转校啊，家庭嘅变故啊吓。咁因为小朋友仲细啊嘛，咁佢嗰个抗压能力好差噶嘛，咁所以咧就会导致咧气血失调，比较常表现咧就系一啲斑秃啊、鬼剃头，或者咧我哋亦都有一啲小朋友吓嚟我哋度求诊嘅咧，就系佢中意玩手机玩嗰啲游戏啊，玩游戏机啊。日夜咁样玩，即系唔停咁样玩，因为长期精神集中、精神紧张啊，全部个头啲头发甩晒嘅，吓系甩到一条头发都冇嘅，吓有咁样嘅小朋友嘅，啊，因为佢长期沉迷呢个游戏机，系啦，系啦，系啦。
1: 咁佢嗰个治疗方法同大人都系一样噶咯，
0: 唔一样，因为我哋知道即系。我哋要考虑佢嘅先天嘅系咪足够啊，佢嘅脾胃啊各方面，所以我哋即系都要根据佢个望闻问切啦，系嘛？根据个小朋友佢个脏腑嘅成长嘅即系成熟嘅速度啦，各方面去分辨嘅。因为咧成人嘅脱发咧，我哋有唔同咧，就系主要成人嘅脱发咧，第一个系情志过极啦，即系长期工作压力啊、挨夜啊，导致呢个肝气郁结吓。一个咧就系荷尔蒙啊，同衰老嘅原因啊，系咪？产后啊、更年期啊、年龄嘅增长啊，引起嘅肝肾不足啊，系咪？一个咧就系饮食嘅湿热啊，即系譬如话食得。过多嘅油腻啊，煎炸辣嘢啊，甜嘅嘢啊，吓咁啊，令到产生一啲脂溢性嘅甩发啦，系咪？
1: 系。
0: 咁呢啲咧就系、是、成年人嘅，所以咧我哋针对嘅咧就系、是、有唔同嘅，即系个治疗个原则咧，即系譬如话我哋成人咧就要调理嘅脾胃啊，补益气血啊。即系呢啲为主，你又要兼顾辨证施治，即系公保要兼治咁样咯。
1: 哦，嗱，咁我哋成日都听到人哋话养发先养血，咁所以好多人都会特别食一啲黑芝麻啊、黑豆啊、黑糯米呢啲食物，咁佢哋就认为呢啲食物有养血嘅作用啦。咁其实中医所讲嘅养血究竟系啲乜嘢概念呢？系咪即系话我哋即系头发少啊，又或者容易脱落，就代表一定要补血咁样噶？
0: 在传统的中医理论当中呢，养血呢是指透过调理脾胃啊，补充营养啊，令到我们体内的血液能够充盈，而且循环呢可以顺畅，那就可以滋养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器官。所以呢有很多人呢就是说啊食这些黑芝麻、黑豆、黑糯米啊，因为我哋认为咧，就系黑系入肾嘅，肾系藏精，系咪？咁精血同源，所以咧确实可以经常用嚟做一啲补益精血嘅食物。但系咧，如果我哋头发少容易甩，并唔完全代表需要补血、哦，因为咧甩发嘅原因咧喺我哋中医嘅辨证当中系好多嘅，
1: 系。

0: 所以咧补错咧反而适得其反嘅噃，
1: 即系可能反而更加甩多咗。
0: 系噶，因为咧、哦，如果咧我哋常见嘅甩法咧嘅原因嘅分类吓，就系、是、血虚型咧就系、是、真正需要补血啦。
1: 哦，
0: 咁血虚嘅特征咧就系话咧我哋嘅头发咧稀疏，
1: 嗯，
0: 啊干枯，容易断裂，冇光泽。咁而佢跟住嘅症状系点样呢，就系、是、话我哋面色苍白啊，或者灰黄啊，或者经常有头晕啊，指甲比较淡白啊，女性嘅月经量好少啊，原因呢就多见于系我哋产后失血啊，大病初愈啊，长期营养不良。咁呢啲人呢就系、是、真正需要补㗎啦。咁但系如果其他非血虚型嘅甩发嘅原因，咁咧对于补血咧系冇用嘅。
1: 哦，
0: 你需要嘅就系对症下药。
1: 嗯，
0: 系啦，所以咧唔系话系人都走去食，即系呢个黑芝麻、黑豆、黑糯米。
1: 系啊，嗯，
0: 即系唔系咁样嘅，因为咧有一啲咧。如果佢个油好多嘅，油性好多嘅，咁你黑芝麻本身佢就含油量多，咁你嗰度油已经分泌好旺盛啦，即系好似话湿热蒸腾嘅，即系譬如嗰啲发线向后移嗰啲咧，即系话有秃顶嘅人咧吓，佢、明明就已经个头皮咧个油脂分泌已经好旺盛啦，咁啊头皮又痕啊，又有头屑比较多啊，面部容易出油啊，口苦啊，大便黏啊，咁咧你如果系补血咧，反而会加重呢个湿热、而我哋嘅治疗方向咧系应该清热利湿嘅。所以你唔好整反喎，你整反咗之后仲大镬啲，
1: 大件事到时。
0: 另外一个咧就系话肝郁气滞嘅，即系我哋见到嗰啲就系啲压力大嗰啲人咧，即系日日好多嘢谂嗰啲人咧，你见到佢有秃顶嘅吓，嗰啲人咧就话佢有斑秃嘅，有斑秃嘅人咧，有鬼剃头嘅人咧。佢呢啲壓力大，個情緒好緊繃啊，好又失眠啊，呢啲咧，佢需要嘅咧就係疏肝解鬱、行氣活血、就而唔係補血，所以咧呢、這個又唔同噶啦。咁、如果係話神精虧虛嘅咧，佢係退化性咁啊甩髮嘅，咁你睇見咧啲頭髮咧係平均好均勻嘅，不過好疏嘅疏。即系周围都睇到头发，即系头皮嘅，吓咁头发、又用即系好多白发啊，即系甩咗个发咧就生得好慢啊呢啲嘅，咁佢又伴随嘅症状咧有腰酸啊、背痛啊、腰膝酸软啊、有耳鸣健忘啊、夜尿多啊，呢种咧系要补肾填精嘅，
1: 吓
0: 佢咧亦都唔。即系食呢个黑芝麻、黑豆、黑糯米咧，都系冇用嘅。
1: 哦，所以都系始终都系要对症下药。嗱，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陈医师今日嘅分享啦，同我哋由专柜头皮出油、头皮屑咁一路讲到发质变幼、变干，再讲到脱发同埋生生嘅头发。咁其实我哋听完都会发现，我哋平时可能只系照镜嘅时候留意到头发少咗、发质差咗，咁但系原来背后要睇嘅未必话净系睇啲头发。咁所以如果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嘅头皮又或者头发同以前有好明显嘅变化，尤其系已经持续咗一段时间都冇改善嘅话，咁就唔好话净系不停咁样转洗头水，又或者系买护发产品。最紧要嘅都系要揾清楚背后嘅原因。咁我哋再一次多谢陈婉谦中医师今日嘅分享，多谢晒陈医师。
0: 好啊，
1: 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锦要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西区有行人被汽车撞倒重伤。

0: 发在下午接近两点半钟于 Kiel 及 Edlington， 女性伤者被送往医院，虽然她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涉事货车司机有留在现场，公众要预料区内交通有延误。市内近日接连发生有行人被汽车撞倒的事件，警方表示来到暑假尾声，驾驶者需要格外小心。另外，多伦多警队正在重组北约克凌晨致命车祸的经过，事件中一架汽车撞倒灯柱，车上两名男子身亡，两名死者分别是39岁的司机和42岁的乘客，他们都是当场已经证实不治。警方说调查方向包括司机有没有超速和有没有酒驾或药驾。事发在接近清晨五点于 Finch 及 Kiel 以西，警方说被撞的灯柱冧了下来，汽车的气袋弹出，现场的限速为每小时60公里，当时路面状况良好，探员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一名本国高山运动员在瑞士与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区失踪。加拿大田径总会表示，这名38岁女性运动员 Kaylee McChrystal 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星期二9月1号，她当时正攀爬阿尔卑斯山脉中最著名的马特峰，试图打破一项纪录。总会没有指明 McChrystal 寻求挑战些什么纪录，只是说她应付高难度的高海拔环境经验丰富，之前已经攀爬过马特峰，而家属正与搜救队合作。马特峰大约4481米高，形状似一只角，位于瑞士南部策马特和意大利西北部布勒伊切尔维尼亚之间。国际消息，美伊战争持续，美国表示在伊朗试图以导弹攻击海军舰艇之后，轰炸了三艘伊朗运油轮。美军说旗下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成功避过伊朗在没有受到挑衅下无故发起的多波攻击，没有人员受伤。而美方的报复行动令到一艘没有载货的伊朗运油轮完全被摧毁，另外两艘永久不能航行。美方形容这些运油轮是让伊朗革命卫队得以筹措资金的影子网络一部分。伊朗就批评美方在波斯湾石油重镇哈尔克岛附近攻击伊朗运油轮。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意大利站，阿尔派车队的加斯利爆冷夺得排头位出发的资格。加斯利在意大利站排位赛以最快时间1分21秒786跑完有速度殿堂之称的蒙萨赛道一圈，比第二名的平治车手罗素和第三名的麦拿伦车手皮亚斯利分别快 0.06 和 0.18 秒。皮亚斯利因为阻到人被罚，法拉利车队的陆克莱将会取代他排第三起步。今次不是加斯利第一次在蒙萨成为程咬金，2020年他就在这里摘下个人暂时唯一一个 F1 分站冠军。 F1 意大利站正赛将于东岸时间明早9点举行。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明日再加三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3.9 仙，已经比昨日微升了一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进一步上调至 106.9 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5度。听日日间主要密云，最高24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5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播到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成献，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6: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啊！AM 1430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邓佩恩。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0: 究竟过呢个礼拜有边十首作品喺我哋电台上面咁多个频道咧，都系最受欢迎嘅咧？呢、这、一个钟头嘅节目咧，会话俾你知呢一个结果，因为呢一度叫做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咁就系、是。搜罗晒我哋咁多个频道歌曲嘅播放率，然之后排出啲上榜位置咧，同你揭晓嘅。成个榜总共20个位置，记住我哋呢一个钟头咧会有10大嘅倒数。但系完咗节目之后咧，可以向我哋嘅官方网站嗰度睇翻晒成个上榜名单。咁但系当然啦，开始倒数呢个十大位置之前咧，亦都系会同你重温一下上榜嘅名单嘅。好，咁啊提一提先，今个礼拜我哋至 hit 榜咧，20个上榜位置，20位到11位嘅作品，有4首新加盟嘅歌曲。离开榜嘅作品嗰4首咧，就系包括有嚟自 Ian 嘅无咎啦，仲有连诗雅嘅曾经告别式 ，Eden 嘅坏人一个，仲有陈明喜嘅 If Sunday Never Comes。好，睇翻20位到11位，20位到18位咧都系新上榜嘅，包括有张天荣嘅28、18，跟住咧有周恩廷嘅逆风之翼，邓小巧嘅无时无刻，去到17位咧，上个礼拜第16位张雨晨嘅迷恋有害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系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喺第16位出现，15位上期电军作品陨石与地球嘅郑秀文歌曲，然之后咧14位上个礼拜15位上升一级有韩雁诗嘅悍马。我们不分来自 Error 的歌曲呢，由第8位下跌去到第13位。14位上升去到12位，有 Mirror 的同往。还有第11位上期第3位作品，来自周吉佩的单眼皮爱大眼睛。俾定我预告你先，我哋以往嘅三级好多时呢，可能3首歌换一首啦，另外啲调位。但係今个礼拜呢，头先睇到啦，3甲当中其中一首已经落咗去第11位，咁剩余嘅作品可以话到俾你知。唔系咁平稳嘅，有啲波动嘅。开始倒数36期十大

大位置先听第十位，呢队嘅魔音女团，佢哋打正旗号啦。喺参与节目嘅时候系唔识唱歌噶，系魔音嚟噶。但系而家有派头歌，仲要喺榜上面有五个礼拜嘅成绩，仲要继续上升紧。

0: 魔音女团 Min 持续上升作品 Turn My Magic On
1: 第九位，九位。
0: 上咗两个礼拜上期上榜第十九位，而家喺第九位嗰度出现。呢一首歌系佢加盟新嘅唱片公司之后第一首歌，希望咧佢话第时开出可以大家一齐大合唱嘅作品。

0: 迎嚟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三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十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1: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Wond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饮杯。生日快乐！
4: 今日真系开心啊！
5: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4: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7: 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日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Lawrence Chill。
7: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尽是一起。
8: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9: 第八位。
10: 呢排碌电话成日都会见到佢，因为好多人都截录咗咧佢翻唱 Gareth T 作品嘅时候嗰、那个充满爆发力同埋震撼同埋惊喜嘅高音，佢系曾比特。

0: 第七位，
1: 七位
2: 都歪咗少少啊！第七位作品，上个礼拜第一位作品，上咗六个礼拜，由冠军下跌落嚟呢一首叫做《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0: 第六位。
1: 第六位
2: 曾经听人讲过咧，话人生有高山低谷，正正因为有嗰啲低谷，所以你啲高山咧，先至会显得特别珍贵，特别值得欣赏。

0: 名叫做等等等等。
1: 其实歌曲的主旨呢是歌词的头两粒字，作为现代女性不应该再等，要主动出击。

0: 容祖儿作品第九位上升到第五位，
1: 第四位。
0: 第四位升幅一样，第十位上升上嚟上榜三个礼拜，佢系黄淑曼《Hey Fiona》。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4: 李佳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欢迎你继续收听致歇榜36期嘅倒数，去到头三位，
6: 第三位。
5: 上榜4个礼拜，酝酿咗2年，由第6位上升上嚟，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0: 第二位，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

0: 来自广州大属于温哥华的唱作歌手，他是詹正平亚军哥，很高兴认识你。
1: 今个礼拜
0: 冠军作品上榜四星期，今个礼拜三甲当中呢，唯一是这一首歌上期三甲都有份的。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欧罗华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ley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3: 36期之 hit 榜报道完毕啦，又系听下新歌嘅时候，呢、這个比喻咧未听过，几得意。单恋好渺小，渺小如蚊子一样。
4: 我只是好似很细很小，但是并不得意。

中来自 Moon 听的全新单恋作品叫做《问字》，跟住有将熟悉的童谣摇身一变的 Regent。

0: Love。跟住呢一首都有啲中国风嘅感觉，难怪啊，因为作曲嘅系翟日升，佢系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

0: 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5: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
6: 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7: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集嘅爱生命。大家而家听紧嘅系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志工制作嘅爱生命。我系今集嘅声音导航吴伟业。嗱，又到咗九月第一个星期啦，暑假亦都即将结束，学生咧都会开始收拾心情翻学啦，家长就陪完小朋友放完暑假，去完 summer camp 啊，旅行翻嚟之后咧，又要重新准备好自己嘅工作同生活日程啦。而未有家庭嘅朋友呢，就可能同朋友啦、挚爱啦，去完阳光与海滩啊，去下欧洲，又或者返去乡下食下乌冬啊、拉面、鱼生等等。不过享受完假期之后呢，都要面对系现实㗎啦，返工作岗位继续开工啊，搵真银啊。咁唯有收拾下心情呢，为下一个假期做打算㗎。咁努力储钱呢，就可以去完成自己嘅心愿啦，咁同埋唔同嘅 wish list 或者 bucket list 咁啦。咁又唔知呢，收听紧嘅你呢，又有冇自己嘅 wish list？或者 bucket list 呢，就讲返我自己呢，就起码有一个短期目标啦。就係、是、呢，藉住我而家加入咗呢个生命恩泉之后呢，呢、這个大家庭我都好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呢，将呢个节目呢变成一个信仰加油站。陪住大家呢，就一步一步推进个信仰，令到我同你哋都好喺信仰上面呢，同埋人生都可以更加圆满㗎。咁其实喺信仰嘅路上呢，加入咗生命恩泉呢个大家庭之后呢，无论年纪大过我定係细过我嘅呢，都系我嘅师兄师姐。而每个星期呢，收听每日圣言呢，入面提及嘅道理呀、啊、或者其他嘅环节呢，大家分享嘅人生经历呢，都好似一面镜咁嘅。咁可以呢，帮我检视返自己喺人生道路上呢，会唔会有一啲睇唔清甚至行错路嘅地方。从而呢，咁样可以提醒到我呢，反省一下喎，一步一步呢重回返正轨呢，去諗啱嘅。

0: 而做啱嘅事。又另外啦，最近咧我睇到一篇文章咧，系讲神队友嘅。咁其实咧喺灵修嘅路上面咧，可以滋润到我嘅每一个人咧，都可以系我嘅神队友。而当我喺每个关键时啦，有时谂唔通啊，或者感到啲有少少迷茫啊，或者有时啲朋友或者同事嘅一句说话，或者可能脑海里边咧谂起一啲，第一个声就会谂起，令我重新反思翻，究竟喺呢个问题上，我应该点样处理呢？作为天主教徒咧，可能每个人嘅标准都唔同嘅。不究竟点样先算系一个标准投入嘅天主教徒咧？答法可能唔同。咁但系佢哋系咪需要守咩嘢承诺呢？又系咪个个礼拜要去弥撒、祈祷、守十戒就够呢？咁但系咧，有时咧人生交叉点咧，因为同朋友、同事讲起宗教嘅话题嘅时候咧，有时就会出现啦，就系、我有时听到对方提及其他嘅宗教或者思想。咁你又会唔会有啲特别嘅諗法呢？嗱，讲落去啦，好似同我哋天主教嘅教义呢有少少唔同，但另一方面呢又好似有啲道理呢係几相近咁样㗎。咁样呢可能会带嚟啲冲击㗎喎。咁其实除咗天主教之外呢，其他嘅思想或者宗教呢会唔会都有啲可以令自己有所得着嘅地方呢？当你有呢种想法嘅时候，如果对方邀请你去听下、感受下佢哋嘅仪式同諗法，甚至想带你参观，你又会唔会接受呢？再退一步啦，如果你真係去咗做咗一啲好似打招呼咁简单嘅礼貌行为啦，咁又算唔算係违背咗天主教徒嘅身份呢？呢啲呢我觉得呢简直係天主教徒嘅十万个为什么啊。因为实在呢啲界别唔同嘅问题之下呢，好多呢啲咁嘅疑难杂症呢，有时呢就会忽然间喺个脑啦 pop up 出嚟嘅。有错啦，今集呢我哋有问问成神父呢个环节。咁不如大家咧一齐听一下呢个十万个为什么里面可能系其中一个主题嘅话咧，咁睇下我哋嘅情神父同主持嘅对答里面咧得到啲咩答案同埋启示啊？
1: 喺你追求真理，又或者深化信仰嘅过程当中，一定会谂到唔少问题。如果你未揾到答案，唔紧要，你可以click入问问情神父呢一个网址 askfatherfrancis.org。askfrancis.org 问下同天主教教会或者系信仰有关嘅问题。情神父你好，
2: 你好啊，
1: 系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呢个问题咧，好似有少少复杂，
2: 一啲新嘅即系啲学术性方面
1: 系好学术
2: 用词啊，
1: 同埋有啲嘢我又系未听过嘅，所以系要Father去解释下先啦。嗱，呢个朋友咧，其实呢条题目都有好多个问题嘅。咁我而家首先问咗头嗰两个先。咁咧，第一个问题佢问咧就系话，天主教徒喺乜嘢情况之下先至会被开除教籍？谂都冇谂过。第二条，乜嘢系嗱？呢样我真系唔知。乜嘢系自科绝佛？
2: Okay,
1: 不如解释咗呢样先。
2: 佢第一个咧系讲可以被开除教籍，咁其实呢个咧即系顾名思义啦，即系被即系唔再真系变成唔系天主教徒啦，咁
1: 系咯
2: 吓，咁其实
1: 咁咩
2: 就系啦，即系有个绝对嘅个言辞上嘅表达啦，同埋当中有一啲嘅点样讲啊，法律上嘅用词。
1: Okay,
2: 就即系有一个即系专用嘅意思。
1: 好
2: 吓 ，OK， 咁即系个字面嘅意思就系正式离教啦。
1: OK，
2: 咁呢样嘢咧喺神学上，亦都系事实上系唔可能嘅。
1: OK，
2: 咁因为我哋要了解少少咧，就系天主教呢个宗教咧，可即系基督宗教咧所教，特别系天主教，理解嘅。嗰啲 dogma 啊 ，doctrine 啊，嗰啲即系不变嘅教条咧，
1: 系
2: 唔系人谂咗啲嘢，然后创作咗啲嘢出嚟
1: ？OK，
2: 而系我哋睇到、了解到天主创造嘅一啲嘢，而系去宣讲出嚟。
1: OK，
2: 咁领洗洗礼唔系我哋作出嚟嘅。耶稣。将已经有嘅洗礼，约翰洗者嘅洗礼升华咗，有新嘅灌注喺度，然后咧，藉着中途咧，藉着保禄咧，清楚地已经讲咗会发生咩事，会发生咩事咧？

0: 咁之前我哋嘅民政府、省政府我都讲过好几次嘅，就係话实质地改变咗我哋。
1: 嗯哼，
0: 几实质呢？劲过改 DNA。OK， 真係呀，劲过改 DNA。DNA 都係喺物质上改变，我哋灵魂上都改变。呢样嘢唔系作出嚟嘅，唔系神学化咗一样嘢，而系我哋 observe 到睇到，而因此咧去宣讲出嚟。咁我哋嘅表达系咩咧？就系佢话有如一个 seal， 而喺新约嗰度喺书信里边系有讲嘅。保罗嘅书信系讲你，佢话你哋已经被改变。佢同嗰啲加拉达人同嗰啲唔同嘅地方去写信去，佢话你唔知道你领洗，你跟随主，你已经改变咗咩？有个印记系不能磨灭嘅印记摆咗喺你生命里边咩？
1: 这个
0: 系不能，即系我哋叫 indelible， 即系不能拎走嘅，
1: 系
0: 改变咗。系劲过变 DNA 嘅，
1: 系
0: 因为系灵魂肉身改变咗，睇唔到嘅，
1: 系
0: 但系比任何嘢都更真实地改变咗。唔系我一个人可以做，亦都天主咧俾咗系唔会收嘅。
1: OK，
0: 就系呢个印记令到我哋系基督徒。咁点可以离教咧？
1: 系
0: OK，
1: 系
0: 嗱，你离开 OK， 我唔去圣堂。咁又要明白，我哋就嗱，你叫你咁呢个唔系叫离教，系你系离开咗去实行你嘅教徒嘅责任啫。
1: OK，
0: 系即系譬如我即系同出世咁，但系仲犀利过出世，即系我出世，我系属于情事嘅。OK， 我就算我父母唔认我，或者我唔认佢，或者性情嘅我识得嘅，全部都离世啦。我话我唔系性情啦，都改变唔到我真系性情嘅生出嚟噶嘛？
1: 系
0: 冇得翻转头改变嘅。
1: 系
0: 咁一样啫嘛。
1: 即
0: 系我法律上我签晒纸离开。但系你知我知大家知。我系性情嘅。
1: 系你血缘上都系啦，
0: 改变唔到嘅。
1: 系咯。
0: 即系唔单止系 biological。而实实在在真系咁发生咗。
1: 系
0: 冇嘢可以拎走。何况领洗，咁所以呢个所谓有冇得咁样？咁呢样嘢点样嚟咧？啊，有冇得佢个用词系咩话？
1: 开除教籍，
0: 就系点咧？因为曾经有个建议
1: 系
0: 就系话喂，有啲人即系呢个教会法曾经有呢一个所谓叫 discipline 系可以变嘅，可以改变嘅一啲嘅一啲嘅习俗啊。就系、是、话喂，那个人其实都唔去教堂，佢真系唔信噶啦。
1: 系
0: 咁，佢为佢嚟讲喺教会里边结婚，OK 冇意义，只会造成更大嘅痛苦。
1: 系
0: 咁咧，所以就系曾经喺呢个法律上咧有一个途径，就系俾佢正式写书俾主教，
1: 系
0: 就系话。我renounce 咗嘅称自己为天主教徒呢样嘢啦，咁
1: OK，
0: 咁咧就法律上咧容许个教区，就系话系我哋接受礼貌 obligation 啊，咁
1: OK，
0: 曾经试过有嘅
1: OK，
0: 咁但系咧本笃教宗咧就话呢样嘢唔 make sense， 就攞走咗。
1: OK，OK，
0: 咁就冇咗呢个开除教籍
1: 嘅。OK，
0: 咁呢个听啲人听到话，喂，今时今日我哋用法律嘅谂法，用外在盟约嘅睇法，即系呢个就会觉得哇，教会好专制咁，我都唔去教会啦，我都唔信啦，唔俾我离开啊，咁佢话你可以离开，你可以唔 practice， 但系。我只系想话你知，就系你死咗之后真系会面对天主，天主真系会同你话俾你知，俾你睇到原来你真系不嬲都系属于佢噶咯。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呢样嘢，我哋唔系呃你，唔系话唔专制你，而系我哋想帮你。
1: 即系话，其实之前教会有呢一样嘢，其实都只系喺书面上
0: 令到啲嘢好过啲。
1: 系，
0: 但系。个后果
1: 系一样
0: 嘅，
1: 系啦，你都系要面对天主，到最后
0: 系啊，
1: 系啦，
0: 咁跟住，当然有啲人就话，咁唔领洗好过啦，咁因为你企一个不信嘅位，

0: 即系你咁样睇啫，
1: 系
0: 系嘛？即系孩子觉得食菜唔好嘅，
1: 嗯，
0: 系嘛？咁你话，哎，你由细到大监我食菜，系嘛？咁但系你之后真系病嘅时候，系，
1: 嗯，
0: 会真系发生噶嘛？
1: 系系。
0: 咁你唔可以话父母邪恶噶嘛？
1: 系。
0: 你就系咁样。咁，
1: 嗯，
0: 当然你话，哇！你等将天主教等同于食菜咁，天主教梗系比食菜更健康啦。
1: 系
0: 系嘛？咁当然唔信嘅，点讲都系。嗯，冇得倾啊，系嘛？
1: 系，
0: 但系父母知道好嘅，边个想做衰人嘅？
1: 嗯，
0: 系，
1: 嗯，
0: 嘛？
1: 嗯，
0: 咁一样吓，咁所以即系接纳咗信任嘅，明白咗嘅，啊，系嘛？即系会觉得系咁，咁你未接受嘅，有个旅程咯，
1: 系，嗯，
0: 有个旅程度。咁至于自科住法系乜嘢咧？自科住法咧，
1: 我真系听都未听过。
0: 嗱，自科住法咧，其实系自科住法佢狭窄咗嘅，其实佢想讲，
1: okay，
0: 住法。
1: 哦，绝法
0: 吓，绝法系咩啊？即系佢是 excommunication。
1: OK，
0: excommunication 咧，其实喺新约时代已经有嘅，喺中道大事录有发生。喺保禄，其实新约第一本书就系呢个德撒洛尼人前书咧，
1: 嗯，
0: 保禄已经有讲啦。
1: 系，
0: 咁呢个一个治愈嘅方法。佢话当团体里边有一啲领咗洗嘅团体里边嘅人，坚持好明显、好公开地犯好严重嘅罪。
1: 系，
0: 而导致咧别人跌倒，
1: 嗯哼，
0: 而导致教会里边好大嘅伤痕，
1: 嗯，
0: 而导致咧有分裂，
1: 嗯，
0: 而影响咗啲人咧能够归化。佢，
1: okay，
0: 话当其他嘅劝告都冇办法嘅时候咧，
1: 嗯，
0: 你要绝罚佢，意思即系话不能再嚟参与礼仪啦，
1: 嗯，
0: 不能咧再共食。那个礼仪，佢哋有一个叫做阿格皮嘅晚餐嘅，
1: 嗯哼，
0: 啊，嗰阵时即系。星期六晚星期日朝头早参与呢个主日弥撒嘅时候呢，之后会有台有台盛宴㗎。
1: 嗯。
0: 佢话唔可以再嚟啦。
1: OK。
0: 因为佢嚟呢影响别人。
1: 嗯，
0: 但係呢呢个系唔系一个惩罚咁简单，系一个治愈。
1: 治愈。
0: 治愈。
1: 嗯。
0: 等佢知道有后果。
1: OK。
0: 我哋爱你，所以呢你要知道你俾我哋嘅痛呢，你都要去领会，
1: 嗯，
0: 你尽快改啦，咁
1: ，OK，
0: 咁呢个叫绝法，
1: 绝法，
0: 吓，
1: 嗯，
0: 咁但系绝法唔系失去咗个基督徒嘅身份，冇，嗯，嘢可以拎走基督徒嘅身份，即系老实讲，即系领咗洗之后，呢个不朽嘅印记咧，就算个灵魂落地狱，
1: 嗯，
0: 都烧唔走嘅
1: ，OK，
0: 系啊，
1: 嗯，
0: 都烧唔走嘅，
1: 系。
0: 咁所以何况在世咧咁，咁，
1: 嗯，
0: 所以绝法咧唔系攞走佢嘅教位啊，教友嘅位置，
1: 嗯，
0: 啊，亦都唔系同耶稣绝法
1: ，OK，
0: 系喺某一啲嘅教会相聚嘅空间，同埋佢不能再领圣事。
1: 哎呀，好惨啊！
0: 系啊，即系咁要直至去有啲条款嘅，
1: 嗯，
0: 咁好清晰讲咧，绝法嘅类别啦。
1: 嗯，
0: 乜嘢嘢为会导致需要有绝法？
1: 嗯，
0: 咁自科绝法咧，系一种，咁呢个叫 latae sententiae 啊，呢个拉丁文。
1: OK，
0: 唔好问我嗰啲字点解。另外一个叫 forensic sententiae， 咁 forensic sententiae 咧就唔系自动发生，自科绝法即系自动会发生嘅。你做呢啲嘢，自动你系被绝法咗噶啦。
1: 有冇 example 啊？
0: Okay， 有，
1: 系
0: 即系你武力攻击教宗。
1: 哦，
0: 佢唔需要罚你，你自动已经脱离咗可以领圣体有效地领圣体有效办告解噶啦。
1: Okay，
0: 你都可以冇人知嘅时候，你继续去参与弥撒，
1: 系
0: 冇人知噶，
1: 系，
0: 但系你知天主知，
1: 嗯
0: ，OK，
1: 嗯，
0: 你领呢个圣体系喺罪之中领洗嘅
1: ，OK，OK，OK，
0: 或者你扮神父去举行弥撒，或者一个神父扮主教去捉圣主教捉圣神父。咁，
1: okay，
0: 呢啲都系自科绝法。
1: OK，
0: 你一做就脱离咗同个团体嘅嗰个恩宠。
1: 嗯 ，OK，
0: 咁系有条款嘅。
1: 嗯，
0: 点样去能够收和翻？
1: 嗯，
0: 办告解系攞唔到呢个收和嘅。
1: 啊，办告解唔得噶？
0: 唔得嘅。
1: 啊，
0: 系啊。
1: OK，
0: 咁系有程序嘅。
1: OK，
0: 啊，咁亦都有另外一种叫做 forensic，forensic 咧就系主教或者教宗要宣判。
1: 哦，要宣判嘅呢，這个
0: 系啦，宣判，嗯，啊，咁好得意噶，你打教宗咧就自科绝法，
1: 系
0: 你袭击主教咧，主教要 要判决你正系
1: 有分别咩？你打主教同你袭击主

0: 唔系袭击教宗同埋袭击主教唔同嘅。袭击教宗就立时生效，袭击主教就小教要判你正生效。
1: 哦 ，OK，
0: 即系当然呢啲系其实分别不大啦。
1: 系
0: 吓，即系呢个系个轻重嘅少少嘅分别啦。
1: 咁即系如果个教宗唔系个主教话。你冇罪咁就係冇。
0: 我要宽恕你咁冇事。
1: 佢宽恕哦 ,ok, 咁、okay, okay.
0: 但係通常即係都有个治疗嘅程序嘅。
1: 係
0: 係。咁但係重点唔係咪自科其实都唔係重要。
1: 嗯哼。
0: 重要就係、是、即係呢一个所谓絕佛呢样嘢呢唔会令你唔係基督徒。
1: ok。
0: 而所谓佛呢所谓絕佛呢唔係一个为佛你而佛你。
1: 嗯。
0: 而係希望你知道情况嘅严重，而因此愿意去受呢个改革。
1: OK，
0: 吓
1: 好。
0: 咁但系佢跟住咧又问咗一条问题，
1: 系佢跟住嗰条问题咧都真系几有趣。佢话天主教徒能唔能够改教？
0: 系
1: 吓，系啊，
0: 系。
1: 咁然之后，跟住佢就话咩？如果唔能够嘅话，梵二嘅文献提到嘅信仰自由宣言就好矛盾啦。系咪好？系咪好矛盾？佢话如果能够嘅话，咁又系唔系背教咧？嗱，佢话唔系就系拒绝咗天主嘅救恩，否认咗耶稣系人类得救嘅道路、真理同埋生命嘅唯一途径咩？哇！佢呢个人真系都谂得几绝噶。
0: 唔系，你冇咁讲吓。
1: 系
0: 吓，呢个系自动推论出嚟嘅。
1: O、okay, K，
0: 自然嘅 progression
1: 呢、okay,
0: okay, 个非常好嘅一个。一个諗法吓、
1: 嗯，
0: 去推论出嚟呢样嘢系重要嘅。我谂唔系准唔准转教咯，即系一个人要转教，我哋点阻止佢啫？
1: 但系你转教咗，你都仲系天主教徒嚟噶嘛？系咪啊？
0: 话呢个就系主观同客观啦。
1: 哦 ，OK，
0: 系嘛？即系客观嘅嘢，通常即系对个主观嗰个心情咧，唔系太大帮助。
1: OK，OK，、
0: okay, 每个人转教，我谂唔系儿戏嘅。
1: 嗯，
0: 吓，即系即系表露咗好多嘢啦，
1: 嗯，
0: 好多嘅原因喺度，咁所以即系我哋要亦都好小心系审断，就系呢个系，因为佢话背教系一个审判，
1: 嗯，
0: 背教系讲紧咩？个 connotation 就系话好嘅嘢唔要，
1: 系
0: 食碗面反碗底咁啊，即系讲紧呢个系你系呢个，即系我哋审断咗佢个意愿咧系唔好嘅，
1: 嗯哼嗯哼。
0: 咁呢个我哋要好小心，所以转教同埋背教系有分别。
1: O K，
0: 转教我话你转教唔系一个审判。
1: O K，
0: 但系我话你背教，咁呢个系一个审判。
1: 但系唔系会即系你转教就等于你背教咩？
0: 客观 okay,、嗯、但系主观系嘛？好老实讲，举几个反例子，系嘛？佢一直由始至终喺天主教咧，佢都觉得好冷嘅。或者俾人蝦嘅，甚至俾人俾人忽视嘅，或者呢佢唔觉得啲人係接纳佢嘅，OK， 但係反而呢另外一班朋友，另外一个宗教对佢好关怀，佢话哇，我哋信天主教唔係为咗关怀㗎喎，咁简单㗎喎，但係即係圣体人哋冇喎，咁你同佢讲呢番说话呢太迟啦。
1: 嗯，
0: 系嘛？因为个伤痕太深，
1: 系，
0: 但系佢内心揾紧嘅就喂，圣经讲嘅真善美，我喺嗰度揾到，
1: 嗯，
0: 系嘛？
1: 嗯
0: 佢话系佢哋佛教嘅，
1: 嗯，
0: 但系我喺佛教揾到真善美，
1: 嗯哼，
0: 我更加成为一个慷慨嘅人，
1: 嗯，
0: 系嘛？咁所以有个主观嘅路发生紧喺度，
1: 系
0: 咪代表哇？咁即系佛教真过天主教？唔系呢个问题，唔系讲紧呢样嘢，好得意嘅内心嗰个灵性个道路咧，
1: 嗯哼。
0: 啊！即系我哋有外在之道嘅理论
1: 系
0: 吓，但系内在我哋都要忠于我哋喺边度揾到真善美。
1: 嗯，
0: 咁有时系唔协调嘅，
1: 系
0: 咁往往唔系嗰个人嘅错。
1: 嗯哼嗯哼，
0: 吓往往系其他人同埋环境造就唔到佢。
1: 嗯，
0: 吓咁所以我哋都要去聆听。同埋鼓励，
1: 嗯哼，
0: 所以点解会譬如听到譬如 Mother Teresa 会同啲印度教人讲，
1: 嗯，
0: 你系既系印度教，你要做个最好嘅印度教，
1: 嗯，
0: 佢唔系话哇咁即系叫啲人唔好入天主教，唔系讲紧呢样嘢，
1: 嗯，
0: 佢讲内在寻找真善美一定会揾到，
1: 嗯，

0: 真正嘅主嘅、
1: 嗯，
0: 而只得一个真正嘅主。
1: 嗯哼，嗯，
0: 就系咁啊，即系情愿我哋忠于内在真善美嘅地方，
1: 嗯，
0: 好过外在只不过系喺形式上扮紧一个好天主教徒。
1: 系、嗯、系，
0: 咁神父讲呢句就好危险啊，即系但系咁，我哋都要反思嘅就话，我属于嘅天主教嘅地方，我有几尽责去将佢同身边嘅弟兄姊妹替做一个真系应该天主教嘅环境咧、
1: 嗯？
0: 嗯，即系呢个反而我觉得系仲积极要面对嘅问
1: 题。
0: 系，即系点解啲人会即系如果天主教我哋活出个福音嘅话，应该冇人会走嘅。
1: 系啊，
0: 吓、啊，
1: 嗯哼，
0: 即系一系就系佢即系我通常听到有两样嘢就系、是。佢觉得我哋讲一套做一套，
1: 嗯，
0: 我哋唔系唔讲，
1: 系，
0: 但系讲一套做一套，
1: 系
0: ，OK，
1: 嗯，
0: 呢个第一样嘢，
1: 嗯，
0: 第二样嘢就系冇人同我讲过，
1: 嗯，
0: 连讲都唔讲添
1: ，OK，
0: 吓，即系如果即系好多人都话，哇，天主教即系最重要第二度冇嘅系咩啊？圣体，
1: 嗯，
0: 圣人，
1: 系
0: 悔改嘅办告解，
1: 系，
0: 吓，呢个好正嘅嘢。同埋冇断绝过嘅传统，系、
1: 嗯、
0: 好多好多圣人奇迹。我你认识咗啲嘢，点会走啊？就算现在我眼前嘅教友同埋神父唔合格，嗯、你地度冇啊嘛。
1: 系
0: 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平均一个教友，
1: 嗯，
0: 有冇经历过呢啲嘢？好多都冇，
1: 系好多都冇。
0: 走嘅原因，你问翻佢就系话，我都唔觉得你哋会跟我福音。
1: 嗯哼嗯哼，
0: 或者哇，
1: 感受
0: 咩？圣体系咁嘅咩？冇人同我讲过嘅，系嘛？吓，你明唔明啊？咁我哋整体嚟讲就系，点解我哋唔兴高采烈到出嚟嘅咧？点、
1: 嗯、
0: 解我哋唔系表现到出嚟？点解呢样嘢为我哋生命嚟讲唔重要嘅咧？
1: 嗯，
0: 我哋讲就好重要。哇，圣体几重要几重要？
1: 系，
0: 我都唔接拜圣体嘅，系嘛？
1: 系
0: 我例行公事去参与弥撒嘅，
1: 嗯哼，
0: 见到个圣体冇任何嘅尊重嘅，
1: 嗯，
0: 咁人哋睇到噶。
1: 是
0: 吧，
1: 嗯，
0: 咁反而我哋就係话俾人都走啦，係吧，即係讲就一套，但係做完全睇唔到，
1: 嗯，
0: 更加唔好讲守望相助，彼此合作，彼此相爱，互相宽恕啦，
1: 嗯嗯嗯，
0: 哇，唔係㗎，神父我哋完咗啲人散晒㗎啦，唔識㗎，互祝平安就好似好 friend 咁，係呀，领完圣体就即刻赶住去霸位攞车啊！就去到酒楼见到人哋排喺你前边，仲诅咒人，乜鬼嘢都冇变到，
1: 系
0: 咁点会吸引到人啫？
1: 嗯哼，
0: 反而我哋要担心呢样嘢，就唔系话得唔得？
1: 嗯哼，
0: 吓对，即系 the fact that 有人会觉得系好正常去转教，应该要提醒我哋就话，喂，我哋真系好差咯，
1: 系即系要反省咯。
0: 但咁当然有好好嘅例子啊，实在都唔想讲话天主教好唔掂。咁但系。事实上又真系点解会咁多人走？
1: 系
0: 真系冇经历到身边嘅人转化咗有咩咁特别咯？
1: 嗯哼嗯嗯嗯，吓系
0: 咁呢个唔系就系天主教嘅问题。
1: 嗯，
0: 咁但系天主教，我哋作为天主教徒就系我哋都要正视就话，喂，即系点样可以缔造一个更真系同行互爱聆听安全地大家可以走埋一齐嘅教会咧？咁
1: 嗯，
0: 咁呢个系。主教神父同埋并教友都要去学习、去成长、去实践、去互相去担待。
1: 嗯 ，OK， 好，咁啊，今日好多谢程神父咧解答咗呢一条嘅问题。咁我亦都相信咧，身为教友嘅我哋啦，即系当我哋遇到其余嘅教友嘅时候，我哋其实真系要攞出个心去对对方咯。
0: 唔系就系教友啊，
1: 唔系即系
0: 任何人
1: 啦。咁但系教友方面都要俾佢哋可以感受到，即系佢真系喺天主嘅大家庭里面咯。呢个系好紧要。
0: 哇，系咯，我哋要相信自己系有一份咯，
1: 系啦，
0: 有个责任喺度，系互相要提升嗰、那个。系咯，我哋作为教会嘅嗰个经历咯，
1: 系好多谢程神父。
2: 好啦，啱啱听完问问程神父咯噃。如果想紧贴我哋嘅最新动态，欢迎 like 同 follow。

0: 我哋生命恩泉嘅 Facebook 同 Instagram， 或者浏览我哋嘅官方网站 www.fll.cc。想重温生命恩泉丰富嘅媒体节目，方法好简单，只要喺 YouTube 搜寻生命恩泉，就可以揾到好多唔同主题嘅精彩节目。
1: 嗱，咁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继续翻嚟爱生命啊！
2: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Wond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bud Honda，
4: 顺节冷暖，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4: The Break
5: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4: 清风度假
5: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4: 雅阁饼店
5: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4: Brimley Toyota，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6: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点在 AM1430 爱生命。
0: 在这个时间，我要特别邀请来自温哥华何庭耀神父为我们带来神州话语。咁接住呢，就仲有乐器的爱生命随想添。嗱，我们不如一起听听今集这两位智者带给我们啲乜嘢福音和人生道理啦。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在中国第四录的21章那六宗徒呢，一心向耶路撒冷重发，先知们呢一而再再而三通过圣神来到去预告各路宗徒要面对的是被人逮捕，被人迫害。但各路宗徒也都在圣神的带领之下立定志向，要上耶路撒冷去接受这个的十字架。当时在提洛整个的团体包括妇女和孩子们呢，一起跪在这里和保禄一起祈祷。这样呢，这个的可以说去送别是一个非常之的温情啊。后来呢也都是遇到这个腓利巴执事，他的四位女儿，甚至乎耶路撒冷有位的先知来到呢，用保禄所带的皮带来到去绑自己的手脚，来到去做一个的预言，就是说到呢犹太人都要这样去捆绑这个皮带的主人，也要将它交给外邦人。想到交给外邦人，都想到呢耶稣自己的预言，预言他将要受的苦难。实在路加很喜欢呢有这个前后呼应互相的对照。这个中途大事录21章，那六中途向耶路撒冷中发去受苦，令人想到路加福音第9章去到第19章这10章那里，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大先知向耶路撒冷中发去受苦。当时耶稣一而再再而三都预言他自己要去受苦受难，现在那六中途在中途大事录21章向耶路撒冷中发，一而再再而三圣神通过先知们去预言保禄要受的苦难。

想到呢，虽然在人性上那些的信徒，他们哭，他们喊，他们求保禄，哀他不要去耶路撒冷，但保禄中途呢，他不会被这个人性的爱所牵引，他一定要一心去为耶稣基督的名去耶路撒冷那里，不单止被捆绑，甚至愿意去受死。都想到呢，保禄中途他对天主的爱，他顺从天主的旨意，是大过这个人性的情感。令人想到呢，当时都怀着人性情感想去劝耶稣不要受苦的巴多禄，被耶稣斥责说，你要退到我后面，你是一个的绊脚石。现在保禄中途他都效法主耶稣，不让人性的爱去阻碍他的使命。后来那些的团体他都不再哀保禄了，只是简单的话，愿天主的旨意成行，就好像耶稣自己在山园祈祷的时候呢，也都可以祈求愿天父的旨意成行。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呢，保禄中途分享了天主在外邦人当中所做的事情，众人都赞美天主。但都想到当时很多的犹太人以为保禄放弃了犹太人的传统，也都是想他们带着四个人在这个的愿之下来到去取洁，来到去有这个的洁净，来到去去显示出实在呢保禄是去遵守犹太人的礼规。但是呢，正正就在这个场合那里呢，保禄被人诬告。其实保禄他要呢是为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可能够赢得犹太人。亦都显示了其实犹太人的习俗呢本身不是坏的，不过为外邦人并不是需要的。这个正正是保禄的心，他一心还是很爱犹太人，犹太人的传统，但他知道他的心都很爱外邦人，他知道犹太人的礼规为外邦人是不需要的。这个都是保禄呢被人批评被人诬告的原因。保禄中途呢，他被那些由这个的亚细亚来到的犹太人，他们呢去诬告，他们去掀起那些群众去诬告保禄，说他呢来到去反对人民，反对法律，反对圣殿，甚至诬告他呢去玷污圣殿，将外邦人呢带到去圣所那里。那些的群众呢，他们想真是去杀害保禄，要除掉保禄啊，令人想到亦都是啦，当时的群众在潘着比拉多面前都要求呢要除掉耶稣基督啊。实在呢，保禄的苦和基督的苦很相似。当时呢，保禄真是呢被罗马的官长来到去救了出来，但都呢被去捆绑了，令人想回呢那个先知预言了保禄的皮带，来到去预言呢保禄将要被捆绑的事实。想到保禄一而再再而三这个预言他将要受苦，他被人误解被人捉了，但是保禄都没有退缩，他效法他的老师主耶稣基督，好热诚地向耶路撒冷进发。想到这位门徒跟从主人的足迹，热心擘开双眼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向耶路撒冷进发，好像耶稣那样。保禄和耶稣向耶路撒冷的旅程都是充满了对苦难的痛苦的预言，也都在耶路撒冷那里他都是被人这样去喊出来说除掉他。他想到呢保禄效法主耶稣，而或者能够呢有这份效法主耶稣背十字架的精神。邀请大家浏览我的网页 fatheranthonyho.com， 来到呢可以去看到其他的文章，或者呢亦都有这个主日的道理。天主保佑。

0: 乐器爱生命随想。
1: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踏入九月，亦都嚟到暑假嘅尾声。我谂对于好多莘莘学子，今个周末尤其是喺加拿大公民日长周末，佢哋会特别珍惜，因为放埋呢几日假就要正式投入课堂，再次开始学习。其实唔单止小朋友需要学习，作为成年人，如果我哋想自己嘅小朋友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学习情怀，或者我哋自己都要以身作则，去揾啲嘢嚟学。学啲乜嘢好呢？有啲人可能会学一啲新嘅技能，等佢喺职场上面可以有多啲嘅变化。咁而你又会唔会諗住读下一啲同你嘅信仰有关嘅课程呢？唔係一定要入大学去读嗰啲神学课程嘅。就算你话喺你嘅身边，就好似我哋生命恩泉咁样，都有喜乐渔夫嘅课程。读多啲呢啲课程，等我哋认知到自己作为基督徒嘅身份系乜嘢，咁样先至可以等我哋做人嘅方向，甚至待人接物嘅态度，可以符合福音嘅精神。有时或者我哋太过强调我哋要做啲乜嘢先至可以符合一个基督徒嘅标准。呢、这个某程度上面啱嘅，但係如果你只係得个做字，满以为自己做到啲乜嘢就可以反映你嘅身份，而唔係由个身份出发，所有嘢都会错晒。当你明白自己作为天主宠爱嘅儿女，你所能够喺每一日入面为天父做嘅事情，係因为天父对你嘅邀请，佢邀请你参与佢嘅救世工程。佢本身可以唔需要依赖我哋去做呢啲事嘅，佢自己可以做晒嘅。但系因为我哋呢个身份，我哋继承咗耶稣基督嘅使命，所以我哋有机会喺呢个世界上面去为天主救世嘅计划去尽一分力。其实呢个系几咁大嘅光荣，我哋唔应该因为要参与呢啲工作而感觉疲累、感觉困苦。我哋更加应该因为可以同天父一齐去救赎呢个世界而感到喜乐，感到充满荣耀。亦都因为呢一份嘅认知，应该会等我哋喺学习啊，或者甚至去帮助天主，去等人回归佢嘅慈爱之内咧。纵然呢啲工作有时真系好辛苦嘅，你要去转化一个人系何等嘅困难，甚至有时你希望邀请人哋同你一齐去翻教会，对方嘅诸多嘅推搪，一次又唔听，两次又唔听，甚至可能对于你实践信仰嘅方法会有啲嗤之以鼻，有时都会可能令到我哋自己内心会有啲疑惑。啊！佢讲嗰啲系唔系真嘅咧？但系如果当你能够肯定自己嘅身份，有咗呢个身份嘅认同，先至可以确保面对任何嘅风浪，你唔需要担心，甚至你可以继续锲而不舍去邀请人哋同你一齐去接触呢个信仰，认识呢个信仰嘅核心，救赎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咁而讲翻学习咧，其实某程度上面同九月圣教会所特别宣讲嘅主题咧都有啲关系嘅。九月。我哋特别纪念圣母所受嘅痛苦，咁而对于有某些学生嚟讲，真係完结咗个暑假要去返学呢，都系一件苦事。都唔好只係讲学生呀，我自己都有少少咁样嘅经验。上年开始走去读返一啲同自己信仰有关嘅课程，头一两堂好似好兴奋呀，跟住渐渐地呢，当你越走近耶稣，撒旦嘅攻击嗰种属灵嘅战争就会出嚟㗎啦。总系到上堂嗰一日呢，就诸多唔舒服呀，诸多古灵精怪嘢。这个其实好正常的，我成日都喺度同大家分享的，当你喺你嘅信仰路途上面完全一帆风顺，真係感受唔到有任何嘅属灵征战，某程度上面一系就係你自己信得好强，一系就係撒旦都唔会去搞你，因为你自己根本上就係对你嘅信仰求求其其，你有信仰等同于冇信仰一样，你喺人哋面前都唔会展现你自己作为基督徒嘅身份，甚至你都唔想俾人知道你自己系基督徒，因为咁样可以掩饰你平时嗰啲卑劣嘅行为。咁你话啦，你唔会感觉到呢啲咁样嘅挣扎，系因为撒旦都唔会搞你嘛。但係如果你越想行近天主嘅同时，总会有呢啲嘅阻力㗎。好正常嘅，千祈唔好觉得奇怪。但系如果你遇到阻力嘅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我哋有个绝对大嘅权柄。上个礼拜都同你提过，仲记唔记得啊？就系耶稣基督嘅圣名啊！你肯愿意黐紧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嘅圣名去驱赶呢啲邪灵，呢啲邪灵真系可以话无所遁形，甚至要远你而去。作为基督徒，我哋总会有一定嘅方法可以克制自己嘅自身嘅软弱，甚至。可能因为开始一个新的属灵旅程而令到你自己所带来的担忧甚至当中的痛苦，不需要担心的。再加上好像我正话讲了，九月我们特别恭敬圣母玛利亚的痛苦，寻求圣母玛利亚痛苦之母的帮助，那七把利剑刺入他的心。

你觉得佢可唔可以逃避啊？佢真係可以逃避㗎喎，但係佢最终有冇选择逃避啊？冇啊，喺佢人生入面圣母嗰七苦，无论喺领报时候明知道未来将会受到好多作为救主母亲嘅身份所承担嘅痛苦。你諗下，未婚有孕真係可以喺当时嘅社会被人用石头砸死，而圣母又是信赖天主，知道纵然佢嘅英魂可能会有咁样嘅后果，但係佢嘅正配大圣若瑟係唔会遗弃佢，甚至会同佢一样去成行天主嘅旨意。跟住喺生产耶稣嘅时候，冇一个好好嘅地方可以安居，仲要走到去埃及，喺一个完全陌生嘅环境入面去逃避克洛德王嘅追杀。跟住另外嗰几苦，可能对于好多平时有默想圣母七苦嘅朋友都会好知道，每一个痛苦虽然我哋可能喺祈祷嘅时候觉得只系讲咗出嚟，冇乜特别啦，但系或者有时我哋可以尝试将我哋嘅心神邀请圣母玛利亚嘅带领，让我哋真正去默想入翻去嗰啲场景入面，你就会知道无论圣母玛利亚、大圣若瑟喺经历嗰啲境况嘅时候，嗰种嘅痛楚，真系用中国人所讲嘅四个字嚟讲，就系任何一刻都系心如刀割。但系点解圣母玛利亚愿意让佢嘅心被刀割咁痛楚，都继续去承担呢一切呢？因为佢知道呢个系佢嘅圣子嘅邀请，因为耶稣基督为咗救赎我哋所受嘅痛楚就系咁样。佢作为天主根本上系唔需要受呢啲痛楚嘅，但系如果佢唔经历呢啲痛苦，唔用佢自身嘅苦难、自身嘅生命，系唔能够赎千千万万年人类喺历史入面所犯下嘅所有罪过。你同我嘅罪过都系令到耶稣基督要死喺十字架上面，但系呢一样嘢，正正就是我哋感恩之源啊！呢样就睇到耶稣系几咁爱你啊！佢宁愿自己死，都希望等你可以得到永恒嘅生命。所以当我哋面对痛苦嘅时候，最好嘅方法莫过于就系望住个苦架。你嘅苦够唔够耶稣基督咁苦啊？就算你面对任何心灵上面啊，或者实际上面嘅痛苦，你点痛都唔够耶稣基督咁痛。或者呢个就系俾到我哋一个最大嘅安慰，可以等我哋暂时忘却痛苦所带俾我哋嘅影响，而愿意将我哋嘅痛苦结合于耶稣基督嘅痛苦，好让我哋嘅痛苦能够改造我哋，明白到原来在世嘅生命只系好短暂嘅啫，就算痛几耐，都总会有永恒享乐嘅时刻。而如果我哋懂得将我哋嘅痛苦奉献的话咧，整个痛苦就可以轻微好多。咁再加埋，就算你话呢一刻中你仍然会喺痛苦当中，我哋都可以展望下未来一啲美好嘅时日嘅。今日9月5号啊，仲有三日之后呢就係9月8号，成个圣教会都会庆祝圣母玛利亚嘅诞辰。其实呢个节日同嚟緊12月8号圣母子胎无原罪瞻礼呢都有啲关系。呢、這个就係要令我哋諗起，既然12月8号係庆祝圣母诞生嘅时候，佢喺世界出现嘅时候完全无染原罪，咁照计一个胎儿九个月之后就会嚟到人间，咁计起嚟咪就系九月八号咯。咁既然喺我哋嘅属灵生命入面，我哋时刻都明白圣母玛利亚嘅保守系我哋走近耶稣基督嘅一个关键。当我哋感觉最无力，好似同天主最唔亲近，甚至天主好似离弃我哋，嗱好似噶，天主系冇离弃我哋嘅，只不过当我哋感到神呼嘅时候，我哋可能会觉得，点解好似自己冇力去祈祷？点解自己好似祈祷嘅时候，完全好似冇回应嘅时候？边个最明白我哋嘅痛苦？边个最能够帮助我哋咧？圣母玛利亚就系呢一个重要嘅人物，所以有时我都觉得好奇妙嘅。爱圣母同爱耶稣，好似系一个隐藉嘅两面，因为呢个世界上面冇人比耶稣基督更加爱佢嘅母亲，而当我哋愿意更加爱耶稣基督，就要好似佢一样去爱圣母玛利亚。当我哋去爱圣母玛利亚嘅时候，佢亦都好希望我哋更加亲近佢嘅圣子。所以好多人都会话，尤其是啲古圣先贤，好多嘅圣人都话，要走向耶稣基督嘅捷径就系透过圣母玛利亚，而想达到圣德嘅高峰，透过圣母玛利亚嘅代祷，透过圣母玛利亚嘅帮助，尤其是系默想玫瑰经。在这个这么神圣美丽的时刻，我们就更加能够明白主耶稣在世的年头，在每一个奥迹入面，实际上为我们的得救有些什么意义。甚至一开头都讲了，九月我们特别恭敬圣母玛利亚的痛苦，其实圣母玛利亚的痛苦和耶稣基督的苦都可以说近乎一模一样。我们越默想痛苦五端的时候，越感受到耶稣基督对人类的爱，同埋佢受到好多嘅痛苦。

0: 试谂下，如果你系作为一个母亲，你就绝对明白圣母玛利亚嘅感受。个仔受苦，你同佢一样咁痛，甚至更加希望，如果可以的话，调转身份啦，不如俾我受苦，等我个仔唔好受苦啊！圣母玛利亚绝对会有咁样嘅情怀。而当我哋明白耶稣基督为人类所受嘅苦，佢所受嘅痛，而圣母玛利亚亦都感同身受地去痛，原因都系只有一个，因为人类嘅冥顽不灵，我哋宁愿犯罪，唔去跟随天主，宁愿过自己享乐嘅生活，而唔能够将天主摆第一位。呢、这个唔单止整整成个人类可能会犯上同样嘅错误啊，甚至你发觉好多嘅政府，加拿大已经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啊，喺好多嘅政策其实好似想将天主摒弃于我哋国家之外，但系最起码睇翻你自己啊，你又有冇咁样伤害到天主呢？你又有冇以自己行先，将天主摆喺第二位呢？如果有的话，或者就是一个好好值得我们去反省的机会，让我们好好改过，透过修和圣事得到天主的医治，是亲自的医治。而有时这个省察怎样能够恒久地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呢？就好像小朋友一样，要 back to school， 回去学习了，希望你能够善用你自己的岁月，透过知识来去更新自己，不是说你识到什么就厉害。人民的这些知识可以帮助你和耶稣基督建立更加亲密美丽的关系，这个绝对是你和我在人生里面所需要做的事，让我们彼此共勉。
1: 好了，来到节目的尾声，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读完这个星期主日福音之后的一些点滴，不知道大家听完这段福音又会不会和我有些共鸣呢？今集想同大家分享嘅係圣马窦福音第18章15至到20节。喺呢个福音我所领略到嘅呢段核心，就係讲点样透过渐进嘅爱同尊重呢，去挽回一段破损嘅关系。或者我哋可以用处理朋友或者同事之间嘅冲突嚟分段理解一下。日常例子就係话，如果你发现到你同事呢喺背后讲你坏话，又或者私自攞走咗你工作成果，咁个做法你会是怎样呢？你没有即时在社交平台公审他，而是找一个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间，找一个地方拿着杯咖啡坐下来，很诚恳地跟他讲。那些情况令到我心里面有点难受，其实我想跟你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些什么误会呢？这样在心理上就会给对方留出个面，保护到对方的尊严，用最低调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你私下找他谈，佢唔單止唔承認，態度仲要好惡劣拒絕溝通咁。個做法咁又可以係點呢？咁呢個時候呢，就當然唔好周圍散播流言先啦，而係呢就搵一兩個大家共同信任客觀嘅長輩或者朋友一齊坐低嚟傾。咁你可以講啦，我哋而家呢一路好似各執一詞咁，咁所以特別搵咗 A 同 B 一齊嚟幫手梳理一下，睇下係咪溝通上有啲盲點啦。咁样喺心理上呢，就可以避免喺单方面嘅主观偏见之余呢，再交俾公正嘅第三者作为见证人協助还原事实。咁最主要其实都係想厘清事实啫，而唔係想围攞对方㗎嘛。咁即係话呢，就算连共同朋友呢劝佢，同埋佢都仲係喺度继续敷衍或者极力狡辩嘅话呢，形成第三个情况呢，就係咁嘅做法。首先要将件事交俾更高嘅团体或者组织，例如公司的 HR 或者是一个班级里面的导师进行正式的调解。这样在心理上就会直接由这个团体的规范和他的智慧提供最后一次的矫正机会的。但是如果他连团体的裁决和劝导都完全忽视毫无悔意的话，那就不需要继续没底线地任由给他伤害了。最终就是停止深层合作或者私交，将他当成一个普通的陌生人。这个意思呢，就是保持住基本的礼貌，即是呢在安全的界线之外呢相处咁就得啦。咁而咁样在心理上呢就划定咗一个健康的心理同生活界线呢，咁就会比较好啲。咁因为划清界线呢，其实并唔代表系仇恨㗎，只系停止无效又或者无谓嘅争吵咁嘅啫。咁其实经过呢啲设计嘅情景之后呢，其实我认为最好嘅结果呢，咁就梗系可以大家共同承担同埋同心祈祷啦。举个例子，就系当团队遭遇到一些很重大的冲突时候，大家其实就不会各怀鬼胎，不会互相抱怨，而两三个人就开诚布公，大家 OK 达成了这个共

識之後呢，就同埋一齊呢，就為咗團隊嘅未來呢，大家一齊祈禱。咁樣喺心理上就有一啲束縛，平時同時呢都有啲釋放㗎噃。因為喺人間建立嘅呢種真誠同和解嘅界線呢，喺天主眼中呢同樣得到認可同埋祝福㗎。咁另外呢，如果衝突發生呢，解決方法呢就唔可以淨係單打獨鬥㗎。所以呢，當兩三個人願意為咗愛同和睦團結一齊嘅時候呢，耶穌嘅臨在同力量就會嚟到大家中間化解僵局㗎啦。所以我認為呢段福音最核心嘅啟示就係、是、面對傷害嘅時候呢，人嘅本能往往係立刻宣揚出 post 公開，或者呢直接冷戰，即係冷言冷語，甚至乎冷暴力咁。但係呢，耶穌教導我哋嘅步驟呢就啱啱好相反啦。就係、是、事先呢先試下傾咗先，唔得之後再試下小範圍討論，最後呢先至公開處理。咁即係話呢，可以挽回嘅就盡力挽回，唔可以挽回嘅話呢，用健康嘅界線呢去相處啦。最後最後，再次感謝大家收聽今日嘅愛生命節目。願天主祝福大家，我哋下集再見。主佑平安。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占山法。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嘉国五台山将于9月6日早上10点开始举行嘉国五台山三步一拜。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朝山，朝山功德不可思议，业障消除，家庭和睦，工作顺利，

事业早成，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源殊胜，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湛山至五台山设有专线巴士。恭逢农历7月29号，即是阳历9月10号，湛山将有地藏菩萨圣诞法会，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恭诵地藏经一部。诵经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法源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8月初一，即是阳历9月11号，湛山将有地藏忏祈福法会举行。农历8月初7到13，即是阳历9月17到23号，嘉国五台山将施放108堂焰口法会第72到第78堂。农历8月初10，即是阳历9月20号，晚上7点开始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恭逢农历8月15，即是阳历9月25号中秋节，达义大和尚将于湛山精舍大殿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大悲忏。法源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才艺大和尚有声书奉献人生。第一集，止观禅修，禅修与运动。
1: 科学家从60年代开始发现禅修对人体的好处是有科学根据的，从此之后吸引了西方学者、医生、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专门研究禅修对心理、生理等方面是否有好处，结果都是正面的。其中一项研究是神经科学与禅修。从神经科学看禅修的功效。神经科学是研究大脑的神经如何对人的行为和认知功能或思维模式所起到的影响。在2017年6月，由达义大和尚提出倡议，加拿大佛教会、中国佛教协会和美国佛教界在多伦多发起了首届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邀请了中国佛教协会、美国佛教联合会的住山长老、大德法师以及专家学者，在多伦多大学和多伦多市政厅举行了首届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其影响力十分深远。在此论坛中，香港大学副校长、香港工程科学院院长李卓芬博士发表了一篇关于佛教与科学之间关系的重要论文。论文的一部分是李教授整合了他和世界各地著名的医院、大学的研究，阐述了神经科学对禅修的研究成果。对禅修者和非禅修者用磁共振和脑电图的对比来研究这两者之间的脑电波和脑神经反应的区别，结果显示有禅修的人和没有禅修的人，其结果差别很大。有禅修习惯的人的认知能力和专注力比较活跃，脑血氧分也明显的偏高，证明了禅修可以提高一个人在平时生活中的认知功能和专注力。李教授的结论是：一，综合世界各地的研究成果，证明佛教禅修能帮助人们提升自己的专注力，从而更好地活在当下，达到心无挂碍的境界。二，禅修能让我们更好地培养自己的平常心，面对生活种种压力，不至于心

禅修被职业运动员广泛应用。对运动员来讲，心不随境转特别重要，这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情绪和成绩。很多世界顶尖的运动员都认为，身体体能和技巧已经不是决定胜负的因素，决定胜负的因素是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在奥运会或其他世界级的比赛中，90%是心理战，不是体能和技巧的竞技。这种心理战大部分是运动员和自己的心理之间的比赛。优秀的运动员在比赛时要进入化境 in the flow or in the zone 才能取得超越的成绩。其实化境的状态是一种身心合一的境界，专注于当下一刻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人会忘记周围一切，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会对周围环境掌控自如，在当下享受到一种愉悦。这种描述跟禅定的描述非常相似。

什么叫禅定？人往往会对世间的事物产生执着，执着了就会迷惑，迷了就悟不到了，这称之为执迷不悟，所以要用禅修来对治。禅定就是止观的意思，止是放下，观是看破。禅定必须先由入境开始，而到至境，这才能达到寂静，这时就是忘我的境界。我们要先从深空达到心空，从而和虚空法界融为一体，突破一切生理、心理及潜意识中的一切障碍，得到精神上的超越，获得禅定的喜悦。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美国职业篮球领域中，除了体能技术教练外，另外还有禅修教练。其中最著名的 George Mumford， 他是专业禅修教练，帮助世界一流的运动员，包括 Michael Jordan、 Kobe Bryant、 Shaquille O'Neal 等，通过正念禅修提高运动员们的成绩和表现。经过他的辅导，芝加哥公牛队在95、96和97赛季中赢了美国职业篮球赛的冠军，轰动一时。他带领着球员们集体禅修，把这个称为同一呼吸、同一念头。 George 对他的运动员们是这样解释的：身体和大脑所产生念头的互动，运动员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刺激到了大脑，由大脑专注于思想，然后大脑指挥身体做出的反应。经过禅修的训练，篮球运动员们的察觉能力明显提高，看到球之后，不是身体反射到大脑，而是由篮球运动员的潜意识来指挥他们投篮，以此来取得优异成绩。这说明禅修训练运动员们的神经系统的反应能力是一种身心合一的表现。运动员禅修的例子，网球巨星诺瓦克·德约科维奇。诺瓦克·德约科维奇是塞尔维亚网球运动员，也是现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的男子网球运动员。诺瓦克有禅修的习惯，他认为禅修帮助他活在当下，能平静打好每一分。平时不在比赛的时候，他会独自一人到寺院

让心灵充电。他说，有一些心理锻炼可以更加镇定自若，这就是他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诺瓦克的禅修也配合了健康饮食的习惯。5年前开始，他听从医生建议吃素，1年后体能和健康状况是之前的运动生涯的最好状态，所以他夺下了4大满贯赛事中的3个冠军，并于同年登上世界第一。诺瓦克是怎么禅修的呢？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每天最短的时间做15分钟，静静地打坐，关注呼吸，感受身体各部位的感受。他同时发现有很多念头浮现出来，但他并没有刻意地去抗拒这些念头，就让这些念头浮现出来，并且告诉自己，身体的感受是真实的，但念头所产生的妄想是假的。诺瓦克有一些神奇的禅修体验，他说，禅修修到一定的时间，即使每天禅修的时间很短，只要专注于自己的念头，便会发现在大脑中许多负能量浮现出来，如自我怀疑、愤怒、担心、恐惧等等。但是他会任由这些负能量浮现出来，不去批判或压抑念头，这样反而是有效处理和放下这些负能量的方法。诺瓦克说，刚刚开始禅修时，最大的挑战是要尽量腾出宁静的时间练习。不过在禅修过程中，容易被别人误解，以为闲着没事干是在偷懒的样子。他说，你要克服这个看法，不管别人怎么想，尽量利用空隙时间禅修。诺瓦克在禅修的同时还配合素食的习惯，成为一种健康生理和心理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是因为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员，更重要的是能让你感觉到生活会更加幸福和快乐。禅修技巧，身体扫描 Body Scan。 诺瓦克禅修时会做身体感官的练习，这就是西方禅修中所谓的身体扫描的方法 Body Scan。 我在第4讲中也曾经提过，西方主流社会的一个有系统的禅修课程叫做 MBSR 正念禅修减压课程，身体扫描是此课程中的其中一课。 MBSR 课程设计者卡巴金博士是如何教导身体扫描来处理身体疼痛症状的呢？方法如下：一、仰卧或任何舒适姿势；二、闭上眼睛，专注于呼吸。当吸气时，腹部会逐渐扩张，而当呼出时，腹部会收缩。三、专注于左脚或一个疼痛的身体部分，专心感受观察在身体部分的感觉，包括疼痛，然后慢慢呼吸。四、当思想不能专注时，要马上观察自己的念头，不要判断自己，更不要责怪自己不能专注，只要把专注点轻轻地放回到脚上或疼痛的某一个位置。五、如果发现疼痛，可以确认和专心地去感受它，观察此刻的疼痛以及伴随疼痛的任何想法或情绪，然后再轻轻地呼吸。六、仔细观察是否有不舒服的地方，可以帮助身体放松，不要指望疼痛会马上减轻，只是专心但不下判断的观察，逐渐的完全放开对左脚的关注，即使那里的疼痛没有消失，慢慢移至身体其他部分，缓慢而耐心的在整个身体中进行

行这种练习。七，用禅修的方法来减轻疼痛的功效，是在神经科学的实验中被肯定的。禅修减轻疼痛，用禅修减轻身体疼痛的技巧。当我们身上有病或疼痛时，你越在乎它，它就越感觉痛苦。佛教常说，念佛有佛在，念痛有痛在。应该怎么办呢？办法就是学会坦然面对疼痛，要学会放下你的焦虑。因为紧张的身心只会增加病痛，先把身心放松，好事不强求，坏事不拒绝，用平常心对待，只要平心静气地接受病痛，身体就容易放松，疼痛自然而然就减少，乃至消失。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所做一项新的研究表明，佛教的禅修冥想能帮助关节炎患者或其他慢性疾病患者缓解疼痛，控制病情的发展。该报告上指出了琼斯教授得出的结论，所有的疼痛都是经过大脑传播出来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时应该注重影响大脑的因素，而不是一如既往地把大量的钱花在制造更多的止痛药上。所以他们尝试了用佛教的禅修方法作为一套新的辅助疗法，效果十分显著。通过冥想增加患者对心灵的专注，减少其对自身疾病的担心，降低了患者的焦虑程度，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由此可见，用通过禅修的专注力可以减轻病痛。

用什么样的禅修方法减轻病痛呢？一，最好的方法是用呼吸法来达到禅定的状态。呼吸法有很多种，我个人的禅修经验是天台小指观的数息观。什么叫做数息观？就是在自然呼吸时，把注意力放在呼吸的数目上，以达到专注。每呼出或是吸入一口气时，数一个数目，数到第十，再从第一数起，反复连续地数下去，数到心专一静，这时候就有奇迹出现，你的身心和周围环境全都不见了，存在和不存在的感受也消失了，那是超越了一切的感觉，这时候病痛自然减轻，因为心的力量可以减轻身上的病痛。二，我们在做数息观的同时，也可以配合念佛的方法。当你吸气时念阿弥，出气时念陀佛，这样不断地随着呼吸在念佛，直到禅定的状态中。三，在呼吸时可以持咒念吽嘛咪呗吽，在吸气时默念吽嘛，出气时默念咪咪哄，不间断的持咒，把呼吸和持咒融为一体，用耳根聆听外在的各种声音，从外而内的观察，这是修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以上这四种禅修方法，目的是让你不要注意身体的病痛，而是要注意自己的心念，这时候妄念就会减少，身体的负担也就减轻了，病痛自然会消除。我们懂得了禅修治病的原理和方法之后，就要升起信心去实践，才能得到禅修的妙用。如同我们有病就要看医生，

医生诊断出病的根源之后，给你开药方。我们得到药方之后，就要买药、服药，才能把病治好。其道理是一样的。

解语。禅修不仅可以修心养性，培养专注力，同时也可有效地对治身体上的各种病痛。以上是由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撰写《奉献人生》，2023年由和玉出版社出版。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家国五台山将于9月6日早上10点开始举行家国五台山三步一拜。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朝山，朝山功德不可思议，业障消除，家庭和睦，工作顺利，事业早成，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湛山至五台山设有专线巴士。恭逢农历7月29号，即是阳历9月10号，湛山将有地藏菩萨圣诞法会，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恭诵地藏经一部。诵经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8月初一，即是阳历9月11号，湛山将有地藏忏祈福法会举行。农历8月初7到13，即是阳历9月17到23号，家国五台山将施放108堂焰口法会第72到第78堂。农历8月初10，即是阳历9月20号，晚上7点开始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恭逢农历8月15，即是阳历9月25号中秋节，达义大和尚将于湛山精舍大殿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大悲忏。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8: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9: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0: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9: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9: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1: 恩语同路人，
12: 我哋嘅嘉宾系陈碧诗。
13: 当时嚟讲咧，做嗰个冥想咧就会觉得得，但系其实系唔得，因为做紧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咧，我已经会好嬲啦。谂翻即系妈妈差唔多10年啦，佢呢个病，但系已经系奇迹嚟嘅，因为应该真系2至4年嘅咋。
12: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4: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佘诗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1: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去美国回来啦，你在听的是心声细语，我是钟安妮。啊，美国又回来啦，即是呢成日这样两头走，你们听得惯不惯啦，不过你不觉得噃，因为我录音。咁上次呢咁连续其实这个 trip 都去了成十日啦，眨下只眼几快喎，时间真的好快住，咁就回咗嚟啦。休息咗一日啦，咁而家开始啦，又录紧我嘅节目咯噃。咁就系9月5号嘅，今日就系你哋听紧嘅9月5号嘅节日啦。我家咧，我都曾经讲过，我真系唔中意再坐早机啊，因为实在太辛苦啊嘛，记唔记得？凌晨三四点起身，咁样出去追机场，咁啊见咗坐八点或者咩，真系实在太辛苦，所以 no， 咁以后都唔会咁样做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好好多，但系始终都要早起身嘅，始终都系。

系七点起身啦，整顿下啦，跟住八点就出机场啦，八点送机场啦，咁啊，去到机场咧有好多时间嘅，因为我中意去个 lunch 嗰度好 relax 咁食啲嘢唞唞，咁先再起行啊嘛，咁有时赶起上嚟咧都赶噶，都唔系真系可以坐定定乖乖地去唞唞，即系可能都系好 rush 咁啦，啊食啲嘢啊，咁跟住就。赶住咧就话呀，够钟啦，要出机，要去集啦咁样。咁所以咧，尤其是我谂起一样嘢，就系好想分享嘅咧，就系以前咧吓，讲好耐啦，好耐以前咧，如果你话要去飞机，坐飞机嗰阵时咧，你如果想去佢哋嘅 V I P 嗰个会客室啦，个 lounge 嗰度啦，咁用餐或者系甚至乎。即系歇下、唞唞咁样，以前容易好多噶，同埋以前的 quality 咧系好好多，食物嘅质素好好多吓。但系近呢几年啦，我觉得咧可以讲一句平民化咗啦。平民化咗咧，就系因为好多人都可以拥有一张适合嘅信用卡。你就可以享用这个贵宾走廊。其实好的大众化多一点，等大家都可以是可以即享用啦，那些 facility 啦是好的。不过有时会觉得呢，是因为实在太多人了，尤其是呢好像在香港那段期间呢，等位等一个钟头多一点。哇，不是吗？我如果要去机场本来要三小时，我预多两个钟头就是为等位，好像不太值得咯，是不是？那些嘢食又不是说靓得很紧要，你煮你即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坐低，不用这么赶啫嘛。咁但是原来啲嘢食又不是咁咩嘅，咁我在出面 airport 求其坐低喝杯咖啡都得啦，是不是？使去你个贵宾厅呢要等个几钟头，咁除咗呢样嘢。因为香港是即系多啲人啦，但系其实喺其他好多国家咧，少不免都又要等位。咁我就觉得，同以前真系好唔同。因为系普及咗咯，一张信用卡你就可以有几次几次嘅免费，好啲嘅卡你就直情系次次咁样样都可以免费去享用呢个 lunch 咁。有好有唔好啦，如果你觉得即係好似太逼嘅，咁你冇地方去㗎喇，係咪？因为里面点解呢，里面嘅座位真係舒服嘅，你可以搵到一啲座位呢係好似一个 couch, sofa 咁样挨挨笨笨咁样，就算你眯埋眼黑眼瞓咁其实都冇人理你。咁如果你机场哇众目睽睽好多人嘅时候，你想搵特咁嘅地方亦未必好多。咁所以呢个 launch 咧，你话冇咁又唔系几好。但系如果有，下下都要排队入啊，同埋质素食嘢嘅质素真系差咗，咁就会觉得要谂谂，要谂谂。听只歌先啦，听只歌呢、這个歌咧就系、是、Backstreet Boys 佢哋所唱嘅。佢哋最出名边一只，梗系嗰只 I Want It That Way。

好啦，听完只歌之后咧，其实喺机场真系好多感受噶，真系好多好多嘢，有好多嘢睇，即系好似等于咧 TVB 有时片集咧咪讲 airport 嘅，我感受得到那个感觉啊，好得意，好得意，人来人往，好多人啦，同埋你会觉得好，总之系即系唔同嘅人种好多啦，或者系有啲人。其实呢在机场呢你会见到有些东西穿得很高贵。哇很有品味很高贵的。可能穿着高踭鞋跟心想哎呀 ,travel 穿着高踭鞋譬如斗拎踭咁扭下扭下唔舒服嘅啫咁。咁又会咁諗啦。跟住呢揸啲好靓嘅袋呀嗰啲 carry on 又好靓呀或者好滋整呀或者总之系唔系一个旅行装咁你就会觉得好似好贵。但是你睇到佢哋好有品味咁你又觉得執正下其实都是好事嚟嘅咁样。咁吊返转头你又会睇到一啲啦就係着衫比较随便啦你唔好讲佢污嘢啦早就好随便㗎啦。佢哋可以随便到点样啦佢哋个旅行包摆地下冇问题。手袋摆地下算都冇问题。但係我就觉得一样嘢係最大问题嘅就係嗰个颈枕。嗰个颈枕你上到飛機嚟浸条颈㗎嘛。你怎可以將頸枕都掟在地下的呢這樣呢我又真的實在看不過眼他不覺得地下污糟的嗎他的鞋這樣走來走去還有這麼多人走來走去沒有這種意識的嗎怎可以這麼隨和得這麼緊要呢那我就會覺得這個你給我就 100% 是不可以那另外呢我見到一個老人家他就在一個閘口即是要被入閘那裡閘口呢他就坐在人家的卡槽的地下旁边那是怎样呢衣着不整齐 ,ok? 亦都不光鲜我不可以说污糟但他真的不光鲜蓬松头发不整齐他就是这样坐在那里他旁边有些背囊包啊你不觉得他是 travel 的你觉得他就是在街边那些喜欢流浪那些人的感觉那他就坐在那里跟着他就吃饼干啊，跟住有杯嘢饮咁样，系好自然噶、哦，佢系好 enjoy 噶、哦，咁就一路食一路食一路食咁样样。我忽然间谂起啦，你记唔记得香港咪有好多嗰啲乞丐？其实佢哋好有钱嘅，佢哋有。

得的，很猛省的。好啦，讲下另一样嘢先。咁其实我今次即係上次啦，早十几日啦，我去搭飛機去美国嘅时候呢，其实我係去呢个拉斯维加斯。咁去呢个拉斯维加斯呢，其实呢多数都係即係有一啲啲係工作啦，其实大部分係玩㗎啦。咁係因为安排咗黄冠中咁同埋张洪亮呢就去拉斯维加斯嘅威尼斯人唱歌，咁所以呢我就去咗嗰度。咁好啦，我正在播嗰啲 Backstreet Boys 呢，就因为呢去到嗰度嘅时候呢，哇，唔知点解忽然间见到一班班人一班班人个个都着白色衫，哇吓，约埋㗎，咁得意嘅，咁男男女女都系㗎，咁你就感觉得到，咦，佢哋系 party。但后尾再问一下，原来佢哋就去睇 Backstreet Boys 个 concert 啦，个个都要着白色或者系银色，好省镜啊，好忽然间好得意咯，嗰种感觉，好开心咯，见到原来佢哋有连续有两日个 show 喺嗰度 Vegas 就做，咁所以咧见到好多白色白衣人一扎扎咁样。好啦，而家我要播呢一只歌咧，就叫做《离开拉斯维加斯》。蓝奕邦所唱的，我未啊，我未走，我仲有嘢分享。好啦，请收听直播先啦。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2: 回来第二节啦，刚才我咪讲紧啲机场啊，有好多人士啊，你会见到好多好多嘢，好好得意噶，即系人生百态咁，你都睇到晒。咁或者我再讲多一样，就系、是、唔知道大家，不过。好似喺呢个时段未讲过，住最尾，我记得我几时话，做紧5:00个时段嗰时，我好似讲过呢一样嘢，就系喺 Quebec 嘅。咁啊 Quebec 啦，就系去到一间好靓嘅法国餐厅，咁就入洗手间啦。你知啦，啲法国餐厅咧，其实系好靓嘅，好古典嘅。咁而嗰啲洗手间啊，都好靓噶嘛，系咪先咁？咁啊，洗手间女洗手间系一格一格噶嘛，系。咁你咧就会个地下会通嘅，即系你会睇到隔篱地下，睇到佢对脚咁啦，可能吓。但系咧最吸睛嘅咧就系点样啦？就系有一件貂皮大褛就抌咗喺个洗手间嘅地下个隔厕格里面嘅地下，仲有一个靓银包。跟住我吓，唔系啊嘛？呢件咁嘅明嘅貂皮就咁就除喺地下，然之后有个靓手袋，咁你去洗手间咁。咁所以呢，刚才你话嗰个男士个老人家坐在地下，佢着得衣衫褴褛，佢食曲奇饼食饼食嘢都唔算系乜嘢啦。咁你諗下，咁靓嘅法国餐，咁靓嘅女士着件咁靓嘅貂皮，佢都可以抌喺地下。咁所以呢，其实真係有好多好多人根本就冇干净呢个意识嘅，佢唔感觉得到係会有 germs 嘅，佢唔感觉得到係是污糟的洗手间，不是说笑，是不是先？所以呢，有时真的人有很多很多种，我就觉得呵呵好好笑的。又反过来就讲第一样东西，我又见到有人大有人在，就是怎样呢？他什么都不会斗的，不会用手斗，因为他就戴手套，他掂所有东西，他现在 COVID 都过了，都依然要掂乜嘢都晒手套，佢惊掂到啲嘢。跟住咧，佢竟然咧去洗手间去开水龙头，又或者住入酒店房，酒店房嘅所有嘅水龙头啊，所有要佢 touch 到嘅嘢咧，佢都用纸巾去沾住，然之后开关水喉，纸巾去沾住去开门闩门，所有嘢都唔会用佢只手去掂到。咁跟住我又觉得，哇，唔係呀嘛，咁夸张，你唔会觉得好浪费嘅咩阴公？你用咁

纸张，下下用咁多面纸，净系开门闩门开水喉，所以每一次都抌好多纸嘅时候，我就觉得，唉，个心有少少难过咯。我会觉得，因为而家我要环保啊，好唔环保啊，我觉得。咁又再问自己啦，跟住话，好咗我好中庸之道，我知道边啲系干净，我知道边啲系污糟，我知道自己应该系点样样去处理。咁所以咧，都系要，我谂其实有好多人都好中庸之道嘅，都觉得真系唔会咁浪费咁样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喺环保嘅意识度去谂一谂，咁就会好开心。好啦，拉斯维加斯，我系拉斯维加斯，我好开心，好开心，因为旧地再次重游，转眼原来同阿女方去唱呢个场地，拉斯维加斯嘅威尼斯人，哇！原来我去唱呢个场地嘅时候，眨下眼好多年啦。不过咧，嗰个感觉咧依然系好出啊，系好开心。因为嗰次嘅演唱会啦，我系有成棚人一齐去噶嘛，我带晒我啲工作人员啦、跳舞艺员啦，同我一齐表演嘅沈国强啦、我跳舞嘅班底啦。跟住我仔仔同埋女女都去埋，咁女女又帮手少少啦，仔仔又帮手少少咁啦，同埋一班朋友咁系我哋团队咁样，即系一行咧系好多人啊，咁跟住咧嗰个感觉好开心，即系忽然间去到 lobby 嘅时候，我就会呈现生晒成班人喺度，哇，好匆忙咁又要攞皮夹啊呢样嗰样咁样，我哋唱两场嘛，唱完之后好似好赶咁样，跟住就去三藩市，即系嗰种感觉系完全翻晒嚟，系好 enjoy， 好 enjoy。其实我每一次如果系咁嘅话咧，第一场 show 咧就系、是、呢个拉斯维加斯嘅威尼斯人啦 ，Venetian 啦，第二场 show 咧其实相隔咧成一个星期嘅，咁变咗个 artist 咧系唱完第一场之后咧系要同住我哋成个星期，咁我哋就会去SFO 即系三藩市，咁就住喺个三藩市嘅酒店嗰度。咁今次咧有啲唔同，今次系直情系住翻喺三藩市做嗰间嘅叫做桂藤呢个叫做 casino Creighton Green Casino 喺嗰度做，咁喺嗰度要住到去做工作为止。嗱，22号就喺 Las Vegas 唱啦，跟住咧29号先住 Creighton 唱，咁所以咧我哋系其实好轻松，系好 relax 嘅，因为你唔系话赶喉赶命，你会唞咗一大轮，咁先哦开始啦，准备啦，再练歌啦，做 show 啦，咁所以呢个感觉咧其实好 enjoy， 好 relax 嘅。咁两场 show， 咁如果我讲第一场 show 系好开心，不如我迟啲先同大家讲 show 啊，讲下天气先啦。喺 Las Vegas 啦，哎呀呢、這个天气真系吓死我，点解咧？因为咧，佢系110度啊，甚至乎多啲啊，热到即系40几度啊。咁你谂下40几度，呢、這个热咧系觉得好奇怪嘅，因为我哋夜晚黑啊，个朋友嚟接我，咁出去食嘢，咁一出车，因为佢喺 indoor 嗰个叫 parking lot 啦，你唔觉噶嘛？咁你去到食嘢嗰度，你咪落车嘅。我哋竟然去食云吞面啊！等先讲，好啦，一落车，哇！我成细女都未试过咁样，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嗰个感觉就好似我好中意焗 turkey 噶嘛，就系好似我焗紧 turkey， 跟住打开嗰个焗炉，然之后咧一阵热气，咁样冲出嚟，跟住你可能将只 turkey 去反啊，去拎啊咁样，咁变咗咧嗰种热辣辣咧，完全就系好似喺拉斯维加斯喺街里边夜晚黑嗰种感觉。嗰、那个气温真系我想象唔到，原来系可以咁热噶，系真系好得人惊嗰只热。但系我当其时我唔惊啊，因为我觉得好得意啊，因为人生之中我未试过有咁嘅感觉，系直情企咗一个焗炉，完全系企喺个焗炉咁样，系好得意。但系如果要你生活喺嗰个焗炉嗰度咧，其实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以心感应声音，耳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2: 再翻嚟同大家讲下呢个咁特别嘅拉斯维加斯呢、这个气温。其实咧，知道嘅，因为咧佢系连续有好多好多日，嗰、那个酷热嘅天气咧系冇走到嘅。你谂下，夜晚黑佢都可以计算得到109度，甚至乎110度，即系为我哋40几度。其实他就说整体的气温是明显高于正常的水准。所以就提醒很多人，当你长时间这个暴露于这个高温的环境，那你记住啊，很可能会中暑的。尤其是呢，你说真的在下午的时分，那千祈就不要做些剧烈运动啊，补水分啊这样啦。所以今次呢，自己是完全可以是体会得到拉斯维加斯原来它热的时候是热得那么紧要，简直是好像站在一个焗炉那里，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咯，简直是。那当然你有些儿童啊、宠物啊，梗是不可以留在个车上啦，因为我们坐上个车那里呢是开着冷气嘛，都不是好讲嘛，当一打开动门出车，哇，你就会觉得好得人驚囉，係未試過咁囉。咁所以如果啱啱有朋友又係嗰段期間去咗拉斯維加斯嘅時候，你哋有冇感覺得好似我咁樣講呀，好似自己企咗喺個焗爐咁裏面咁樣。但其實有啲人呢就好怕熱嘅，但有啲人呢就未必怕熱㗎喎。我有啲女朋友呢，佢就咁熱你冇搞我，晏晝真係一啲都唔出街。但係車我去街